0: 作业，现场施工秩序井然，建设氛围浓厚。记者王艺林。
1: 我现在正在鹤壹高速丰岩山隧道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正在建设的就是咱们的隧道站。那建成之后啊，这个站里将会搭载着专门为咱们丰岩山隧道所定制的盘曲隧道智慧化管控平台。这个平台呢，可以将隧道内的通风、照明、车辆、消防等多套独立系统进行整合，在一个界面就能直观的管控，用数字化的方式解决了全省最长隧道不好监控的难题。
0: 盘曲隧道智慧化管控平台同步接入省级路网，以数字化手段补齐林区长隧道安全管控短板，实现主动预警、智能调控、高效处置一体化。哈尔滨交研交通公司鹤壹高速鹤台段机电工区现场经理刘国强：
2: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隧道设备供电和灯具的施工，同时也在进行着平台的前端设备接口对接工作，计划20天左右进行盘曲隧道智慧管控平台的调试工作，同时这也是全国首例的那个智慧平台。
0: 目前鹤壹高速交通安全设施、机电设备安装、沿线防建工程、道路绿化等所有附属工程正在同步施工，各项收尾工作有序推进。按照施工计划，今年8月底鹤壹高速鹤台段将正式完成交工验收。鹤壹高速全线通车后，鹤岗与伊春两地将告别绕山而行，两地往来实现直连直达，高效便捷。项目既能够进一步健全全省高速公路路网体系，畅通区域交通脉络，还将深化沿线地区经贸往来与产业协作，为地方经济协同发展增添强劲动力。本台消息，近日枫林县赴津推介促成的天津首个30人避暑旅游团抵达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开启小兴安岭森林避暑之旅，标志金伊客源互通合作落地见效。为做好接待服务，枫林县文旅部门工作人员提前来到景区，全程引导游客有序入园，送上青田桦树枝饮品等，细致讲解红松生态资源与景区游览路线，游客们畅游红松林海，沉浸式感受22摄氏度清凉森林氧吧，尽情体验原生态避暑风光。天津飞猪旅行社江都路店孙丽媛：
3: 天津温度高达35度，我带着我们的团队30多人已经来到了这里，感受了一下22度的夏天。我们的团员说这里非常适合避暑，他要在天津宣传他们的朋友也来到这里，大家一起来，今年的夏天一定要来伊春避暑。
0: 天津游客任秀英：
4: 享受了美好的天空，看到了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呼吸到了大森林的新鲜的空气，尝到了伊春美食，所以心里特别高兴。
0: 天津游客史文华：
5: 人也太热情了，我喜欢这里，会带家人再来伊春。
0: 此前枫林县文旅小分队赴天津精准拓客，签订客源护送协议，搭建跨省文旅合作桥梁，此次首发团实地游览，进一步打响枫林森林避暑品牌，持续拓宽省外避暑客源市场，助力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嘉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林月报道。连日来，大批游客慕名奔赴嘉烟，沉浸式畅游绿水青山，乐享惬意凉夏，嘉烟避暑游持续升温。在黑龙江畔，游客乘船畅游界江，领略两岸青山碧水风光，不少游客还专程到边境界碑前打卡，感受嘉烟独有的边城风情与壮阔山河之美。乐游旅行社导游李娜：
6: 22度的林都伊春的名片在网上是非常的火，很多的游客呢都是慕名而来的，他们是专程的感受这份独有的夏日凉意的。
0: 为进一步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嘉烟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精准贴合文旅消费需求，扎实开展暖心宠客专项服务行动，工作人员为往来游客免费发放特色文创产品青田解暑西瓜，主动对接游客需求，细致询问游玩体验，耐心倾听意见建议，以精细化有温度的便民服务，全方位护航游客清凉舒适的嘉烟之旅，不断升级文旅服务体验。北京游客陈梦云：
7: 说嘉烟这边不是第一龙乡嘛，到这里头感受到这边的那个江也美，空气也美，那个天空也美，特别好。
0: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鲜文、扬言报道。近日友好区卫健局联合区工信局开展专项培训， 全面提升景区及住宿行业从业人员应急救护和卫生管理水平，为沪杭夏季旅游安全做足准备。眼下已进入夏季旅游高峰期，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游客流量大幅攀升，景区运营及住宿行业安全卫生防控压力持续增大。针对这种情况，友好区卫健局特邀市红十字会专业讲师为旅游从业人员进行实用技能培训，围绕夏季高温天气易发的晕厥、心脏骤停等突发情况，详细讲解黄金救援要点，规范演示心肺复苏、心脏除颤仪操作全过程，通过现场示范、手把手教学、全员实操的方式纠正不规范操作，确保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应急施救技能。培训还聚焦住宿行业卫生管控重点，系统讲解客房消杀、布草更换、公共用品消毒等标准流程，梳理日常经营常见卫生隐患，明确卫生自查、消毒台账登记、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硬性规范。友好区卫健局副局长靳爽：
8: 暑期游客集中，客流量大，安全卫生防控任务较重，本次联合培训补齐了景区住宿行业应急处置和卫生管理短板，压实经营主体责任，提升一线人员服务保障能力。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龚嘉欣、林涛报道。入夏以来，铁力市依托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开展2026年幸福家园展锦绣、黎城放歌送新潮、黎马放歌广场文艺演出，以精彩的文艺盛宴点亮城市夏夜烟火气，让多彩夜生活成为群众幸福生活的生动底色。晚风习习，光影璀璨，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的呼兰河之声大舞台前人头攒动，气氛热烈，精彩的文艺演出吸引大量市民游客驻足欣赏，舞蹈、歌曲、经典京剧、器乐演奏轮番登场，为现场观众奉上了一场场高品质的夏夜视听盛宴。铁力市通过把文艺舞台搬到城市公园，送到百姓身边，有效丰富了城市夜间文旅业态，补齐基层夜间文化服务短板，让群众在休闲纳凉的同时乐享文化成果，切实提升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铁力市群众艺术馆馆长任航：
9: 今年我们将持续推出系列惠民文化演出活动，把舞台搭建到基层一线，把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这个老品牌更有温度、更接地气，真正的成为老百姓喜爱的文化活动。
0: 今后铁力市将持续依托本土文化特色，持续丰富夏季夜间文体活动供给，不断培育多元夜间文旅场景，以精彩纷呈的群众文化活动点亮城市夏夜，持续擦亮龙江夏日文旅特色名片。本台消息，日前汤旺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区应急局、乌衣岭镇、乌衣岭林业局公司等成员单位联合开展2026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演练模拟进入主汛期后，乌衣岭镇内持续强降雨，永清村河道水位超警戒，临河片区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风险，危及到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乌衣岭镇在接到险情报告后，指挥部立即启动镇级防汛应急响应，迅速组织集结抢险救灾应急队伍，对堤坝决口及管涌处进行抢险修复，对下游低洼地带受威胁区群众做宣传动员工作，并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医疗人员现场进行清场消杀，救灾物资保障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整场演练指挥调度统一，环节衔接紧密，处置流程规范，为应对防汛突发事件积累了实战经验，提高了群众防灾避灾意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2: 倒掉吧，
13: 倒掉吧，
11: 倒掉吧。
1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
9: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0: 南非哈拉布星期日邮报的一则广告可谓简而不明。
11: 莫可为心灵园，逢星期三星期六下午4:30为鳗鱼，欢迎带孩子来。

0: 能让你联想到什么？
1: 这位年轻的患者看了看面前的这条直线，然后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2: 哦，动物，大夫，这让我联想到了动物。
3: 听了患者的话，这位心理医生又在那张纸上画了一个平行四边形，然后继续问患者：
0: 哎，这位先生，那请您再看看，您看见了眼前的这个图案，又能够联想到什么呢？
1: 患者再一次低下了头，看了看医生画的这个平行四边形，然后抬起了头，很不耐烦地对医生说道：
2: 哦，动物，大夫，这让我还是联想到了动物。
3: 听到患者的话，这位医生放下了手里的笔，然后凝视着病人，非常严肃地对病人说道：
0: 哦，以我的判断，先生，您恐怕是患上了一种非常严重的妄想症，这种病的名字叫做动物妄想症。
1: 听了大夫的话，这位患者非常不高兴地回答道：
2: 哦，你这个神经病，你才得了动物妄想症呢！你瞧瞧，你画来画去，老是画一些动物图案。

0: 在心理诊所里，一位心理医生正在为一位年轻的心理疾病患者做一次心理测试。这位医生先是在纸上画了一条直线，然后向患者问道：
1: 这位先生，请您看一看，我画的这条线

说有一对酒鬼父子，是吧？赶集买酒去，回来道上也不知道咋蒙登了，不小心把这个酒夸嚓一下给打地上了。这儿子就看着以后就没动了，结果他爹家就心疼酒，趴地就他搂就开始喝。完了，这个爹一抬头看着这傻儿还搁那傻喝站着呢，就说咋的傻啥还不喝，等菜咋的？没有下酒菜整不下去。

0: 一对年轻的夫妇正在河边散步，走着走着，妻子突然向她的丈夫问道：
1: 哦，亲爱的，如果我这个时候突然不小心掉到河里去了，你是不是会立刻跳下去救我呢？
0: 听到妻子的话，丈夫非常干脆地回答道：
2: 哦，当然了，亲爱的，你不是经常发牢骚，说我总爱做傻事吗？

0: 说有一条小青虫子散步，突然间看着一条毛毛虫，吓得大喊：哇，野人！
1: 一天晚上，妻子和丈夫在家里闲坐着，突然妻子问丈夫：
2: 哦，亲爱的，我在电视上听到南极回来的一位探险家说，在南极最寒冷的地方，任何人都不能够张嘴说话，如果他们张开了嘴，就有可能被冻死。
3: 听到妻子的话，丈夫紧锁的眉头突然舒展开了，他回过头非常高兴地对妻子说道：
4: 哦，太太，没想到还是你厉害，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每次赴南极的考察队里，女队员总是那么少。

0: 教授问一位学生，
1: 你能想出一条解决失业问题的良策吗？
2: 可以先生，我的办法是把男人和女人分送到两个岛上去。
1: 哦，那他们将会干什么呢？
2: 造大量的船。
3: Mary 的妈妈已经快70岁了， Mary 和她的丈夫想送给老人一件精美的生日礼物。妈妈很喜欢喝茶，于是 Mary 就订购了一个电泡茶器。这种泡茶器可以在早上泡好茶之后把主人叫醒。在妈妈生日那天， Mary 用精致的纸包装把这一个泡茶器包好，送给了自己的妈妈，并向自己的妈妈非常细心地演示了泡茶器的实际。

0: 用方法。
1: 哦，妈妈，在您上床之前，在茶壶里先放好茶叶，煮锅里先加好水，您千万不要忘了要打开电源，然后等你一觉醒来，您的茶已经泡好了。
0: 过了没几天， Mary 的母亲突然打电话来，非常纳闷地问自己的女儿：
2: 孩子，也许是我太笨了，不过我还是想问问你，有一件事儿我不太明白，为什么用你送给我的那个泡茶器，泡茶之后，我就一定要上床睡觉呢？

说如果你打喷嚏，那是因为我想你啊；如果你打哈欠，那是因为我在牵挂你；如果你打饱嗝，那是因为你吃多了。

0: 刚刚订婚不久的 Lisa 有一天突然问她的男友，
1: 哦，亲爱的，咱们不是定好日子了吗？你干嘛要突然改变咱们的婚期呢？
0: 听到 Lisa 这样问，她的未婚夫很不高兴地回头对她说道，
2: 哦， Lisa， 你可真是不懂事儿，你也不仔细想想，如果按照原来的日期结婚，那么25年以后的那个结婚纪念日正好是个星期天。
1: 哦，亲爱的，星期天又怎么样呢？
2: 你这个蠢货，你难道就没注意到吗？我每个星期天都要去钓鱼。

0: 警察拦截了一辆小汽车，发现这部车竟然是一只狗驾驶的。女警向坐在后座的男子吼道：
1: 你是不是疯了？让你的狗当驾驶员，你不想活了？
2: 哦，警官，这狗又不是我的，我只是个搭车的。

女人天生喜欢什么花？玫瑰花、百合花、山茶花、牡丹花、樱桃花。错，女人天生喜欢的是有钱花、经常花、大方花、拼命花。

0: 农村为了丰富文化生活，成立了少林武术会，请小贾来当教练。小贾也是不负众望，天天教队员们各路的拳术。有一天，队员发现小贾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便问：
1: 嘿，教练，我说您这脸是怎么了？
2: 我这脸昨晚和老婆吵架，让老婆打了几下。
1: 您不是会功夫吗？怎么还让他给打了呢？
2: 别提了，他不按套路打的。
3: 美国南北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在一辆开往南方的火车上，有一位漂亮的南方姑娘突然很不高兴地从一个北方商人的座位旁边站了起来，坐到了一位刚刚从前线撤下来准备回家去的南方退伍军人的身边。脸色很难看的女孩子非常生气地对那位南方退伍军人说道：
4: 哦，先生，我真没想到那个无耻的北方佬，他居然给了我10块钱，要我吻他。
3: 听到女孩子的话，这位南方退伍军人立刻站起身来，拔出了手枪，一枪打死了那个北方商人，然后转过身来，对着这位姑娘和她身边的乘客大声喊道：

你看见了吗，姑娘？这就是我们给那些该死的北方佬的一个教训。我们要让那些该死的北方佬记住，任何一个到南方来做生意的北方佬，要是想随便乱涨价，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0: 说一个练习摔跤者啊，摔跤的朋友在临终前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为摔跤生，为摔跤死，为摔跤奋斗一辈子，下联是吃摔跤亏，上摔跤当，最终死在了摔跤上。让谁给摔成这样呢？哇，摔出毛病了。
1: 医生对一位因饮酒过量而影响肝脏机能的病人劝说道，
2: 为什么就不能自我约束一下呢？譬如事先在酒瓶上画线，绝对不超过这线，这样不是很好吗？
3: 是啊，这法子我用过，可是画线的地方远得很，我还没喝到那个地方，我就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
4: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5: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6: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7: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青春飞扬。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2: 6月30号，友好区委组织部组织近年新发展党员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追随嘱托踏新路，青春向党启新城主题党事活动，以实景课堂锤炼党性。活动中，全体党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开启研学，在林区三问特色党课环节，授课人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核心命题，结合友好区生态建设、产业转型、民生改善实际，为全体党员上了一堂接地气、有温度的实景党课，带领大家深刻领会生态文明建设与林区转型发展辩证关系。在抗联遗址老钱柜，党员们聆听抗联革命故事，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回荡林间，更续抗联。

0: 红色血脉，砥砺初心使命，深刻感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伊春的生动实践，直观体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伟力，让新党员接受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友好区青年党员干部江平
1: 今天循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在抗联遗址老钱柜纪念碑前重温入党誓词，聆听专题党课，内心深受震撼。作为一名新时代青年党员，我将以此次学习为契机，坚定绿色发展理念，立足机关岗位主动担当作为，践行共产党员终身承诺。
0: 友好区青年党员干部谭学成
2: 通过重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集体宣誓、现场授课三位一体的党性教育，让我完成一场深刻的思想淬炼。作为机关党员，我将主动下沉一线，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为友好区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3: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0: 近日，全国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评选结果揭晓，伊春职业学院2023级学子林瑶凭借坚定的理想信念、扎实的专业素养、务实的学习作风与热忱的奉献精神，成功获评黑龙江省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荣誉称号。作为青年中共预备党员、校级优秀学生干部，自入校以来，他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思想、学习、工作、服务各方面全方位精进提升。他于思想淬炼中筑牢信仰根基，于专业深耕中锤炼过硬本领，于学生身份上践行责任担当，于志愿服务中坚守初心使命，以脚踏实地的实干笃行，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大学生自强不息、锐意进取的精神品格，充分展现了学校青年学子崇德向善、奋勇争先的优良精神风貌。2023年9月入学至今，他先后担任班级班长、学院学生会副主席、校团委志愿者服务指导中心主任多项学生职务。任职期间，他始终恪尽职守、实干争先，在实践磨砺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求学以来，他勤勉自律、深耕学业，先后获得黑龙江省三好学生、黑龙江省优秀志愿者、黑龙江省优秀毕业生等十多项省市级荣誉，多次获评校级优秀共青团干部、最美大学生、优秀志愿者等荣誉称号。扎实的专业素养、务实的工作作风与暖心的服务态度，让他赢得了全校师生的广泛认可与好评。
3: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0: 2026年高考圆满收官后，毕业旅行热度持续攀升。嘉荫县凭借得天独厚的中国第一龙乡文旅底蕴、独具韵味的边境风光、特色浓郁的民俗美食，精准契合高考毕业生解压出游、研学观光的多元需求，文旅市场迎来暑期毕业季消费小高峰。连日来，大批高考学子结伴奔赴嘉荫，沉浸式探秘远古恐龙文明，畅游界江边境风光，品味本土特色美食，在山水与人文交融的龙乡大地定格青春美好时光，真切感受嘉荫文旅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一年恐龙化石静静矗立，承载着厚重的史前地质文明，吸引众多学子驻足观赏、打卡探秘，近距离感受远古自然的神奇与震撼。北国恐龙乐园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热门的 VR 穿越项目打破时空界限，让学子们沉浸式置身白垩纪时代，直观体验恐龙时代的壮阔景象，为毕业旅途增添满满乐趣。除了特色研学体验，界江游船观光更是嘉荫边境文旅的招牌亮点，学子们乘船

0: 江，悠然饱览一江两岸、中俄边境独特景致，领略北国边境的别样风情。市一中高三毕业生宋莹莹：
1: 龙乡佳音，景美于心，中国第一龙乡名不虚传。逛完北国恐龙乐园，戴上 VR 眼镜，一秒穿越到白垩纪，巨大的恐龙从身边狂奔而过，脚下地面都在震动，尖叫声和笑声混在一起，超级有趣。逛完地质公园，再游界江，吃江鲜，毕业旅行选这儿，真是流连忘返。
0: 市一中高三毕业生邵子萌：
2: 高考落幕，我和同学特意选定边城小镇佳音，开启一场毕业之旅。早就听说到佳音传佳音的美好寓意，来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亲手触摸一年龙骨遗迹，希望借着龙乡独有的美好寓意，摸龙骨纳龙韵，我和同学们都能金榜题名。我们还乘坐界江游船，体验了一江观两国的独特景致，特色江鱼真的很香，美景美食与好运齐聚，又轻松又治愈。
0: 市一中高三毕业生苏林：
3: 这趟来佳音就是想给自己彻底放个假，终于不用天天对着卷子和倒计时了。我很喜欢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恐龙化石，超级震撼，里面各种恐龙雕塑也特别有氛围感，感觉自己好像真正的走进了白昼纪。这边节奏很舒服，也不用赶行程，我和同学们在界江边散散步吹吹风，对面就是俄罗斯，吃点当地的江鱼农家菜，感觉高中三年紧绷着的那根弦一下就放松了。
0: 不止于丰富的文旅业态和优质的游玩体验，佳音县始终坚持惠民利民的文旅发展理念，持续优化文旅服务，推出暖心惠民政策，让广大游客共享文旅发展成果。针对广大中高考学子，佳音各大景区推出暑期专属惠民福利。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借本人准考证及身份证原件，即可享受佳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北国恐龙乐园单人特惠票价，双元联票更是推出108元超值套餐，且门票90天内可多次入园游览。暖心的惠民举措，贴心的服务保障，不仅降低了青少年出游成本，更让广大学子深度感受龙乡文旅的温度与魅力。佳音北国恐龙乐园运营主管司雪薇：
4: 为回馈青年学子丰富假期休闲体验，景区特推出应届中高考生暑期专属惠民福利。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及身份证原件，佳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单次30元，佳音北国恐龙乐园单次80元，双元联票特惠价108元，有效期长达90天，有效期内可多次入园游览体验，诚邀广大学子走进龙乡秘境，探秘远古地质文明，以自然之旅定格青春美好瞬间。
0: 近年来，佳音县依托特色资源鼎富，持续深耕文旅品牌，打磨文旅品牌，优化文旅服务，推动恐龙文化研学、边境生态观光、乡村特色休闲等文旅业态迭代升级，文旅产业规模化、品质化、特色化发展成效显著。通过不断挖掘文化内涵，创新游玩场景，落实惠民举措，中国第一龙乡文旅名片愈发亮眼，县域文旅吸引力、影响力和美誉度持续提升，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让龙乡佳音成为四季可游、全域可赏、人人向往的优质文旅目的地。

0: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1: 高考、中考都结束了，参加高考、中考的同学们终于可以放下书本，卸下紧绷的神经，好好拥抱这份久违的松弛。聚会、旅游、睡到自然醒，想想都美滋滋。但每年这个时候啊，也是溺水、车祸、诈骗等事故的高发期。同学们，考后虽然要放松，但安全别放假。就是说，放松别放纵，安全不能松。以下这十条提醒，大家千万要注意。第一，防溺水，千万别野浴。天热下水很爽，但野外水域太危险，游泳只去正规场馆，坐船必须穿救生衣，千万别扎堆一侧。发现有人溺水，别盲目的跳下去救，

马上喊人，打110或119找救生圈、竹竿、绳子帮忙。二、出行安全，无证不驾车，黑车不能坐。多数考生还没驾照，千万别无证开车，太危险了。骑电动车、摩托车戴好头盔，坐正规出租车记下车牌，系安全带，不坐黑车、超员车、农用车、三轮车，过马路不玩手机，一停二看三通过。三、防火，野外别玩火，约同学去露营啊、烧烤啊，要注意野外严禁生火、烧烤、放鞭炮。去 KTV、 密室逃脱等室内场所，先看看消防通道在哪儿，万一遇到火情，别坐电梯，捂住口鼻，弯腰跑。第四，防极端天气，雷雨大风别硬扛，夏天经常突遇暴雨、冰雹、大风，别在大树下、棚子里躲雨，要避开低洼河道、下水道口，出门前看龙江气象的预警，天气不好就别出门了。第五点，聚会与饮酒安全，不劝酒不驾车，同学聚会开心就好，千万别用酒杯较劲儿。未成年人禁止饮酒，成年了也要适量，不劝酒不拼酒，酒后绝对不开车。六，旅游安全，结伴报备，不轻易的信陌生人，和同学出去玩选正规旅行社、车、酒店，出发前把详细的行程啊告诉家人，别跟陌生人搭伴，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隐私，近邻区要注意防蜱虫叮咬。第七，网络安全与电信诈骗，别信免费皮肤、刷单返利，考后的上网时间多了呀，骗子也盯着你呢，不轻信游戏代练、免费皮肤、高价收号、刷单返利等诱惑，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非官方 APP、 不参与网络赌博、不良网贷、银行卡、手机卡、支付密码绝不告诉别人，记住，凡是让你先掏钱的基本都是骗局。八、身心健康，别熬夜暴食，多陪孩子聊聊天，高考过后不要通宵熬夜、暴饮暴食，注意饮食卫生，少吃路边摊生冷、野生蘑菇，家长要多留心孩子是不是整天打游戏、追剧，情绪低落，带孩子多出去走走，散散心，比追问考得怎么样、能考多少分更重要。九、防招生诈骗，内部指标都是骗人的，点招、特招、内部指标通通是骗局，高校录取全部在网上进行，没有私下名额，凡是让你先交钱定金的一律拉黑，查询录取情况，指认官方发布渠道。第十、个人信息和兼职安全，不要在网上晒准考证、身份证、成绩单、录取通知书等，容易被骗子利用，找暑假工要注意不交押金、不押证件、不刷单、不借银行卡、手机卡，一定签书面协议，别口头约定，去面试或上班要告诉家长地址，保持手机通畅，骗薪或者被骗马上报警或打12333。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0: 负荆请罪。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又使了一个花招，请赵惠文王上渑池，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渑池的西部去跟他相会。赵惠文王怕被秦王扣留，不敢去。大将廉颇和蔺相如都认为，要是不去，反倒叫秦国看不起。赵惠文王就叫蔺相如跟他一块去，叫廉颇辅助太子留在了本国。廉颇说，这回大王上秦国去，是凶是吉谁也不敢断定，我想在道上一来一去，加上两三天的会，至多也不过30天的功夫，要是过了30天大王还不回来，能不能把太子立为国君，好像秦国也死了心，不要要挟大王。赵惠文王答应了。到了约会的日期，秦昭襄王和赵惠文王在渑池相会，喝酒谈天。秦昭襄王才喝了几盅酒，就让赵惠文王用色弹个曲儿给他快活快活。赵惠文王只得弹了个曲儿。秦昭襄王叫秦国的使官把这件事记了下来。使官念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和赵王在渑池相会，赵王给秦王弹瑟。蔺相如马上拿起了一个瓦盆，跑到了秦昭襄王跟前说：赵王请秦王敲瓦盆听。见秦昭襄王不答应，蔺相如说：大王如果不敲，在这五步之内，我就可以把我的血溅到大王的身上去。秦昭襄王害怕了，只好拿起筷子在瓦盆上敲了一下。蔺相如回头叫赵国的使官把这件事记了下来，说：某年某月某日，赵王和秦王在渑池相会，秦王给赵王敲瓦盆。赵惠文王回到了本国，正好是30天的功夫，他更加信任蔺相如了，就拜他为相国，地位比大将廉颇还要高。这可把廉颇气坏了，他气呼呼的对自己的门客们说：我拼着命替赵国打仗立下了多少功劳，他呢，一个宦官手下的人，就仗着一张嘴倒爬到我的头上来。有人把这个话呢就传到了蔺相如的耳朵里，蔺相如就装病不去上朝。有一天，蔺相如带着一队随从出去，老远就瞧见廉颇的车马迎面过来，赶忙叫赶车的退到一边躲一躲，让廉颇的车马过去。这一来可把他的门客和底下的人都给气坏了，他们对蔺相如说：我们远离家乡投奔在您的门下，是为了敬仰您，如今您和廉颇是同事，却躲躲藏藏的，我们只好跟您告辞了。蔺相如说：廉将军跟秦王哪一个势力大？他们说：那当然是秦国的势力大喽。蔺相如说：可是为了赵国，我敢在秦国当面责备他，秦国为什么不来侵犯赵国呢？还不是因为有我们两个人在吗？你们想想，是国家要紧呢，还是私人要紧呢？后来赵国的名士于清就把蔺相如对门客们说的话对廉颇说了一遍，廉颇顿时感到无地自容，连忙做出受刑的准备，赤裸的上身，背着荆条跑到了蔺相如的府上去请罪。他跪在蔺相如的面前惭愧地说：相国您这么容让我，我实在没脸来见您，请您处罚我。蔺相如也连忙跪下说：老将军请起，您是为赵国出了大力的大功臣，您体谅我，我已经万分感激了，怎么还给我赔错呢？从此两个人就做了好的没法再好的知心朋友，这就叫将相和。负荆请罪的成语也就是从这个故事当中来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万园之园圆明园。
6: 请您用大理石、汉白玉、青铜和瓷器建造一个梦，用雪松做骨架，披上绸缎，缀满宝石。这儿盖神殿，那儿建后宫，

请您想象一个人类幻想中的仙境，其外貌是宫殿，是神庙。维克多·雨果，1861年11月25日。

0: 几乎每一个来到圆明园的游人都会摇头感叹，昔日的绝世名园如今只剩一片废墟。抚摸这里的断壁残垣，依稀可见旧日的繁华样貌。圆明园是一座需要带着记忆去游览的名胜遗址，对于它曾经的壮丽惊奇，我们已经无法领略，只能在书本中寻找辉煌的证据。孟托邦在回复朗东元帅的信中说道，在我们欧洲没有任何东西能与这样的豪华相比拟，我无法用几句话向您描述如此壮观的景象，尤其是那么多的珍稀瑰宝使我眼花缭乱。
1: 大清的缔造者是满人，他们来自于中国北方的白山黑水。紫禁城的新主人很快就发现，看上去雄伟壮丽的皇宫并不适合居住，巨大的宫殿由木头建造，很容易着火。高耸的宫墙虽然能够防止火灾的蔓延，也影响了空气的流通。北京的夏天酷热干燥，皇宫更像一个火炉，习惯于北方寒冷生活的统治者很不舒服。从踏进紫禁城开始，皇帝就开始寻找凉爽宜人的地方。在北京的西北方向，距离皇宫20多公里，有一片开阔地带。几百年前，这里泉水遍布，称为海淀。就是在这儿，帝国的第三代统治者康熙终于建成一座离宫。畅春园建成以后，康熙一年中绝大多数的时间都住在这儿，离宫也代替紫禁城成为帝国真正的权力中心。雍正登基以后，就开始大规模扩建圆明园。大清的第四位皇帝宣告天下，圆明园将成为帝国的新离宫。圆明园的设计既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了几千年的审美情趣，又处处铭刻着总设计师雍正自己的理想和意志。圆明园的设计思路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模仿中国南方迷人的自然风景，再现中国诗歌与绘画中的意境。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雍正的理想是将现实和想象中所有的美丽和优雅都汇聚在他的离宫中。1725年的秋天，雍正正式搬进圆明园，这里从此成为大清帝国的第二个离宫。扩建后的圆明园拥有将近200座宫殿，面积达到了3000亩。在它的周围，24000名皇家卫队日夜巡逻，没有皇帝的旨意，任何人严禁入内。圆明园山起西北，水流东南，与中国的地势完全契合。园林的西北面是一座巨大的假山，这是帝国西部昆仑山的象征。

0: 园林的东面是一个巨大的人工湖，象征着帝国的东海。湖中的三座宫殿是传说中东海上三个住着神仙的岛屿。皇帝处理朝政和皇室居住的地方是圆明园的核心地带。工作区和居住区用一个人工湖隔开，湖的形状被设计成大清疆域的轮廓。盐湖分布着九个人工岛屿，环抱于九岛之中的这群宫殿正是皇帝和他的嫔妃们居住的地方。
1: 这座宏伟的园林由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一起组成，统称为圆明三园。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位皇帝150多年的建造，是我国古代园林艺术建造的巅峰作品。蚕食柱因其独特的残缺美而成为圆明园的标志，这是西洋楼中大水法与远迎观的意境。西洋楼是仿照欧式建筑风格而造，由海晏堂、黄花镇、斜旗阙等组成，多采用汉白玉石的建筑材料，石面雕刻有精细的花纹，且以琉璃瓦覆顶，即当时古今中外的造园艺术之大成。西洋楼景区以人工喷泉为主，斜旗阙、海晏堂、大水法三处喷泉群气势宏大，构思奇特，别有趣味，其中以大水法最为壮观。从现有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大水法以石龛式建筑为背景，形象酷似门洞，下边大型的狮子头喷水形成了七层的水帘，椭圆形菊花式的喷水池中心是一只铜梅花鹿，鹿角可以喷出八道水柱，另有十只铜狗屹立两旁，口吐水柱一齐喷向鹿身，溅起一层又一层的浪花，如同群犬逐鹿，场面颇为壮观。在西洋楼中另一处颇为有趣的地方就是万花镇，由镇墙、中式的凉亭、后花园以及壁花楼组成，数道迷阵被1.3米高的雕花砖墙分隔开，中心筑有一座西式凉亭，四周遍植矮松。花园门采用西洋座钟的形状，由黄铜雕刻而成，花纹繁复华丽。每逢中秋佳节，皇帝便坐在中间的凉亭中，观看宫女手持由黄色彩绸制成的莲花灯在迷宫中穿梭，一盏盏缤纷的彩灯在夜幕下东流西奔，别有一般乐趣。若是谁有幸第一个到达，皇帝就会下令奖赏，所以此镇又名黄花镇。黄花镇把欧洲园林的建筑风格与我国江南园林的婉约多姿、皇家园林的雍容华贵巧妙地融合为一体，给人一种和谐之美。碧桐书院不像西洋楼那样富丽堂皇，其四周群山环绕，林木掩映，静谧悠远。梧桐在古人看来不仅是高洁正直的品格象征，而且还可以吸引凤凰来此休憩，是祥瑞的代表。初夏时节，梧桐树开满了花，微风吹过带来阵阵清香。到了盛夏，绿荫如盖，繁密的梧桐叶遮住了洒落的骄阳，树下一片清凉。如果身处这一方世界，你一定会觉得身心舒畅，

因此在这里休闲读书最好。连乾隆也曾作月转风回翠影翻，雨窗犹补燕青轩，极声极色无声色，莫问泥家狮子园。用这样的一首诗来赞美碧桐书院的恬静之境。与幽静的碧桐书院不同，杏花春馆是一派休闲舒适的农家风光。雍正时期，杏花春馆被称为杏花村，取自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意境。矮屋篱笆东西交错，木榻纸窗别致精细，瓜果蔬菜遍布馆前，一到百花盛开的春天，便有杏花漫天飞舞，好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回首观望，偌大的圆明园静静地矗立在那里，每一根残石，每一块断壁，都刻着历史的印记。透过这些遗迹，我们只有在想象中再现圆明园往日的辉煌。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今天咱们聊聊一种特殊的婚姻形式，过步新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早些年有一部香港电影就叫过步新娘，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看哈。这个过步新娘的这种婚姻形式啊，跟早期的下南洋有关系。很久以前啊，这些在海外谋生的华侨，男的多女的少，一些已经到了婚龄的青年男子，如果想要娶个相同种族的配偶在国外生活，就只能回国或者向港澳方面进行物色，加上交通不便啊，往返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和比较多的费用。过步新娘就是在这种形式下应运而生的。过步新娘相亲是通过书信，男女双方会互寄全身和半身的近照照片各一张，还会附上各自详细的身世资料，由某一方的亲友作为介绍人，等到双方互相感兴趣之后再进行谈婚论嫁。双方的婚约达成之后，男方要邮寄礼盒跟旅费，给女方办好入境手续，通知女方启程在国外成亲，这个就是过步新娘。至于双方是不是情投意合，就只能等到结婚之后才能下定论，属于典型的先结婚后恋爱。其实这种过步新娘啊，也并不是单向的向国外输出，在香港输入的过步新娘也不少，比较早的就是从泰国进来的，他们是到达香港之后才通过职业的婚姻经纪人找到那些急于结婚啊，手上又有一笔钱的单身男子，双方通过交往之后，如果有结婚的意愿，就马上谈价钱成交，结为夫妻。有一些菲律宾籍的女佣人，也有嫁给香港人做媳妇的。像这种过步新娘，大多不懂中国话，到香港也只是为了谋求生计，所以在结婚之后有突然失踪的。可以想象啊，有些过步新娘的婚姻，无论是幸福还是不幸福，恐怕都要坚守这份姻缘吧。在现在这个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咱们再回望早年的过步新娘的现象，那我想心情除了感慨之外，恐怕没有别的。你呢？有什么感想呢？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请听歌曲《永远的鄂伦春》。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
12: 多多见谅。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

0: 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新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6: 中国向
5: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6: 全面胜利。
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7: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8: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9: 近年来，国内外科学研究证明，肥胖、高血压、中风、肝硬化、癌肿，还有肝炎、糖尿病等多种疾病，都与体内器官、血液等所受到的各种污染毒害有关。常吃以下食物能够有效地清除人体的有毒物质，更容易保持健康苗条的身材，比如黑木耳、银耳、蘑菇、香菇等等。这些菌类含有丰富的硒，经常服用可以降血压、降胆固醇，防止血管硬化，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增加体内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兴奋骨髓造血功能和滑肠、解血、解毒、增加智力的功效哦。
10: 为什么要把低碳进行到底？低碳一词早在21世纪初就已出现，但直到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召开后才开始流行起来。与之相关的低碳经济、低碳生活、低碳社会、低碳城市等名词不绝于耳，各行各业也开始以低碳校园、低碳环保、低碳网络、低碳社区等作为潮流和时尚生活方式的新标签。所谓低碳，是指通过一些方法和措施，使得人类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向大气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大大减少，这是人类追求更健康、更自然、更安全的生活方式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意味着低成本、低代价的生存。当今，对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个成员而言，低碳既是一种生活态度和需要，更是一种社会责任。今天你低碳了吗？俨然已经成为倡导低碳行为强有力的号召语。近100年来，全球变暖大大加速，超过了过去几千年的总和。究其原因，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增加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

0: 因。
1: 其中，二氧化碳浓度的持续增高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高碳现象主要和人类活动有关，一方面工业化带来的大量耗能、机器高速运转、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化石燃料被大量燃烧，全球数以亿计的汽车每天排放着含碳的尾气，直接导致了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持续升高，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人口增长也间接地影响到环境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另一方面，森林被大量砍伐，地球吸收二氧化碳的氯肺大大萎缩，使得二氧化碳难以被消化，这都使得地球越来越热，最终发烧，海平面上升，气候异常，海洋风暴增多，土地干旱，沙漠面积增大等，都是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严重后果。高碳引发的地球气候危机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因为人类已经经历和面临着这些危害，所以才要努力实行低碳措施，将低碳进行到底，这样才有可能缓解地球的病症。

反叛，成长就是和全世界为难。你的成人礼，我和十八岁的自己。把酒言欢要习惯，孤独是每个人的伙伴。握紧手里的坚定，翻山越岭。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水下幽灵，海印号水下滑翔机。2017年3月，海印号水下滑翔机在世界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完成观测任务并安全回收，最大潜水深度达到6329米，刷新了美国水下滑翔机最大下潜6000米深度的世界纪录，夺得水下滑翔机深潜第一的桂冠，创造了我国水下滑翔机海上工作时间最长和航程最远的纪录。海印号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系列水下滑翔机的统称，按照不同工作深度和承担的不同任务，分为300米级、1000米级和7000米级等多种类型。作为水下机器人的一种，水下滑翔机依靠浮力在海水中滑行，它重量轻、消耗小、隐蔽性好，能够胜任长时间、远距离的航行任务。圆筒状修长的身体，前部长着一对翅膀，头呈圆弧状，后面拖着长长的天线尾巴，这就是有着水下幽灵之称的海印号水下滑翔机。海印号外表看起来虽然结构简单，其貌不扬，但是却有不靠螺旋桨自我驱动的绝活。普通的水下机器人通过螺旋桨在水下航行，而海印号水下滑翔机是通过尾部油囊大小的调整来改变自身的浮力，另外借助海流的运动，从而实现在水下的航行。油囊就像鱼肚皮中的鱼鳔，当海印号想要上升时，只需要增大鱼鳔就会获得向上的上升力；当海印号想要下沉时，只需要缩小鱼鳔就会获得向下的下沉力。另外，为了增强水下航行的平稳性，海印号水下滑翔机设计的另一个创新点是其舱内电池为移动式的，这就像杂技演员走钢丝时利用手中拿着的长棒来调节身体的平衡度。同样，海印号通过智能调控电池的位置，航行过程将会更加平稳。2014年10月，海印号长航程水下滑翔机完成了长航程试验，此次海上试验不间断连续航行1022.5公里，持续30天，创下我国深海滑翔机海上作业航程最远、作业时间最长的记录。现如今，海印号已经成为海洋科学家们研究海洋的得力助手，为我国探测海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希望未来，海印号可以为科学家们探测海洋提供更多的机会，成为我们认识海洋、探索海洋、利用海洋的好伙伴。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天然气要进行液化？天然气是一种清洁、低碳、热量高、使用方便的能源，除了可供人们的日常生活使用，它还是工业生产的重要燃料和化工原料。从地下开采出来的天然气在陆地上主要是通过管道输送到各地的，如中国的西气东输工程就是世界级规模的陆上输送天然气管道，它的建成对中国能源结构的调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天然气还可以通过液化的方式加以储存，并由专用的液化气船或槽车进行长距离大批量的运输，这种方式比管道输气投资省，而且方便可靠，灵活性强。常态下的天然气是气态的，要想把它变成液体，必须增加压力，降低温度。液化天然气就是把经过净化后的天然气施以上百千帕的压力，冷却到-162摄氏度，这时天然气就从气态变成了液态。液化后的天然气体积大大缩小，只是原来气体体积的625分之一，重量还不到同体积水的一半，因此能方便的大规模储存和运输。中国进口的天然气中相当一部分是从海陆用液化天然气船运输的，他们在港口由专用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进行卸货，超低温的液化天然气在接收站经过气化还原成常温状态的天然气，输入城市天然气管网送达用户使用。从-162摄氏度的液态转换成15到20摄氏度的常温气体，这个过程中会释放出大量的冷量，这些冷量必须由比它热的东西来吸收。建在港口的接收站可以就地利用周边的海水对液化天然气进行气化还原。目前中国已建成3座液化天然气接收站，2011年的年进口量达到1300万吨，计划还要在东部沿海从南到北建10余座这样的天然气接收站。

0: 结婚之后女人如何做才能保鲜婚姻，给她完全自由的一天。这不仅能表现你对她的体贴，还意味着你对她的信任。如果你可以让男人获得完全自由的一天，在这一天里你不会进行电话追踪的话，这说明你们之间互相信任，还能促进彼此之间的感情。而对于男人而言，也会对女人的体贴有着感激之情，会给你更多的回馈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3: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4: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涂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3: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呢。
5: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3: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4: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愿。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第二十集。
3: 听说在那个世界里有一个高人，可以控制艺人的生死。艺人们包括像我这种游走在常人与艺人边缘的人，生命的长度也是有限的，我们都在追求长生，而能否长生除了看自身的造化外，还要看那个高人肯不肯出手帮忙增寿。有这种特异功能的话，岂不是神仙了？
13: 小白觉得有些荒诞，在他的观念里，世界要保持平衡，就不可能有永恒的存在，生命只有更替之说，不会有永远存在的道理。
14: 可以这么说吧，在艺人心里他就是神仙，可惜这个人很难见到，最近更是听说已经销声匿迹很多年了。刚才我翻看这本书，希望能找到些许线索，没想到你这本所谓的珍贵之书竟然完全没有提到这位如此重要的人物，真是可惜呀。
13: 高浅边摇头边变成了一个老头子的模样，脸上挂着条条伤疤，样子狰狞

0: 声音有些颤抖。这么多年追寻的答案，今晚要揭晓了吗？老头没有回答他，盯着书上一页看了很久，脸上露出了瘆人的笑容。小白一直在等他开口，他却站起身离开书桌，走到窗外望了望渐暗的天色。
1: 我该走了，活得太久了，也有了很蠢的预感。你的事情时候到了，自然真相会出来，倒是我呀，要抓紧时间了。
0: 说完，他似乎回味了一下刚才从书上看到的内容，欣慰地点了点头，打开门走了出去。小白愣了一下神儿，等反应过来追出去时，门外已经空荡荡了，仿佛没有人出现一样。真相就在眼前了，为什么会犹豫愣神儿呢？小白想不通，曾经那么渴望的东西，真要面对时，为什么是忐忑和害怕？是时间冲淡了仇恨，还是害怕真相是一个潘多拉的魔盒，会打开一些不愿意去面对的东西？转眼到了快比赛的时间，田瑞书三人提着行李急急忙忙到了法国。因为时间紧迫，田瑞书希望能够安静地练习几天，就拜托小白先带着田瑞宇四处逛逛。法国是时尚之都，许多服装设计师和模特都聚集于此。见完论坛上的网友，小白乐此不疲地带着田瑞宇看时装秀和明星走红毯，其中不乏一些一票难求的。田瑞书第一次对小白的家世起了好奇之心，但他始终没有开口打听。在秀场穿梭的时候，小白又结识了很多体坛朋友，其中有一个人让他印象特别深刻，那个人叫高雪。那是一个星光璀璨的明星酒会，小白带着田瑞宇一边愉快地吃着自助餐，一边给他介绍着谁谁谁扮演了电影里的哪个角色。正说得起劲儿时，一个高个子的华人女孩出现在了酒会上。她穿着一袭梦幻紫长裙，裙子上缀满着水晶，走起路来整个人宛若坠进了星光里。田瑞宇摆着脑袋连声惊叹：
2: 哇，真是太美了，就像住在银河里的七仙女。
0: 酒会上华人本来就不多，她一出现立刻吸引了全场人的眼光。小白仔细看了看女孩的长相，颧骨有点高，嘴巴有点大，下巴偏短，这种长相一看就不好惹，所以不是他喜欢的类型。但不得不说，女孩的气质还是一流的，看得出来是下过功夫练习过的。八卦间，女孩主动过来打了招呼，这亲和的态度倒是让小白对她的印象有了稍稍改观。周围人描述说，这女孩叫高雪，听说本来条件并不是很好，但不知用了什么办法，硬是从一个小县城一路杀到了法国，还成了各大品牌青睐的模特。大家都说她对自己格外严苛，完全没有放松的时候，同行听到了她的名字，都是一种难以置信的表情。雪，哦，对自己太狠了，她将自己的身材完全控制在标准尺寸内，每一口饭，每一次运动都计量好，然后严格执行。她没有假期，一年300多天没有例外的时候。可是人总是要放松的吧？我要是她，我会死掉的。本来高雪很孤僻，对人十分冷淡，但不知为何见到了小白却难得的热情。
3: 那晚回去后还主动加了小白的微信，
0: 跟他聊起天来。有人提醒小白说，雪表面清高，但她只跟对自己有利的人交往。小白对别人的劝告不置可否，他认为高雪之所以对他亲近，一方面因为他也是华人， 另外则是因为两个人在晚会上分享了一个秘密。

0: 那就是高雪说自己在外人眼里的高冷，其实是患有爱无能病症的表现。简单来说，就是自高中后再也没有办法爱上别人了。恰逢小白十分热情，听到这事儿，马上就将自己熟识的一个心理医生介绍给了他，并一再强调这个医生医术十分高明，让他尽早去联系治疗。高雪表示感谢，许诺一回国就去拜访。转眼间，田瑞书的比赛日期到了，为了给他打气，小白请了一些朋友前去捧场，其中不乏一些当地名人。幸好田瑞书的表现很是争气，夺得了一个还不错的奖项。小白又张罗着准备庆功宴。田瑞书本来只想安安静静的享受一下法国的夜色，小白这样一搞，他就不得不出席了。宴会上，觥筹交错，田瑞书一身白色西装，配以白色的头发和唇红齿白的面容，气质翩翩如漫画中人。小白心想，真是人靠衣裳马靠鞍。田瑞书悉心打扮起来，还真是一扫清道夫的迂腐气息，全然一个带着仙气的贵公子形象。既然是为田瑞书庆功，自然少不了他的演奏。望着台上那个半闭着眼睛，轻轻拉着小提琴的人，小白的思绪飘回了几年前。那是在新年联欢晚会上，一个大三的男生端坐在舞台上，在亮眼的聚光灯下演奏钢琴。他染着一头时下流行的黄色微卷发，穿着白色衬衫，打着金色的领带儿。轰闹的礼堂，此下一片安静。只在音符高潮处响起阵阵掌声，小白的耳畔有女生窃窃私语，说如果没有贾琪学长，咱们学校男生的颜值要被拉低很多档次。这么高的评价，惹得小白心中痒痒起来。他拿起随身携带的望远镜，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台上的表演者。无奈，台上的人头发挡住了小半边脸。他手举得都累了，却一直无法看到贾琪的正脸。终于，演奏完了，那人站起身来，朝台下鞠了一躬，随后抬头一笑。天哪，这世界上竟然有笑起来如此温暖的人！小白的心如同被电击一般。那个家伙的牙齿长得又白又整齐，嘴唇红润，皮肤白皙，鼻子俊秀挺拔，
1: 男生女相，是富贵相哦。
0: 他嘴上啧啧赞叹着。旁边的女生听到这话笑了：“你别看学长长相温柔，打起架来那可厉害着呢。听说以前呀，经常因为打抱不平出手，差点被学校开除了。
1: 是吗？
0: ”小白更感兴趣了。他将望远镜转向他的胳膊和胸膛，想看看是否有传说中的腱子肉。而此时的贾琪正好抬手跟台下告别，他左手腕上一条陈年的疤痕正好被他收入眼底。他有些恍惚，不自觉地想起了高中遭遇歹徒的那个夜晚，鲜血砸在地上，开出一朵朵花朵的图案。此后，小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可以说是死缠烂打，将贾琪追到了手。贾琪的性格很好，可以陪他玩，也教给他很多东西，带着他养成了很多优秀的习惯，像父亲，像大哥哥，又是很好的玩伴。小白曾以为，如此完美的陪伴将会是永远。然而，盛极必衰是永恒的规律。完全没有预兆的一天，阳光很温柔地洒在机场大厅里，一片祥和之下，小白的完美戛然而止。相处的时间长了，就知道田瑞书并不是假期，一个由里到外都温柔，而另外一个的温柔不过是客客气气的疏离。就像今晚，半小时不到，田瑞书就决定

0: 带着田瑞宇提前退场。不管小白给他准备了很多朋友介绍，他都客气地拒绝了。他带着田瑞宇在浪漫的街头闲逛，留下小白皮笑肉不笑地应付着留下的客人，他的心情简直糟透了。好不容易送走了客人，小白回到了住的地方，一栋半山别墅。他没有告诉田家兄妹，这并不是所谓的民宿，而是徐家的私产。经典的法式露台上飘散着不知名的花香，小白裹着毯子在微风中蜷缩，手中的香槟在月光下闪着晶莹的光。他的大脑走马灯般轮流出现贾琪和田瑞书的身影，二人对他来讲就是天空中的星和月，一个化为永恒，一个可碰触的只有光芒。寂寞的房子里终于传来了田瑞宇天真快乐的声音。
1: 我们是不是该考虑回城了？
0: 田瑞书看到露台上微醉的小白，站得远远地说。
2: 不嘛。
0: 田瑞宇转过头来撒娇。
2: 我想再多玩几天。
0: 说完他蹦蹦跳跳来到小白跟前儿。
2: 小白姐姐，你好厉害，知道这么多好玩的地方。他们都说你家像国王一样有钱，真的吗？
0: 小白不禁扑哧一笑。
3: 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就好了。
2: 为什么？
3: 因为国王的女儿不愁嫁呀。
0: 小白半开玩笑地说。田瑞书始终没有走过来，他静静等待着，等待着自己的妹妹过来，也在等待着小白的回答。小白拉着田瑞宇走过来，他的头发处于半干状态，平日里飞扬跋扈的发丝如今都服帖地趴在脑袋上，有两缕长长的碎发正顺着鬓角被风吹得蠢蠢欲动。
1: 你的头发长长了。
0: 田瑞书忽然说道。
1: 像个女孩子了。
3: 那我好看吗？
0: 小白笑着问，其实他的心紧张得很。这一刻他终于明白自己有多么在意这个男人了。空气里一片宁静，田瑞书似乎笑了一笑，没有说话。三天后飞机在国内落地，小白想起出国前的未办事宜，那个杀了安远和高潜的老头还没来得及跟钟大卫细讲，放任一个杀人犯在 S 城肆意游荡，那得多危险。所以回家一收拾停当，他就约来了钟大卫。恰巧的是钟大卫也在找他，并带来一个消息，有个老头死了，死状跟贾琪一模一样。他将手机拍的死者照片给小白看，正是出国前来过他办公室的那个长生之人。
3: 这次有线索吗？
0: 小白的声音有些颤抖。钟大卫没有说话。小白的心沉到了极点。贾琪和老头以同样的方式遇害，他们两个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跟自己有过接触。凶手难道是冲着自己来的？如果是这样，那么贾琪真的是因为自己而死了。
4: 你不要多想。
0: 钟大卫看透了他的心思。
4: 老头之死，我觉得是因为他接触到了某种真相。你不是说是他提醒你凶手可能是异人的吗？
0: 小白点点头。钟大卫习惯性地拍拍他的肩膀安慰道。
4: 别自责了，我将这件事情告诉你，本来目的是叫你不要担心 S 城的安危了，没想到啊却扯出了你的伤心事儿。
0: 小白摇了摇头。
3: 一想到杀害贾琪的凶手还在逍遥法外，我甚至不知道他因何而死，心里有满满的不甘。尤其是我曾离真相那么近，竟还让他溜走了。
0: 钟大卫无奈地长叹了一声。一桩久远的案件随着时间的冲刷，早就将他的志气磨得一干二净了。不一会儿他换了一种语气，有点支支吾吾地说。
4: 其实这

0: 此也不是全无线索吧。我们最近接到一个案子，跟贾琪有那么丁点相似，被害人被杀了，凶手也被捕了，但是找不到凶器。
1: 一道带着杀气的目光扫射过来，钟大为立刻举手做投降状。
0: 哎呀，好吧，贾琪和这个老头的事情先放一放吧，我另外有件事情请你帮忙。
1: 警局最近接到一个案子，一个少年凶犯杀了一个少女，少女被匕首之类的利刃割喉而死，少年也承认自己是杀人凶手，但杀人的凶器却怎么也找不到，凶犯一直拒绝提供凶器的消息。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警局发现嫌疑人存在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但联系了几个熟悉的心理学家介入，都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这几天，钟大卫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了一个叫何静的心理学家，据说专业能力在业界数一数二，只不过为人很是低调，除非自愿，一般很难有人请得动他。恰巧何静就是小白原本要介绍给高雪的那位专家。
2: 铁窗的另一边，周琦面色苍白，戴着眼镜，安静地坐在凳子上，怎么看都不过是一个羸弱的少年。
1: 为什么来 S 城？
2: 何静问。小白在一旁观察着周琦，只见周琦好像陷入了回忆当中，过了一会儿说：
0: 哦，想找点活干吧。
1: 结果呢？
2: 何静问。
0: 没找到，钱也花光了。
1: 然后你怎么办的？
0: 我找到了一个公园，公园里有一个废弃的屋子，我就在那里睡觉，睡醒了就在周边逛逛。
1: 你是怎么遇到被害人的？
0: 公园旁边有一所大学，我就在门口徘徊。
1: 为什么在那里徘徊？
2: 周琦一时回答不上来，他低头想了想才说：
0: 那里人多吧。
1: 被害人也在那里吗？
0: 嗯，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坐在校门口的石头上，后来我离开学校去周围又逛了很长时间才回来，发现他还在那里。
1: 然后你跟他说话了？
0: 不，是他先跟我说的话。
1: 他跟你说什么？
0: 他问我是不是也没有地方去，我说是，然后他说他也是。
1: 然后你把他带到公园？
0: 我带他去里面歇歇。
1: 然后你们聊什么呢？
0: 就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
1: 那怎么吵起来了？
0: 没有吵。
2: 何静盯着周琦，周琦的面色依然很平静。
1: 没有吵，你为什么把他杀了？
2: 小白注意到周琦的嘴角竟然浮起一丝诡异的笑意，这笑意让看着心寒的同时，也觉得周琦是个极其无耻和残酷的凶手。
0: 他要走，我不想让他走。
2: 周琦说。
1: 为什么不让他走？
0: 我想他再陪陪我。
2: 小白他们来之前简单了解过案件，被害人是女性，身份不明，没有被性侵的痕迹。
1: 为什么一定要让他陪你？
2: 周琦嘴上的笑意依然没有褪去，似乎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一般。
0: 因为有好多天没有人跟我说过话了。
1: 你已经把他捆起来了，他都走不了了，为什么还要痛下杀手？
2: 周琦的神情有些迷茫。
0: 他骂我，我很火大，控制不住自己就出手了。
1: 他骂你什么了？
0: 什么都骂吧，我记不清楚了。
1: 经检验，致命伤是匕首之类的凶器划破了喉咙。你的凶器哪里来的？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听

0: 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5: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6: 工作的列车终于启动，并且开始缓慢而有节奏地向前运行。既然有能力走向前去，就应该不顾一切地往前走。第一个音符似乎按得不错，一切都很艰难，但还可以继续进行。写作前充分的准备工作立刻起到了作用，所有的材料和参考资料一开始就是十分巨大的，即使这些材料、资料、素材大都不会直接进入作品，但没有他们就很难想象有具体的产品产生。把所有的资料都从箱子里拿出来，分类摆满桌面，只留够放下两条胳膊写东西的地方。桌面摆不下，有些次要的退在旁边的窗台上、柜头上，更次要一些的放在对面的沙发上。紧张的写作有时不能有半点停顿，不允许外来的干扰，也不允许自己干扰自己。需要什么，甚至不需要眼睛寻找，靠意识随手就可拉到面前，以便迅速得到利用。五六天过后，已经开始初步建立起工作规律，掌握了每天大约的工作量和进度。墙上出现了一张表格，写着从一到五十三的一组数字。第一步共五十三张，每写完一张就划掉一个数字，每划掉一个数字都要愣着看半天那张表格。这么一组数字意味着什么，自己心里很清楚。那是一片看不见边际的泥淖，每划掉一个数字，就证明自己又前进了一步。克制着不让自己遥望那个目的地，只要求扎实地迈出当天的一步，迈出第二天的一步。无法形容的艰难，笔下出现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细节，不仅要在这个具体的地方是适当的，还要考虑它在第一步是否适当，更远一点，在全书中是否适当。有时候眼下的痛快会给以后的工作带来无穷灾难，但又不能缩手缩脚，大胆前进，小心前进。在编织的每一条细线、挽结每一个环扣的时候，都要看见整个那张大网。工作进展已经在量上表现了出来，这方面确定的第一个目标是突破13万字，

人生的字数，迄今为止自己最高的横杆。突破这个数字带有象征意义，在一个庞大繁难的工程中，这种小小的情绪刺激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处于创作状态中的心理机制是极其复杂的，外人很难猜度。有些奇迹是一些奇特的原因造成的。13万字的数量终于突破，兴奋产生了庄严，庄严又使人趋于平静。这是一个小小的征服，接下来脚步已经开始变得豪迈了一些。最少在表象上看，下一步将从自己写作史上的一个新的起点出发了。下一个数量上的目标是越过这一步的1/2处，这个目标再有几万字即可达到，但这是在创造新的记录，情绪为之而亢奋。写作整个的进入狂热状态，身体几乎不存在，生命似乎就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形式，日常生活变为机器人性质。但是，没有比这一切更美好的了。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在狂热紧张繁忙的工作中，主要的精神状态应该是什么？那就是认定你在做一件对你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工作，甚至是做一件前无古人的工作。不论实质上是否如此，你就得这样来认为。你要感觉到你在创造，你在不同凡响的创造，你的创造是独一无二的。你应该为你的工作自豪，就是认为它伟大无比也未尝不可。这不是狂妄，只有在这种目中无人的状态下，才可能解放自己的精神，释放自己的能量。应该敢于把触角延伸到别人没有到过的地方，敢于进入无人区，并竖起自己的标志。每一个思想巨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认识这个世界，揭示这个世界的奥妙。为什么你不可以呢？你姑且认为，你已经发现了通往华山的另一条道路。这样的时刻，所有你尊敬的作家都可以让他们安坐在远方历史为他们准备的先圣祠中，让他们各自光芒四射地照耀大地。但照耀你的世界的光芒，应该是你自己发出的。把一切伟人和他们的写作方法、写作技巧都统统赶出房子，完全用自己的心灵写作，没有样板。所谓的样板都诞生于无样板中。当然，绝不可能长期保持这种伟大感，困难会接踵而来。你一时束手无策，你又感到自己是多么可笑和渺小。抬头望望桌边上那十几座金字塔，你感到你像儿童在河边的沙地上堆起了几个小土堆，有什么可以自鸣得意的？难言的羞愧与窘迫，不会长期颓丧，因为你身处战场。停下笔来，离开作品，想想其他的事。这时候来到眼前的，常常是对过去生活的回忆。童年不堪回首，贫穷饥饿，且又有一颗敏感自尊的心，无法统一的矛盾，一生下来就面对的现实。记得经常在外面被家境好的孩子们打得鼻青脸肿，撤退回家，回家后又被父母打骂一通，理由是为什么去招惹别人的打骂。三四岁你就看清了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并且明白你要活下去，就别想只靠别人，一切都得靠自己。因此当七岁上，父母养活不了，一路讨饭把你送给别人，你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冷酷的现实。你独立地做人，从这时候就开始了。中学时期，一月只能吃十几斤粗粮，整个童年吃过的好饭几乎能一顿不落地记起来。然后是卷入狂热的文化大革命，碰得头破血流。而今你坐在这里从事这样崇高的工作，如果没有一个大的收获，怎么对得起自己？为什么此刻停顿下来？记着，你没有权利使自己停顿不前。你为自己立下了森严的法度，布下了天罗地网，你别指望逃脱。重新拿起笔，既失去了伟大感，也没有渺小感，变为一个纯粹的兢兢业业的工匠， 仔细认真检查停顿下来的原因，穿不过去的原因，不断地调整思考的角度，大量地应用逆向思维，开始有了振奋人心的新思路。一潭死水再一次激荡起澎湃的涛声，精神随之便进入新的巨大。每一次挫折中的崛起，都会提示你重温那个简单的真理。一次成功，往往建立在无数次失败之中。想想看，面前的那些金字塔的建造者，哪一个不是历尽艰难挫折才完成了自己的杰作？从开始一直顺利，到最后，说不定是一种舒舒服服的失败。伟大感与渺小感，一筹莫展与欣喜若狂，颓丧与振奋，这种种的矛盾心情交织贯穿整个写作过程中。这样的时候，你是作家，也是艺术形象，你塑造人物，你也陶铸自己。你有莎士比亚的特性，你也有他笔下的哈姆雷特的特性。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写作是艰苦的，与之相伴的是生活的艰苦。一般的说来，我对生活条件从不苛求，这和我的贫困的家庭出身有关。青少年时期如前所述，我几乎一直在饥饿中挣扎。

因此，除过忌讳大肉外，这不是宗教原因，只要能填饱肚子就满足。写作紧张之时，常常会忘记吃饭，一篇有一顿也就凑合了。但这里的生活却有些过分简单，不是不想让我吃好，这里的人们一直尽心操办，只是没有条件。深山之中，矿工家属有几万人，一遇秋雨冬雪，交通常常中断。据说有一年不得不给这里空投面粉，没有蔬菜，鸡蛋也没有，连点豆腐都难搞到。早晨我不吃饭，中午一般只有馒头、米汤、咸菜，晚上有时吃点面条，有时和中午一模一样。这是矿医院，医生职工都回家吃饭，几乎没有几个住院的，伙食相当难搞。如果不工作，这伙食也可以，只是我一天通常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这种伙食无法弥补体力的消耗。河对面的矿区也许有小卖部什么的，但我没有时间出去，没有时间，连半个小时的时间都不敢耽搁。为了约束自己的意志，每天的任务都限制得很死，完不成就不上床休息。工作间实际上成了牢房，而且制定了严厉的狱规，绝不可以违反。每天中午吃完两个馒头一碗稀饭，就像丢下襁褓中的婴儿一样匆忙地赶回工作间，在准备当天工作的空当，用电热杯烧开水冲一杯咖啡，立刻就坐下工作。晚上吃完饭要带两个馒头回来，等凌晨工作完毕上床前再烧一杯咖啡吃下去，这说不来是夜宵还是早点的两个冷馒头。后来晚饭后得多带一个馒头，原因是房间里增加了客人，不速之客是老鼠。煤矿的老鼠之多实在惊人，据说矿工们经常乱扔吃剩的馒头，因此才招惹来如此多的老鼠。经常光顾我房间的有两只老鼠，天知道他们是从什么地方进来的，而且一开始就没把我放在眼里。他们在地上乱跑，嬉闹追逐，发出欢快的吱吱声，简直视此地为他们的迪斯尼乐园。他们甚至敢跑到我写字台对面的沙发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工作，有时候竟放肆地跳上我堆材料的窗台，在与我咫尺之间表演奔跑技巧。我手脑并用十分紧张之时，根本顾不上下逐客令，有时实在气急了，手里拿着笔和笔记本撵着追他们，他们当然立刻就会消失得无踪无影。我刚坐下，这该死的东西便又故伎重演，尤其是晚上，我一拉灭灯，这两个家伙就大闹起来，有几次居然上了床，在我的头边上跑来跑去。没办法，只好叫来医院几个职工堵住门窗，终于消灭了一只，但是另一只仍然如期地来我这里做客。我于是才灵机一动，干脆由独舞主义变为绥靖主义，每天晚上多拿一个馒头放在门后边供其享用，这样老鼠晚上便不闹了。每天中午起床后，我先习惯性地向门背后投去一瞥，那里会一无例外的有一摊吃剩的馒头渣儿。

0: 后来，我和这只老鼠一直和平共处到我离开这里。它并且成了这个孤独世界里我唯一的伙伴。直到现在，我还记着它蹲在我对面，怎样用一双明亮的小眼睛盯着我工作的神态。我感到内疚的是，我伙同别人打死了他的伙伴，那说不定是他的丈夫或者妻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聆听文学与生命的华美乐章，共享心灵与生活的一方净土。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文学欣赏节目。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文学节目。
1: 我的沉思的已老的心呐、啊，唯有对流泪的人你最感动，而且你总是为了怀抱着孩子的母亲而站立。当我想到怀孕的妇女被杀害，早上看见堆尸坑中伸出手来，可怜。当我想到那些将要远去的人，我们不要再说，我也是流放过的，受过迫害的。在这些万分伤心的事情前面，不要提起我们自己。他们要饱尝种种苦痛，他们被扬弃在风里，吹送到天空深处，不知道什么阴暗的地方，往哪里去？谁知道？他们突然向我们伸手。啊！我曾在其中流过泪的监狱船又出现了。甲板上有人在断气，身上压着行舟的重量。他们不能站起来，船板在摇晃，他们都是用手指在饭桶里掏食，他们一个接一个在木壶里轮喝，他们热，他们冷，飓风震动了牢笼，海浪滔滔，在这悲惨的声音中，只见大炮黑暗里伸长了颈脖。于是我又陷入过去这种欲哭无声的痛苦。没有一个是坏人，可是干下多少罪恶。这时候多少人在站立发抖，在呜咽的海洋上，在哭泣的天空下，在陌生地方的丑恶的断崖绝壁的前面，他们被扔在那里，悲哀、忧伤、发抖，露着身体，变成一个随便的号码。在苍白的人群中，在浓雾、暴风雨和波涛中，在空虚中，他们杂乱而孤独，没有希望，没有救助，心中犹豫断了线的柔情。他们说，我在哪儿？人们走了，一切显得惨淡无光，一切变成洞穴，一切在死亡。这可怕的疾驰远航究竟是什么？陆地在消失，世界在消失，大海成为无边的森林。我是浮云和灰烬，人们走过了，谁也不再想到我。茫茫一片苦海深渊，过去的同居者如今在何处？他们觉得永远被人遗忘在黑夜中，自己对自己也好像变成了一个梦。多少无罪的人，因为某种卑鄙的谎话和残酷的刑罚而惊愕。他们说，什么？过去我感到温暖的清空， 从此看不见了。他们夺去了我的祖国，还我的家，我的田园，我的职业，我的爱人，我的子女，还我光明。我究竟做了些什么，将我这样投进丑恶的暴风雨和酸苦的浪花中，不让我再有法兰西，我的母亲。即使我也无罪而受到处罚，重过那远离祖国的严酷的生活，即使我又幽闭在酸苦沉郁的孤寂中，即使为黎明照耀过片时的天空，对于阴暗中的我又变得如此残酷无情，我至少希望能为你们留下一个声音，至少希望有我们，黑夜与我，来做你们的证人。法律已死，希望成空，慎重变为疯狂。我不会让人说，在这可怕的黑暗之前，没有一个声音出来抗议。我是灾难的同伴，我要成为，我抱定这个最好的主意，自己从不作恶而在流泪的人。我要成为被压迫者和被弃绝者的友人。
0: 刚才播送的是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的两首抒情诗。
2: 最后请听莱蒙托夫写的《祖国》，这首诗写于1841年。
3: 我爱祖国，但用的是奇异的爱情，连我的理智也不能把它制胜。无论是鲜血换来的光荣。

0: 是充满了高傲的谦逊的宁静。无论是那远古时代的神圣的传言，都不能激起我心中的慰藉的幻梦。但我爱，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那草原上凄清冷漠的沉静，他那随风晃动的无尽的森林，他那大海似的汹涌的河水的奔腾。我爱乘着车奔上那村落间的小路，用缓慢的目光透过那苍茫的夜色，惦念着自己夜间的宿地，迎接着道路旁荒村中那点点颤抖的灯火。我爱那野火冒起的青烟，草原上过夜的大队车马，仓皇的田野中小山头上那一对闪着微光的白桦。我怀着人所不知的快乐望着堆满谷物的打谷场，覆盖着稻草的农家草房，镶嵌着浮雕窗板的小窗，而在有露水的节日夜晚，在那醉酒的农人笑谈中，观看那伴着口哨的舞蹈，我可以直看到夜半更深。
1: 这次文学节目播送完了。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0: 京剧艺术的百科，
1: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0: 请听戏曲专题，
1: 京剧知识介绍。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建国以后啊，曾经一直在京剧舞台上走红或者极有特色的一些个剧目，由于种种原因啊，在舞台上销声匿迹了，或者是呢很少演出，濒临失传。你像京剧《闹地府》啊，还有《九更天》呀、《龙虎斗》啊、《打面缸》啊、《四周城》啊等等。那么还有一些呢，建国以后经常上演的剧目，你像《四节村》呐、《嘉兴府》啊、大名府啊、刺八节啊等等，这些戏呢数不胜数。这些剧目呢，有的是销声匿迹的，或者是失传了。我想呢，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那么追溯起来呢，当然有许多方面的原因，既有社会变革的一面呢，也有艺术本身的因素。而伴随着一些老艺人的相继谢世呢，也使一些剧目是艺随人亡啊，或者是呢因为演员一些个年老体衰，某些剧目呢也难以坚持演出，久而久之呢就后继乏人了，就使一些个曾经脍炙人口的剧目在舞台上消失了。那么随着社会的进步，品目繁多的艺术形式与日俱增，尤其是电视艺术啊发展迅猛，供人们选择的各种艺术形式呢比比皆是，戏曲、电影逐渐的就被冷落下来了。因此啊，一种艺术形式要生存要发展，就得适应社会潮流，当然啊京剧也不例外。你像刚才我介绍那些很少在舞台上出现的一些京剧剧目呢，大部分是一些个武戏。过去啊京剧的武打剧目很多，那是在舞台上啊一个武功演员能连续翻三个遮腰，那就是连续啊不用手

应该说是必须的。艺术上的经验需要借鉴，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因此啊，京剧艺术要想发展，要想提高，首先呢，应该把一些好的东西继承下来，然后呢，经过加工整理，去粗取精，这样才能使京剧艺术永葆青春。好，下面呢，请大家欣赏啊，著名的杨派老生张克演唱的传统京剧《法场换子》选段。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万园之园圆明园。
6: 请您用大理石、汉白玉、青铜和瓷器建造一个梦，用雪松做骨架，披上绸缎，缀满宝石，这儿盖神殿，那儿建后宫，放上神像，放上异兽，饰以琉璃，饰以黄金，饰以脂粉。请诗人出身的建筑师建造1001夜的1001个梦，添上一座座花园，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喷泉。请您想象一个人类幻想中的仙境，其外貌是宫殿，是神庙。维克多·雨果，1861年11月25日。

0: 几乎每一个来到圆明园的游人都会摇头感叹，昔日的绝世名园如今只剩一片废墟。抚摸这里的断壁残垣，依稀可见旧日的繁华样貌。圆明园是一座需要带着记忆去游览的名胜遗址，对于它曾经的壮丽惊奇，我们已经无法领略，只能在书本中寻找辉煌的证据。孟托邦在回复朗东元帅的信中说道，在我们欧洲没有任何东西能与这样的豪华相比拟，我无法用几句话向您描述如此壮观的景象，尤其是那么多的珍稀瑰宝使我眼花缭乱。
1: 大清的缔造者是满人，他们来自于中国北方的白山黑水。紫禁城的新主人很快就发现，看上去雄伟壮丽的皇宫并不适合居住，巨大的宫殿由木头建造，很容易着火。高耸的宫墙虽然能够防止火灾的蔓延，也影响了空气的流通。北京的夏天酷热干燥，皇宫更像一个火炉，习惯于北方寒冷生活的统治者很不舒服。从踏进紫禁城开始，皇帝就开始寻找凉爽宜人的地方。在北京的西北方向，距离皇宫20多公里，有一片开阔地带，几百年前这里泉水遍布，称为海淀。就是在这儿，帝国的第三代统治者康熙终于建成一座离宫。畅春园建成以后，康熙一年中绝大多数的时间都住在这儿，离宫也代替紫禁城成为帝国真正的权力中心。雍正登基以后，就开始大规模扩建圆明园。大清的第四位皇帝宣告天下，圆明园将成为帝国的新离宫。圆明园的设计既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了几千年的审美情趣，又处处铭刻着总设计师雍正自己的理想和意志。圆明园的设计思路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模仿中国南方迷人的自然风景，再现中国诗歌与绘画中的意境。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雍正的理想是将现实和想象中所有的美丽和优雅都汇聚在他的离宫中。1725年的秋天，雍正正式搬进圆明园，这里从此成为大清帝国的第二个离宫。扩建后的圆明园拥有将近200座宫殿，面积达到了3000亩。在它的周围，24000名皇家卫队日夜巡逻，没有皇帝的旨意，任何人严禁入内。圆明园山起西北，水流东南，与中国的地势完全契合。园林的西北面是一座巨大的假山，这是帝国西部昆仑山的象征。园林的东面是一个巨大的人工湖，象征着帝国的东海。湖中的3座宫殿是传说中东海上3个住着神仙的岛屿。皇帝处理朝政和皇室居住的地方是圆明园的核心地带。

0: 工作区和居住区用一个人工湖隔开，湖的形状被设计成大清疆域的轮廓。盐湖分布着九个人工岛屿，环抱于九岛之中的这群宫殿正是皇帝和他的嫔妃们居住的地方。
1: 这座宏伟的园林由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一起组成，统称为圆明三园。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位皇帝150多年的建造，是我国古代园林艺术建造的巅峰作品。蚕食柱因其独特的残缺美而成为圆明园的标志，这是西洋楼中大水法与远迎观的意境。西洋楼是仿照欧式建筑风格而造，由海晏堂、黄花镇、斜旗阙等组成，多采用汉白玉石的建筑材料，石面雕刻有精细的花纹，且以琉璃瓦覆顶，即当时古今中外的造园艺术之大成。西洋楼景区以人工喷泉为主，斜旗阙、海晏堂、大水法三处喷泉群气势宏大，构思奇特，别有趣味，其中以大水法最为壮观。从现有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大水法以石龛式建筑为背景，形象酷似门洞，下边大型的狮子头喷水形成了七层的水帘，椭圆形菊花式的喷水池中心是一只铜梅花鹿，鹿角可以喷出8道水柱，另有10只铜狗屹立两旁，口吐水柱一齐喷向鹿身，溅起一层又一层的浪花，如同群犬逐鹿，场面颇为壮观。在西洋楼中另一处颇为有趣的地方就是万花镇，由镇墙、中式的凉亭、后花园以及壁花楼组成，数道迷阵被1.3米高的雕花砖墙分隔开，中心筑有一座西式凉亭，四周遍植矮松，花园门采用西洋座钟的形状，由黄铜雕刻而成，花纹繁复华丽，每逢中秋佳节，皇帝便坐在中间的凉亭中，观看宫女手持由黄色彩绸制成的莲花灯在迷宫中穿梭，一盏盏缤纷的彩灯在夜幕下东流西奔，别有一番乐趣。若是谁有幸第一个到达，皇帝就会下令奖赏，所以此镇又名黄花镇。黄花镇把欧洲园林的建筑风格与我国江南园林的婉约多姿、皇家园林的雍容华贵巧妙地融合为一体，给人一种和谐之美。碧桐书院不像西洋楼那样富丽堂皇，其四周群山环绕，林木掩映，静谧悠远。梧桐在古人看来不仅是高洁正直的品格象征，而且还可以吸引凤凰来此休憩，是祥瑞的代表。初夏时节，梧桐树开满了花，微风吹过带来阵阵清香，到了盛夏，绿荫如盖，繁密的梧桐叶遮住了洒落的骄阳，树下一片清凉。如果身处这一方世界，你一定会觉得身心舒畅，因此在这里休闲读书最好。连乾隆也曾作月转风回翠影翻，玉窗犹补燕清轩，极声极色无声色，莫问泥家狮子园。用这样的一首诗来赞美碧桐书院的恬静之境。与幽静的碧桐

红书院不同，杏花春馆是一派休闲舒适的农家风光。雍正时期，杏花春馆被称为杏花村，取自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意境。矮屋篱笆，东西交错，木榻纸窗，别致精细，瓜果蔬菜遍布馆前。一到百花盛开的春天，便有杏花漫天飞舞，好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回首观望，偌大的圆明园静静地矗立在那里，每一根残石，每一块断壁，都刻着历史的印记。透过这些遗迹，我们只有在想象中再现圆明园往日的辉煌。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今天咱们聊聊一种特殊的婚姻形式，过步新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早些年有一部香港电影就叫过步新娘，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看哈。这个过步新娘的这种婚姻形式啊，跟早期的下南洋有关系。很久以前啊，这些在海外谋生的华侨，男的多女的少，一些已经到了婚龄的青年男子，如果想要娶个相同种族的配偶在国外生活，就只能回国或者向港澳方面进行物色，加上交通不便啊，往返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和比较多的费用。过步新娘就是在这种形式下应运而生的。过步新娘相亲是通过书信，男女双方会互寄全身和半身的近照照片各一张，还会附上各自详细的身世资料，由某一方的亲友作为介绍人，等到双方互相感兴趣之后再进行谈婚论嫁。双方的婚约达成之后，男方要邮寄礼盒跟旅费，给女方办好入境手续，通知女方启程在国外成亲，这个就是过步新娘。至于双方是不是情投意合，就只能等到结婚之后才能下定论，属于典型的先结婚后恋爱。其实这种过步新娘啊，也并不是单向的向国外输出，在香港输入的过步新娘也不少，比较早的就是从泰国进来的，他们是到达香港之后才通过职业的婚姻经纪人找到那些急于结婚啊，手上又有一笔钱的单身男子，双方通过交往之后，如果有结婚的意愿，就马上谈价钱成交，结为夫妻。有一些菲律宾籍的女佣人，也有嫁给香港人做媳妇儿的。像这种过步新娘，大多不懂中国话，到香港也只是为了谋求生计，所以在结婚之后有突然失踪的。可以想象啊，有些过步新娘的婚姻，无论是幸福还是不幸福，恐怕都要坚守这份姻缘吧。在现在这个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咱们再回望早年的过步新娘的现象，那我想心情除了感慨之外，恐怕没有别的。你呢？有什么感想呢？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负荆请罪。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又使了一个花招，请赵惠文王上渑池，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渑池的西部去跟他相会。赵惠文王怕被秦王扣留，不敢去。大将廉颇和蔺相如都认为，要是不去，反倒叫秦国看不起。赵惠文王就叫蔺相如跟他一块去，叫廉颇辅助太子留在了本国。廉颇说，这回大王上秦国去，是凶是吉谁也不敢断定。我想在道上一来一去，加上两三天的会，至多也不过30天的功夫。要是过了30天大王还不回来，能不能把太子立为国君，好叫秦国也死了心，不要要挟大王。赵惠文王答应了。到了约会的日期，秦昭襄王和赵惠文王在渑池相会，喝酒谈天。秦昭襄王才喝了几盅酒，就让赵惠文王用色弹个曲儿给他快活快活。赵惠文王只得弹了个曲儿。秦昭襄王叫秦国的史官把这件事记了下来。史官念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和赵王在渑池相会，赵王给秦王弹瑟。蔺相如马上拿起了一个瓦盆，跑到了秦昭襄王跟前说，赵王请秦王敲瓦盆听。见秦昭襄王不答应，蔺相如说，大王如果不敲，在这五步之内，我就可以把我的血溅到大王的身上去。秦昭襄王害怕了，只好拿起筷子在瓦盆上敲了一下。蔺相如回头叫赵国的史官把这件事记了下来，说某年某月某日，赵王和秦王在渑池相会，秦王给赵王敲瓦盆。赵惠文王回到了本国，正好是30天的功夫，他更加信任蔺相如了，就拜他为相国，地位比大将廉颇还要高。这可把廉颇气坏了，他气呼呼的对自己的门客们说，我拼着命替赵国打仗立下了多少功劳，他呢，一个宦官手下的人，就仗着一张嘴倒爬到我的头上来。有人把这个话呢就传到了蔺相如的耳朵里，蔺相如就装病不去上朝。有一天，蔺相如带着一队随从出去，老远就瞧见廉颇的车马迎面过来，赶忙叫赶车的退到一边躲一躲，让廉颇的车马过去。

0: 这一来可把他的门客和底下的人都给气坏了。他们对蔺相如说，我们远离家乡投奔在您的门下是为了敬仰您，如今您和廉颇是同事，却躲躲藏藏的，我们只好跟您告辞了。蔺相如说，廉将军跟秦王哪一个势力大？他们说，那当然是秦国的势力大喽。蔺相如说，可是为了赵国，我敢在秦国当面责备他，秦国为什么不来侵犯赵国呢？还不是因为有我们两个人在吗？你们想想，是国家要紧呢，还是私人要紧呢？后来赵国的名士于清就把蔺相如对门客们说的话对廉颇说了一遍，廉颇顿时感到无地自容，连忙做出受刑的准备，赤裸着上身，背着荆条跑到了蔺相如的府上去请罪。他跪在蔺相如的面前惭愧地说，相国您这么容让我，我实在没脸来见您，请您处罚我。蔺相如也连忙跪下说，老将军请起，您是为赵国出了大力的大功臣，您体谅我，我已经万分感激了，怎么还给我赔错呢？从此两个人就做了好的没法再好的知心朋友，这就叫将相和。负荆请罪的成语也就是从这个故事当中来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2: 孙叔，
3: 哎，
2: 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3: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2: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3: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
4: 对。
3: 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2: 孙大涛，孙大涛，
5: 老公，你喊啥呢？
2: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5: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2: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了。
5: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2: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5: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2: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5: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2: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啊。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3: 看啥呢？看猴呢？
2: 爸，
3: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2: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3: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5: 爸，
3: 哎，
5: 您别生气了。
3: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2: 啊。
3: 滚一边去。
5: 爸，
3: 哎，
5: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3: 行，好吧。
2: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3: 不回去了。
2: 哟，
3: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5: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

0: 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1: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2: 不是爸，
1: 哎呦，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2: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1: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2: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1: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2: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0: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1: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0: 无人驾驶。哎，
1: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2: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0: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1: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
2: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1: 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哎，
2: 是是是是是，
1: 宝贝儿子。哎，爸给你说 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2: 我们是个团队。
1: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2: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1: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2: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1: 啊那行，
2: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哎呦，哎呦，爸爸爸，
1: 哥们儿，我闲着。哎呦，
2: 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0: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没啊。
1: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2: 什么？我
1: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2: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它的权利。
1: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2: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1: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2: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0: 老公，你少说两句。
2: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1: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2: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1: 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2: 不是爸，
1: 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

0: 过六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是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事
1: 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
1: 哎呦！怎么了？
2: 没事儿。
1: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哎呀，
0: 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
0: 啊，不是。
1: 我说那您的鞋。
0: 啊，是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有今天呀、啊！
2: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2: 别呀、啊，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1: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啊，这个噔个噔啊，
3: 嘿嘿嘿嘿。
0: 哎，
3: 爷爷，
0: 哎，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吓死
4: 我！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帮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不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嗯、来上马。哎
3: 呀，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得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得爸。
1: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1: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1: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2: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0: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1: 啥意思？
0: 懵了，芭比扣了。
1: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0: 儿子，哎，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2: 媳妇儿，
1: 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3: 我骄傲。
4: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哎，放开手干啊！
1: 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4: 卖它，必须卖它。
1: 好嘞。
0: 卖多少钱？
1: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4: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1: 您买？
4: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5: 这么多钱？
0: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1: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
0: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1: 爸，
0: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1: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0: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1: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0: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6: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种子。你快来的树荫。
0: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5: 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3: 成了。
1: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4: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1: 不用了。哎呀，
0: 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1: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0: 你给我呗。
1: 不给。
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1: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在衣服里头啊？
0: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1: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5: 马上叫车。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6: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7: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8: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2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就接了吗？
9: 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10: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9: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10: 这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9: 稳一点。啊。 你好。
2: 你好，家里有访客。
9: 就说家没人。
2: 他们都听着呢。
9: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10: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9: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10: 老沈呐、啊，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9: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
10: 哎呦，
9: 你去赢一下，快点。
11: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2: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1: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2: 这是底线。走。
10: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还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12: 还行还行。
10: 坐。
12: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11: 血肠。
10: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12: 哎，老沈呢？
10: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怎么这样了呢？
1: 快快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哎
0: 呀，我说这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遭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把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大帅，
1: 哎呀，拿着。
0: 轮儿，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轮儿，不是，这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高深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3: 提
1: 好。
4: 我去。

0: 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1: 对，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2: 你就别动他了。
1: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呀，
0: 你是真损啊。
2: 嗯，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1: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儿，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2: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1: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3: 打了，打了个欠条。
1: 我就打了个欠条，
3: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1: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4: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1: 那肯定打工去啊。
4: 3岁就出去打工啊？
1: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啊。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2: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了。
4: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1: 还我钱。
3: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1: 我是真难受了。
3: 哎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1: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4: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2: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1: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1: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呢。
2: 多大单子呀？
1: 咋还得这么大？
2: 大被单子？
1: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粘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2: 是的，是的。
4: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1: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2: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1: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

0: 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1: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3: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3: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1: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3: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3: 赶紧转账吧。
1: 转什么账啊，大门啊？
3: 3万块钱吧，
2: 扫码一
0: 个五。来，都老同学，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1: 你俩是疯了吗？
3: 你赶紧拿
0: 转账。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啊？对，你怎么不登记呢？
3: 还钱。这是
0: 我堂弟。
1: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3: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1: 单挑吧。
0: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3: 别碰，
0: 吓唬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3: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2: 放心吧。哈哈，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5: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3: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6: 大哥，
3: 哎，
6: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3: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5: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6: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5: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3: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3: 啥呀？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5: 傻伦，
3: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5: 你把证给他看看。
3: 我没考下来。
5: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3: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1: 哎呀，
3: 太气人了。哎，
1: 大人，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我
3: 老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0: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3: 哎。

0: 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1: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2: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3: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1: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3: 玉儿，
4: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对，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快让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秀和您继续相约。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聆听文学与生命的华美乐章，共享心灵与生活的一方净土。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文学欣赏节目。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文学节目。
1: 我的沉思的已老的心呐、啊，唯有对流泪的人你最感动，而且你总是为了怀抱着孩子的母亲而站立。当我想到怀孕的妇女被杀害，早上看见堆尸坑中伸出手来，可怜。当我想到那些将要远去的人，我们不要再说，我也是流放过的，受过迫害的。在这些万分伤心的事情前面，不要提起我们自己。他们要饱尝种种苦痛，他们被扬弃在风里，吹送到天空深处，不知道什么阴暗的地方，往哪里去？谁知道？他们突然向我们伸手。啊！我曾在其中流过泪的监狱船又出现了。甲板上有人在断气，身上压着行舟的重量。他们不能站起来，船板在摇晃，他们都是用手指在饭桶里掏食，他们一个接一个在木壶里轮喝，他们热，他们冷，飓风震动了牢笼，海浪滔滔，在这悲惨的声音中，只见大炮黑暗里伸长了颈脖。于是我又陷入过去这种欲哭无声的痛苦。没有一个是坏人，可是干下多少罪恶。这时候多少人在站立发抖，在呜咽的海洋上，在哭泣的天空下，在陌生地方的丑恶的断崖绝壁的前面，他们被扔在那里，悲哀、忧伤、发抖，露着身体，变成一个随便的号码。在苍白的人群中，在浓雾、暴风雨和波涛中，在空虚中，他们杂乱而孤独，没有希望，没有救助，心中犹豫断了线的柔情。他们说，我在哪儿？人们走了，一切显得惨淡无光。

0: 一切变成洞穴，一切在死亡。这可怕的疾驰远航究竟是什么？陆地在消失，世界在消失，大海成为无边的森林。我是浮云和灰烬，人们走过了，谁也不再想到我。茫茫一片苦海深渊，过去的同居者如今在何处？他们觉得永远被人遗忘在黑夜中，自己对自己也好像变成了一个梦。啊，多少无罪的人，因为某种卑鄙的谎话和残酷的刑罚而惊愕。他们说，什么？过去我感到温暖的清空，从此看不见了。他们夺去了我的祖国，还我的家，我的田园，我的职业，我的爱人，我的子女，还我光明。我究竟做了些什么，将我这样投进丑恶的暴风雨和酸苦的浪花中，不让我再有法兰西，我的母亲？啊，即使我也无罪而受到处罚，重过那远离祖国的严酷的生活。即使我又幽闭在酸苦沉郁的孤寂中，即使为黎明照耀过片时的天空，对于阴暗中的我又变得如此残酷无情，我至少希望能为你们留下一个声音，至少希望有我们，黑夜与我，来做你们的证人。法律已死，希望成空，慎重变为疯狂。我不会让人说，在这可怕的黑暗之前，没有一个声音出来抗议。我是灾难的同伴，我要成为，我抱定这个最好的主意，自己从不作恶而在流泪的人。我要成为被压迫者和被弃绝者的友人。
1: 刚才播送的是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的两首抒情诗。
2: 最后请听莱蒙托夫写的《祖国》，这首诗写于1841年。
3: 我爱祖国，但用的是奇异的爱情，连我的理智也不能把它制胜。无论是鲜血换来的光荣，无论是充满了高傲的谦逊的宁静，无论是那远古时代的神圣的传言，都不能激起我心中的慰藉的幻梦。但我爱，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那草原上凄清冷漠的沉静，他那随风晃动的无尽的森林，他那大海似的汹涌的河水的奔腾。我爱乘着车奔上那村落间的小路，用缓慢的目光透过那苍茫的夜色，惦念着自己夜间的宿地，迎接着道路旁荒村中那点点颤抖的灯火。我爱那野火冒起的青烟，

0: 草原上过夜的大队车马，仓皇的田野中，小山头上那一对闪着微光的白桦。我怀着人所不知的快乐，望着堆满谷物的打谷场，覆盖着稻草的农家草房，镶嵌着浮雕窗板的小窗，而在有露水的节日夜晚，在那醉酒的农人笑谈中，观看那伴着口哨的舞蹈，我可以直看到夜半更深。
1: 这次文学节目播送完了。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南非哈拉布星期日邮报的一则广告可谓简而不明。
5: 莫可为心灵园，逢星期三星期六下午4:30为鳗鱼，欢迎带孩子来。

0: 在心理诊所里，一位心理医生正在为一位年轻的心理疾病患者做一次心理测试。这位医生先是在纸上画了一条直线，然后向患者问道：
1: 这位先生，请您看一看，我画的这条线能让你联想到什么？
0: 这位年轻的患者看了看面前的这条直线，然后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2: 动物，大夫，这让我联想到了动物。
3: 听了患者的话，这位心理医生又在那张纸上画了一个平行四边形，然后继续问患者：
1: 这位先生，那请您再看看，您看见了眼前的这个图案，又能够联想到什么呢？
0: 患者再一次低下了头，看了看医生画的这个平行四边形，然后抬起了头，很不耐烦地对医生说道：
2: 动物，大夫，这让我还是联想到了动物。
3: 听到患者的话，这位医生放下了手里的笔，然后凝视着病人，非常严肃地对病人说道：
1: 以我的判断，先生，您恐怕是患上了一种非常严重的妄想症，这种病的名字叫做动物妄想症。
0: 听了大夫的话，这位患者非常不高兴地回答道：
2: 你这个神经病，你才得了动物妄想症呢！你瞧瞧，你画来画去，老是画一些动物图案。

说有一对酒鬼父子，是吧？赶集买酒去，回来道上也不知道咋蒙登了，不小心把这个酒夸擦下来打地上了。这儿子就看着以后就没动了，结果他爹家就心疼酒，趴地就他搂就开始喝。完了，这个爹一抬头看着这傻儿子还搁那傻喝站着呢，就说咋的，傻啥还不喝，等还等菜咋的？没有下酒菜整不下去。

0: 说有一条小青虫子散步，突然间看着一条毛毛虫，吓得大喊：“哇，野人！”野人
1: 一天晚上，妻子和丈夫在家里闲坐着，突然，妻子问丈夫：“
2: 哦，亲爱的，我在电视上听到南极回来的一位探险家说，在南极最寒冷的地方，任何人都不能够张嘴说话，如果他们张开了嘴，就有可能被冻死。”
3: 听到妻子的话，丈夫紧锁的眉头突然舒展开了，他回过头，非常高兴地对妻子说道：“
4: 哦，太太，没想到还是你厉害，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每次赴南极的考察队里，女队员总是那么少。”

0: 教授问一位学生，
1: 你能想出一条解决失业问题的良策吗？
2: 可以先生，我的办法是把男人和女人分送到两个岛上去。
1: 哦，那他们将会干什么呢？
2: 造大量的船。
3: Mary 的妈妈已经快70岁了， Mary 和她的丈夫想送给老人一件精美的生日礼物。妈妈很喜欢喝茶，于是 Mary 就订购了一个电泡茶器。这种泡茶器可以在早上泡好茶之后把主人叫醒。在妈妈生日那天， Mary 用精致的纸包装把这一个泡茶器包好，送给了自己的妈妈，并向自己的妈妈非常细心地演示了泡茶器的使用方法。
4: 哦，妈妈，在您上床之前，在茶壶里先放好茶叶，煮锅里先加好水，您千万不要忘了要打开电源，然后等你一觉醒来，您的茶已经泡好了。
3: 过了没几天， Mary 的母亲突然打电话来，非常纳闷地问自己的女儿，
5: 孩子，也许是我太笨了，不过我还是想问问你，有一件事儿我不太明白，为什么用你送给我的那个泡茶器，泡茶之后，我就一定要上床睡觉呢？

说如果你打喷嚏，那是因为我想你啊；如果你打哈欠，那是因为我在牵挂你；如果你打饱嗝，那是因为你吃多了。

0: 刚刚订婚不久的 Lisa 有一天突然问她的男友，
1: 哦，亲爱的，咱们不是定好日子了吗？你干嘛要突然改变咱们的婚期呢？
0: 听到 Lisa 这样问，她的未婚夫很不高兴地回头对她说道，
2: 哦， Lisa， 你可真是不懂事儿，也不仔细想想，如果按照原来的日期结婚，那么25年以后的那个结婚纪念日正好是个星期天。
1: 哦，亲爱的，星期天又怎么样呢？
2: 你这个蠢货，你难道就没注意到吗？我每个星期天都要去钓鱼。

0: 警察拦截了一辆小汽车，发现这部车竟然是一只狗驾驶的。女警向坐在后座的男子吼道：
1: 你是不是疯了？让你的狗当驾驶员，你不想活了？
0: 哦，警官，这狗又不是我的，我只是个搭车的。

女人天生喜欢什么花？玫瑰花、百合花、山茶花、牡丹花、樱桃花。错，女人天生喜欢的是有钱花、经常花、大方花、拼命花。

0: 农村为了丰富文化生活，成立了少林武术会，请小贾来当教练。小贾也是不负众望，天天教队员们各路的拳术。有一天，队员发现小贾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便问：
1: 嘿，教练，我说您这脸是怎么了？
2: 我这脸昨晚和老婆吵架，让老婆打了几下。
1: 您不是会功夫吗？怎么还让他给打了呢？
2: 别提了，他不按套路打的。
3: 美国南北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在一辆开往南方的火车上，有一位漂亮的南方姑娘突然很不高兴地从一个北方商人的座位旁边站了起来，坐到了一位刚刚从前线撤下来准备回家去的南方退伍军人的身边。脸色很难看的女孩子非常生气地对那位南方退伍军人说道：
4: 哦，先生，我真没想到那个无耻的北方佬，他居然给了我10块钱，要我吻他。
3: 听到女孩子的话，这位南方退伍军人立刻站起身来，拔出了手枪，一枪打死了那个北方商人，然后转过身来，对着这位姑娘和她身边的乘客大声喊道：
5: 哦，你看见了吗，姑娘？这就是我们给那些该死的北方佬的一个教训。我们要让那些该死的北方佬记住，任何一个到南方来做生意的北方佬，要是想随便乱涨价，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0: 说一个练习摔跤者啊，摔跤的朋友在临终前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为摔跤生，为摔跤死，为摔跤奋斗一辈子，下联是吃摔跤亏，上摔跤当，最终死在了摔跤上。让谁给摔成这样呢？哇，摔出毛病来了。
1: 医生对一位因饮酒过量而影响肝脏机能的病人劝说道，
2: 为什么就不能自我约束一下呢？譬如事先在酒瓶上画线，绝对不超过这线，这样不是很好吗？
3: 是啊，这法子我用过，可是划线的地方远得很，我还没喝到那个地方，我就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
4: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湖南西北部的桑植县是贺龙元帅的故乡，也是红二方面军长征的出发地。几千年来，这个以土家族

族、苗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县，创造了许多口口相传的多种民间文学艺术形式，形成无地不歌、无史不歌、无人不歌的风俗。桑植民歌就是这里口头文学与音乐结合的产物，桑植也因此获得了中国民歌之乡的美誉。2006年，桑植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桑植民歌有着怎样的历史传承，又有哪些艺术特色呢？

桑之民歌历史悠久，在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的《九歌湘君》和《九歌湘夫人》中就有相关记载，至少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了。春秋战国时代，由于战乱频繁，不同民族的先民纷纷迁入桑植，促进了相互融合，也为桑植民歌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明代应朝廷执照，桑植土司率桑植数千土家儿郎远赴江浙朝鲜，三度抗击倭寇入侵，一批桑植民歌也在抗倭征程中应运而生。在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贺龙率领一批革命志士建立了以桑植为核心的革命根据地，云南、贵州、四川和江西等地的红军在此集结，各地民歌和桑植民歌融合在一起，推动了桑植民歌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组织文艺工作者大量搜集整理桑植民歌，到20世纪60年代，桑植县文化馆搜集整理的民歌已达10000多首。桑植民歌中的代表性曲目如《板栗开花一条线》《隔山隔岭有隔河》《四季花儿开》《门口挂盏灯》《冷水泡茶慢慢浓》《马桑树儿搭灯台》等，已成为中国民歌宝库中的经典。许多音乐家在吸纳桑植民歌丰富营养的基础上，创作了《挑担茶叶上北京》《甜甜的山歌》《心头爱》等作品，也都脍炙人口，传唱。

您现在听到的是桑植民歌的代表曲目《马桑树儿搭灯台》，这是一首传唱久远的桑植民歌，词曲作者已经不可考，他以委婉的曲调和质朴的语言描写了一对分隔千里的夫妻的思念之情，展现了一种朴实坚贞的爱情观。明代抗倭，他的歌声便始终相伴着战士们的征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被誉为上马将军下马师的贺锦斋改编了原来的歌词，这首爱情民歌被赋予了新的时代色彩。经过千百年的锤炼，桑植民歌在高唱低吟中显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桑植民歌节奏明快，旋律优美，曲调丰富，形式多样，歌词常用比喻、比兴等文学修辞手法，并大量运用具有本土特色的衬词、衬字、儿化音来点缀，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高超的艺术价值。此外，桑植民歌特殊的润腔方法和气声演唱技巧，极大丰富了民歌演唱理论，为声乐演唱提供了独特范例。桑植民歌以桑植方言演唱，至今保留着较多反映原始宗教的歌谣，如挪腔、蒿草锣鼓等，唱腔保留着原始的质朴甚至粗野，这是桑植人民在长期闭塞的生存环境中形成的独特个性。演唱多用收腔、甩腔、抖腔等润腔方法，使得桑植民歌在刻画音乐形象、揭示

者内心世界、传递人物思想感情、烘托环境气氛等方面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并使得桑之民歌具有与众不同的审美价值。其中的三句体歌词结构体现出三生万物的朴素哲学思想，为研究中国民歌的多样性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范例。桑之民歌体裁丰富，形式多样，有高亢嘹亮的山歌，风趣活泼的小调，热情欢快的花灯，还有气势磅礴的劳动号子，荡气回肠的蒿草锣鼓，以及激昂向上的革命歌曲。此外还有少数自然清幽的摇篮曲，说唱相间的车车灯、三棒鼓、九子鞭、莲花闹、礼仪歌、挪腔等题材的民歌。桑之民歌有文花灯、舞花灯、丑花灯、跳花灯、懒花灯等不同的表演形式。从题材内容上说，则可分为唱灯调、花灯赞以及情歌等三大类。

您现在听到的是上升五等演唱的桑植民歌《隔山隔岭又隔河》。上升五是桑植民歌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生于民歌世家的他，自幼跟他的歌王祖辈们学习山歌，他的演唱高亢明亮，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1987年，在波兰举行的第19届国际民间艺术节的一场汇报演出上，他一口气演唱了5首桑植民歌，一时被誉为桑植民歌歌王。为了保护和培植桑植民歌这朵绚丽多彩的民族鲜花，张家界市民族古籍办公室会同桑植县民委和文化局收集整理编辑成《桑植民歌》一书。2006年开始，桑植县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办公室、非遗保护联席会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门从事桑植民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和研究等传承和保护工作。近年来，桑植县陆续建立了桑植民歌保护区，桑植民族民间文化还进入了中小学课程教材。

0: 肥呀！
1: 哎，肥呀来是肥呀去，就报春来，夏季花儿开。
2: 千百年来，桑植民歌融入了人民群众的生命、生产和生活，表达了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和追求，反映了他们征服自然的能力、智慧和力量。其源远流长、优美动听的旋律，被音乐专家誉为流金溢彩的金色旋律。
0: 哎，没呀。

画中有戏，纸刻成，诞生于浙江温州乐清的戏文刻纸。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它主要的形式为龙船花，是搭配灯彩首饰龙使用的。而在浙江的浦江，也有一种风格秀丽的刻纸艺术，它和龙船花不同，主要做窗花使用，刻的内容主要是戏曲故事，它的成品看上去更像是一幅画，所以人们称它为戏文刻纸。从现存的大量清代与民国时期的民间剪纸纹样可知，浦江民间剪纸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阶段，并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清代浦江地区的文献《浦江商言杂志》中，把剪纸作为女工之手，充分说明了民间剪纸在浦江的重要性与广泛性。女工就是指女子所做的纺织、缝纫、刺绣等工作和这些工作的成品。到了清代，浦江的戏曲人物剪纸技艺尤为凸显，人物形象刻画得十分生动，工艺上阴剪阳镂兼施，线条流畅，精巧工细，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

清代各个地方的戏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毕竟唱戏的人没有看戏的人多，为了让平时看不到戏的人们也能欣赏到戏曲中的故事和场景，浦江的客制艺人就尝试着把当地浦江乱弹戏曲中的场面用客制的形式做出来，这样不用等到逢年过节，人们看着这些戏曲客制做成的窗花也能品味戏中的故事，大人们在哄小孩的时候还能参照窗花把戏曲故事讲给他们听。同样作为客制，浦江的戏文客制和其他地方的戏曲内容客制大不一样。以河北玉县染色戏曲窗花为例，河北玉县的染色客制主要突出人物在舞台上的样子，背景较为简单，专注表现人物，而浦江戏文客制主要刻画戏曲中的场景，所以画面上亭台楼阁花草树木都有，特别像小说的插图。客制技法分为阴客和阳客两种，浦江戏文客制将这两种刻法巧妙地融合在一件作品中。阴客阳客，阴客是我国传统雕刻中的基本刻制方法，主要应用于刻字、刻板、刻纸等技艺当中，和阴刻手法相对应的还有一种阳刻手法，同样在剪纸中也有阴剪、阳剪的说法。阴剪是以块面为主，把图形的线条剪去，线线相断，并且把形剪空，称为复形。阳剪是将线条保留，去除其他大块面的地方，突出线条，所以我们看到的剪纸如果还留有整张纸四周方正的边缘，一般就是阴刻或阴剪，如果没有纸的边缘，只留剪出来的物体的形状，则为阳刻或阳剪。一般先以阴刻手法来表现人物形象，只突出人物外形，呈现出一种剪影的效果，而以阳刻手法来表现背景上的一些建筑和花草，形成虚实对比。浦江客制艺人的巧思让人不得不为之赞叹。如今制作戏文客制的传承人代表叫吴善曾，他的母亲是当地有名的客制能手，他从小跟随母亲学习客制技艺，晚年的吴善曾积极利用开设客制培训班等多种形式，动员和引导更多的人加入浦江客制创作的行列，掀起了学习客制的热潮，为浦江客制的普及与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负荆请罪。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又使了一个花招，请赵惠文王上渑池，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渑池的西部去跟他相会。赵惠文王怕被秦王扣留，不敢去。大将廉颇和蔺相如都认为，要是不去，反倒叫秦国看不起。赵惠文王就叫蔺相如跟他一块去，叫廉颇辅助太子留在了本国。廉颇说，这回大王上秦国去，是凶是吉谁也不敢断定。我想在道上一来一去，加上两三天的会，至多也不过30天的功夫。要是过了30天大王还不回来，能不能把太子立为国君，好像秦国也死了心，不要要挟大王。赵惠文王答应了。到了约会的日期，秦昭襄王和赵惠文王在渑池相会，喝酒谈天。秦昭襄王才喝了几盅酒，就让赵惠文王用瑟弹个曲儿给他快活快活。赵惠文王只得弹了个曲儿。秦昭襄王叫秦国的使官把这件事记了下来。使官念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和赵王在渑池相会，赵王给秦王弹瑟。蔺相如马上拿起了一个瓦盆，跑到了秦昭襄王跟前说，赵王请秦王敲瓦盆听。见秦昭襄王不答应，蔺相如说，大王如果不敲，在这5步之内，我就可以把我的血溅到大王的身上去。秦昭襄王害怕了，只好拿起筷子在瓦盆上敲了一下。蔺相如回头叫赵国的使官把这件事记了下来，说某年某月某日，赵王和秦王在渑池相会，秦王给赵王敲瓦盆。赵惠文王回到了本国，正好是30天的功夫，他更加信任蔺相如了，就拜他为相国，地位比大将廉颇还要高。这可把廉颇气坏了，他气呼呼的对自己的门客们说，我拼着命替赵国打仗立下了多少功劳，他呢，一个宦官手下的人，就仗着一张嘴倒爬到我的头上来。有人把这个话呢就传到了蔺相如的耳朵里，蔺相如就装病不去上朝。有一天，蔺相如带着一队随从出去，老远就瞧见廉颇的车马迎面过来，赶忙叫赶车的退到一边躲一躲，让廉颇的车马过去。这一来可把他的门客和底下的人都给气坏了，他们对蔺相如说，我们远离家乡投奔在您的门下是为了敬仰您，如今您和廉颇是同事，却躲躲藏藏的，我们只好跟您告辞了。蔺相如说，廉将军跟秦王哪一个势力大？他们说，那当然是秦国的势力大喽。蔺相如说，可是为了赵国，我敢在秦国当面责备他，秦国为什么不来侵犯赵国呢？还不是因为有我们两个人在吗？你们想想，是国家要紧呢，还是私人要紧呢？后来赵国的名士于清就把蔺相如对门客们说的话对廉颇说了一遍，廉颇顿时感到无地自容，连忙做出受刑的准备，赤裸的上身，背着荆条跑到了蔺相如的府上去请罪。他跪在蔺相如的面前惭愧地说，相国您这么容让我，我实在没脸来见您，请您处罚我。蔺相如

0: 叶连忙跪下说：“老将军，请起，您是为赵国出了大力的大功臣，您体谅我，我已经万分感激了，怎么还给我赔错呢？”从此，两个人就做了好的没法再好的知心朋友，这就叫将相和。负荆请罪的成语，也就是从这个故事当中来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1: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2: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3: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4: 青春飞扬。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2: 6月30号，由好区委组织部组织近年新发展党员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追随嘱托踏新路，青春向党启新城主题党事活动，以实景课堂锤炼党性。活动中，全体党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开启研学，在林区三问特色党课环节，授课人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核心命题，结合友好区生态建设、产业转型、民生改善实际，为全体党员上了一堂接地气、有温度的实景党课，带领大家深刻领会生态文明建设与林区转型发展辩证关系。在抗联遗址老钱柜，党员们聆听抗联革命故事，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回荡林间，更续抗联红色血脉，砥砺初心使命，深刻感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伊春的生动实践，直观体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伟力，让新党员接受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友好区青年党员干部江平：
3: 今天循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在抗联遗址老钱柜纪念碑前重温入党誓词，聆听专题党课，内心深受震撼。作为一名新时代青年党员，我将以此次学习为契机，坚定绿色发展理念，立足机关岗位，主动担当作为，践行共产党员终身承诺。
2: 友好区青年党员干部谭学成：
4: 通过重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集体宣誓、现场授课三位一体的党性教育，让我完成一场深刻的思想淬炼。作为机关党员，我将主动下沉一线，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为友好区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2: 近日，全国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评选结果揭晓，伊春职业学院2023级学子林瑶凭借坚定的理想信念、扎实的专业素养、务实的学习作风与热忱的奉献精神，成功获评黑龙江省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荣誉称号。作为青年中共预备党员、校级优秀学生干部，

0: 班级班长、学院学生会副主席、校团委志愿者服务指导中心主任多项学生职务。任职期间，他始终恪尽职守，实干争先，在实践磨砺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求学以来，他勤勉自律，深耕学业，先后获得黑龙江省三好学生、黑龙江省优秀志愿者、黑龙江省优秀毕业生等十多项省市级荣誉，多次获评校级优秀共青团干部、最美大学生、优秀志愿者等荣誉称号。扎实的专业素养、务实的工作作风与暖心的服务态度，让他赢得了全校师生的广泛认可与好评。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0: 2026年高考圆满收官后，毕业旅行热度持续攀升。嘉一县凭借得天独厚的中国第一龙乡文旅底蕴、独具韵味的边境风光、特色浓郁的民俗美食，精准契合高考毕业生解压出游、研学观光的多元需求，文旅市场迎来暑期毕业季消费小高峰。连日来，大批高考学子结伴奔赴嘉荫，沉浸式探秘远古恐龙文明，畅游界江边境风光，品味本土特色美食，在山水与人文交融的龙乡大地定格青春美好时光，真切感受嘉荫文旅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一年恐龙化石静静矗立，承载着厚重的史前地质文明，吸引众多学子驻足观赏、打卡探秘，近距离感受远古自然的神奇与震撼。北国恐龙乐园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热门的 VR 穿越项目打破时空界限，让学子们沉浸式置身白垩纪时代，直观体验恐龙时代的壮阔景象，为毕业旅途增添满满乐趣。除了特色研学体验，界江游船观光更是嘉荫边境文旅的招牌亮点。学子们乘船泛江，悠然饱览一江两岸中俄边境独特景致，领略北国边境的别样风情。市一中高三毕业生宋莹莹：
2: 龙乡嘉荫景美于心，中国第一龙乡名不虚传。逛完北国恐龙乐园，戴上 VR 眼镜，一秒穿越到白垩纪。巨大的恐龙从身边狂奔而过，脚下地面都在震动，尖叫声和笑声混在一起，超级有趣。逛完地质公园，再游界江吃江鲜，毕业旅行选这儿真是流连忘返。
0: 市一中高三毕业生邵子萌：
3: 高考落幕，我和同学特意选定边城小镇嘉荫，开启一场毕业之旅。早就听说到嘉荫传嘉荫的美好寓意，来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亲手触摸一年龙骨遗迹，希望借着龙乡独有的美好寓意，摸龙骨纳龙韵，我和同学们都能金榜题名。我们还乘坐界江游船，体验了一江观两国的独特景致。特色江鱼真的很香，美景美食与好运齐聚，又轻松又治愈。
0: 市一中高三毕业生苏林：
4: 这趟来嘉荫就是想给自己彻底放个假，终于不用天天对着卷子和倒计时了。我很喜欢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恐龙化石，超级震撼。里面各种恐龙雕塑也特别有氛围感，感觉自己好像真正的走进了白昼纪。这边节奏很舒服，也不用赶行程。我和同学们在界江边散散步，吹吹风，对面就是俄罗斯，吃点当地的江鱼、农家菜，感觉高中三年紧绷着的那根弦一下就放松了。
0: 不止于丰富的文旅业态和优质的游玩体验，嘉荫县始终坚持惠民利民的文旅发展理念，持续优化文旅服务，推出暖心惠民政策，让广大游客共享文旅发展成果。针对广大中高考学子，嘉荫各大景区推出暑期专属惠民福利。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借本人准考证及身份证原件，即可享受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北国恐龙乐园单人特惠票价，双元联票更是推出108元超值套餐，且门票90天内可多次入园游览。暖心的惠民举措，贴心的服务保障，不仅降低了青少年出游成本，更让广大学子深度感受龙乡文旅的温度与魅力。嘉荫北国恐龙乐园运营主管司雪薇：
5: 为回馈青年学子，

0: 富假期休闲体验，景区特推出应届中高考生暑期专属惠民福利。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及身份证原件，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单次30元，嘉荫北国恐龙乐园单次80元，双元联票特惠价108元，有效期长达90天，有效期内可多次入园游览体验，诚邀广大学子走进龙乡秘境，探秘远古地质文明，以自然之旅定格青春美好瞬间。
1: 近年来，嘉荫县依托特色资源鼎富，持续深耕文旅品牌，打磨文旅品牌，优化文旅服务，推动恐龙文化研学、边境生态观光、乡村特色休闲等文旅业态迭代升级。文旅产业规模化、品质化、特色化发展成效显著，通过不断挖掘文化内涵，创新游玩场景，落实惠民举措，中国第一龙乡文旅名片愈发亮眼，县域文旅吸引力、影响力和美誉度持续提升，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让龙乡嘉荫成为四季可游、全域可赏、人人向往的优质文旅目的地。

0: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1: 高考、中考都结束了，参加高考、中考的同学们终于可以放下书本，卸下紧绷的神经，好好拥抱这份久违的松弛。聚会、旅游、睡到自然醒，想想都美滋滋。但每年这个时候啊，也是溺水、车祸、诈骗等事故的高发期。同学们，考后虽然要放松，但安全别放假。就是说，放松别放纵，安全不能松。以下这十条提醒，大家千万要注意。第一，防溺水，千万别野浴。天热下水很爽，但野外水域太危险，游泳只去正规场馆，坐船必须穿救生衣，千万别扎堆一侧，发现有人溺水别盲目的跳下去救，马上喊人，打110或119，找救生圈、竹竿、绳子帮忙。二，出行安全，无证不驾车，黑车不能坐，多数考生还没驾照，千万别无证开车，太危险了，骑电动车、摩托车戴好头盔，坐正规出租车记下车牌，系安全带，不坐黑车、超员车、农用车、三轮车，过马路不玩手机，一停二看三通过。三，防火，野外别玩火，约同学去露营啊、烧烤啊，要注意野外严禁生火、烧烤、放鞭炮，去 KTV、 密室逃脱等室内场所，先看看消防通道在哪儿，万一遇到火情，别坐电梯，捂住口鼻弯腰跑。第四，防极端天气，雷雨大风别硬扛，夏天经常突遇暴雨、冰雹、大风，别在大树下、棚子里躲雨，要避开低洼河道、下水道口，出门前看龙江气象的预警，天气不好就别出门了。第五点，聚会与饮酒安全，不劝酒不驾车，同学聚会开心就好，千万别用酒杯较劲儿。未成年人禁止饮酒，成年了也要适量，不劝酒不拼酒，酒后绝对不开车。六，旅游安全，结伴报备，不轻易的信陌生人，和同学出去玩，选正规旅行社、车、酒店，出发前把详细的行程啊告诉家人，别跟陌生人搭伴，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隐私，近邻区要注意防蜱虫叮咬。第七，网络安全与电信诈骗，别信免费皮肤、刷单返利，考后的上网时间多了呀，骗子也盯着你呢，不轻信游戏代练、免费皮肤、高价收号、刷单返利等诱惑，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非官方 APP, 不参与网络赌博、不良网贷，银行卡、手机卡、支付密码绝不告诉别人，记住，凡是让你先掏钱的基本都是骗局。八，身心健康，别熬夜暴食，多陪孩子聊聊天，高考过后不要通宵熬夜、暴饮暴食，注意饮食卫生，少吃路边摊生冷、野生蘑菇，家长要多留心孩子是不是整天打游戏、追剧，情绪低落，带孩子多出去走走、散散心，比追问考得怎么样、能考多少分更重要。九，防招生诈骗，内部指标都是骗人的，点招、特招、内部指标通通是骗局，高校录取全部在网上进行，没有私下名额，凡是让你先交钱定金的一律拉黑，查询录取情况指认官方发布渠道。第十，个人信息和兼职安全，不要在网上晒准考证、身份证、成绩单、录取通知书等，容易被骗子利用，找暑假工要注意，不交押金、不押证件、不刷单、不借银行。

卡、手机卡，一定签书面协议，别口头约定。去面试或上班要告诉家长地址，保持手机通畅。骗薪或者被骗，马上报警或打12333。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2: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亡羊补牢。
1: 从前有个牧人，养了一群羊。白天他赶着羊群去山里放牧，晚上把羊赶进一个羊圈，仔细的关好圈门以后，才安心的去睡觉。有一只狼盯上了这群羊，总是想找机会把它们偷走，于是他就每天到羊圈来扒一个小洞就走了。牧羊人每天都能看到这个洞，但是没有察觉到它在逐渐的变大。终于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里，这只狼把那个羊圈的洞扒成了一个大洞，把一只肥羊从那里拖走。牧人早晨起来，发现少了一只羊，那是他最喜爱的一只羊。四处查看以后，才发现每天看到的那个洞原来可以拖出一只羊。牧人十分恼火，把自己痛骂了一顿，这么明显的漏洞都没有发现，真是一个大笨蛋。牧人不能原谅自己的失误，又十分思念那只丢失的羊，整整一天都是垂头丧气。有个邻居看到他这副神情，很替他担心，对他说，你不要光想着那只丢失的羊了，还是想办法补救一下吧，亡羊补牢也不算晚，否则狼要是再来，你的羊又要丢了。牧人生气地说，反正已经丢了，再修补羊圈还有什么用，那只狼我谅他也不敢再来了。晚上村里人都睡了，那只狼又想来偷羊，他的伙伴劝他说，
2: 你不要再去了，那个牧羊人丢了羊一定会把羊圈修好，而且还会加强防范，你去了会被抓住的。
1: 那只狼听了就不敢再去偷羊。过了几天，那只狼忍不住羊肉的诱惑，又在夜里偷偷地跑到羊圈附近来侦查。当他发现那个大洞依然如故的时候，简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害怕是个圈套，在四周转了又转，发现里面确实没有任何防备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拖走了一只更大更肥的羊。牧人发现又丢了一只羊的时候，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他想起了那位邻居让他亡羊补牢的忠告，后悔万分。过了几天，那只狼又想来偷羊了，他的伙伴又劝他，
2: 这次你可不能再去了，那个人再傻也不会把那个窟窿给你留着的。
1: 那只狼摇摇头说，
2: 不一定，上次我就以为他会把羊圈补上，没想到他就是没有那样做，说不定这次还是那样，以为我不敢再去了呢。
1: 到了夜里，狼又来到羊圈，他看到那个窟窿已经被堵上了，很是失望。可是仔细一看，那些木板钉的一点儿也不结实。
2: 狼欣喜若狂，急忙把木板全扒了起来，然后一头钻了进去。他万万没有想到，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铁夹子在等着他。只听咔嚓一声，狼的两条腿就被夹住了。
1: 牧人听到了动静，来到了羊圈，看到那只自作聪明的狼，高兴地说，
2: 这就是亡羊补牢的好处啊。
0: 小小信箱，牧人为什么在丢了羊以后不去补牢？ 牧人在亡羊补牢以后得到了什么益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3: 冲统 A B C。
4: 牧人以为狼偷了一次，就不敢再来偷第二次了。牧人在亡羊补牢以后得到了两个好处，一是保住了剩下的羊，二是抓住了还想占便宜的狼。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犯了错误要及时改正，这样就能避免更严重的错误出现。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阳春白雪，一衣带水。南北朝后期，当时的中国以长江为界，分成了两半，长江以北的叫北周，长江以南的叫陈国。后来北周的相国杨坚废掉了年仅八岁的周敬帝，自己当上了皇帝，建立了隋朝。他励精图治，国力一天天的壮大。可陈国的陈后主呢，沉湎酒色，不理政事，对老百姓横征暴敛，牢狱里都住满了抓来的犯人。面对江北虎视眈眈的隋朝，陈后主却并不慌张，因为他觉得自己手里有一张王牌，那就是长江。浩浩长江可说是个天险，易守难攻，他坚信隋军打不过来。可他实在低估了隋文帝杨坚的雄心和谋略，隋文帝早就有心攻打陈国了。他对仆射高颖叹息道：哎，我身为百姓的父母，却眼睁睁地看着江南的百姓在受苦，我哪里能因为隔了一条衣带那么宽的长江就不去拯救他们呢？经过七年的精心准备，公元588年，隋文帝杨坚派了50万大军，命儿子杨广做统帅，灭掉了陈国。东晋以来将近300年的南北对立局面结束，国家重新得到了统一。现在人们用一衣带水比喻两地之间虽有江海阻隔，但在想交往的人心里，水面只像一条衣带那样窄，形容一水相隔，来往方便。这个成语现在多用于褒义。

0: 民族英雄文天祥力主抗战的主张无法实现。第二年，元军兵临南宋都城，朝中一片混乱，众人公推文天祥赴元营谈判。文天祥正义凛然地痛斥元军侵犯中原的罪行，要求元军先退兵后再谈判。元军统帅钦佩文天祥才识，先是引诱，后是威胁，文天祥毫不畏惧。与文天祥一起出使的贾余庆却暗地里投降了元朝。在镇江，文天祥乘敌不备，驾小船逃脱。谁知南宋统帅李廷芝轻信谣传，以为文天祥已投降元军，竟命令杀掉文天祥。文天祥本来想去扬州面见李廷芝，但那时难辨是非，只得转往通州，再回南方。文天祥一路改名换姓，忍辱负重，九死一生，受尽了饥寒之苦。文天祥在逃离元营的途中做了许多感人至深的诗篇，痛定思痛，痛何如哉，表达了他的悲痛心情。公元1278年，文天祥率领抗元军队转战广东潮阳一带，不幸在五坡岭被元军所俘。文天祥被囚三年，1283年遇难，他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为中华民族所称颂。成语痛定思痛指悲痛的心情平静之后追思当时所遭受的痛苦，含有警惕未来的意思。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

0: 长在路中间了。
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2: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请听歌曲《永远的鄂伦春》。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阁。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包儿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

0: 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1: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2: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1: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2: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
3: 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4: 孙大涛，孙大涛，
5: 老公，你喊啥呢？
4: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5: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4: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5: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4: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5: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4: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5: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4: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亲呀、啊？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3: 看啥呢？看猴呢？
4: 爸，
3: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4: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3: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5: 爸，哎，您别生气了。
3: 哈哈，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啊。滚一边去。
5: 爸，哎，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3: 行，好吧。
4: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3: 不回去了。哟，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5: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3: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3个字非常经典。
5: 什么呀？
3: 我骄傲。
4: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3: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5: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3: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4: 不是爸，哎呦，我
3: 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4: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

0: 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1: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2: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1: 无人驾驶。哎，
2: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0: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1: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2: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
0: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2: 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0: 是是是是是，
2: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0: 我们是个团队。
2: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0: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2: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0: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2: 那行，
0: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哎呦！不是，爸，快爸。
2: 哥们，我鞋呢？哎呦，
0: 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1: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还没啊。
2: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0: 什么？我
2: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0: 不是，那可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2: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0: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2: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0: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1: 老公，你少说两句。
0: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2: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0: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2: 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0: 不是爸，
2: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当时你个头大，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0: 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1: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2: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0: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2: 人事
0: 的事儿您又不懂。
2: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哎呦，
0: 看着你
2: 吧，你别
1: 看。
2: 哎呦，
0: 怎么了？
1: 没事儿。
0: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2: 哎。哎呀，啊，是什么情况？
0: 爸，有了！
2: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跟爸说呢？
0: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哎
2: 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

0: 我的鞋。啊，
1: 不是，
2: 我还说那您的鞋，
1: 那是我的鞋是吧？哎呦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2: 是，
1: 我要当爷爷了。
2: 是啊。
1: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0: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1: 不生，不生，不生，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0: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1: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0: 别呀，爸，您坐。
1: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吗？
0: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1: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2: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1: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2: 嗨一下。
1: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啦，这个噔个噔啊，
3: 嘿嘿嘿嘿嘿嘿。爷爷，
1: 哎，
3: 爷爷，
1: 嗨，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1: 瞎。
4: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2: 是啊，房主，你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
3: 嗯，
4: 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1: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字爸。
2: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1: 家训？
2: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1: 你这跟谁学的？你
2: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0: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1: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2: 啥意思？
1: 懵了，芭比扣了。
2: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1: 儿子，
2: 哎，
1: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4: 媳妇儿，看看
2: 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我骄傲。
1: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2: 哎，
1: 放开手干
2: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1: 卖，必须卖。
2: 好嘞。
1: 卖多少钱？
2: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1: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2: 您买？
1: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0: 这么多钱？
1: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2: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
1: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

0: 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1: 爸，
0: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1: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0: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1: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儿呢。
0: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2: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松。你会带的树荫。
0: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
3: 啊，喂，刘总。两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1: 成啊。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0: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1: 不用了。哎呀，
0: 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1: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0: 你给我呗。
1: 不给。
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1: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0: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1: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3: 马上叫车。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2: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4: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5: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6: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5: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6: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5: 稳一点。你好，
7: 你好，家里有访客。
5: 就说家没人，
7: 他们都听着呢。
5: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6: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5: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6: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5: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
6: 哎呦，
5: 你去迎一下，
8: 快点。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9: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8: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9: 这是底线。走。
10: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9: 还行还行。
10: 坐。
9: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
8: 雪菜，血肠。
6: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9: 哎，老沈呢？
10: 老沈啊，老沈。

0: 这样了呢？
1: 快快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0: 哎呀！哎，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遭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来，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大帅，
1: 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喂，喂，这圆圆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圆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高深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0: 提。
1: 好。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嗯，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他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哦，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

0: 跟你家打了吗？
1: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1: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2: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2: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3: 喝不了了，喝不了，
2: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哎呀，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1: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2: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3: 我后儿子要10万。
1: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1: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3: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3: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哦，
3: 知道。
2: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3: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1: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3: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3: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1: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3: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3: 赶紧转账吧。
1: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3: 3万块钱吧，
2: 扫码
0: 一
2: 万五。
0: 来，都老同学，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1: 你俩是疯了吗？
3: 你赶紧拿。
0: 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 你咋不登记呢？
3: 华姐，这是
0: 我堂弟。
1: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3: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1: 单挑吧。
0: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3: 别碰。
0: 吓唬人呢，咋回事？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3: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5: 放心吧。
3: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5: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3: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大哥，
6: 哎，
3: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6: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5: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个人是谁呢？
3: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5: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3: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6: 啥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5: 傻伦儿，
6: 缺心眼儿。
3: 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5: 你把证给他看看。
3: 我没考下来。
5: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3: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1: 哎呀，
6: 太气人了。
1: 大人，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6: 老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0: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6: 哎，哎，我跪。
3: 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2: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1: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2: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1: 玉儿，
3: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对，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秀和您继续相约。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伊春素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退役军人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宝贵财富，是助推伊春林区转型振兴、基层治理、生态保护的重要力量。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既是政治责任，更是民生担当。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伊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龚勋做客演播厅，从双拥共建

0: 安置就业、优扶优待、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四个维度，为我们全面解读全市退役军人工作的务实举措、特色亮点和未来工作部署。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1: 哎，主持人好，
0: 请您先介绍一下，我市在双拥共建、涵养从军拥军、社会氛围这个方面都做出了哪些务实的举措呢？
1: 好，双拥呢是镌刻在一村血脉里的红色基因，更是我们始终必须坚守传承、久久为功的政治使命。我们始终坚持军力同心、双向发力、共建共享、融合发展、高位统筹强机制、宣传引领浓氛围、军地共建促融合，持续擦亮双拥品牌，夯实军政军民团结根基。一是高位统筹谋划，压实双拥工作责任。我市坚持将双拥工作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绩效考核硬性指标，严格落实主要领导抓双拥工作机制，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的双拥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军地联席会议、双拥工作推进会，系统研究营区建设、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优抚对象帮扶等难点问题，严格执行军地双向走访、节日慰问常态化制度。春节、八一、国庆等重要节点，市四大班子领导带队走访驻役部队、退役军人和重点优抚对象，精准摸排急难筹盼，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基层一线，建立了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坐实科技拥军、文化拥军、教育拥军，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军地联动、社会参与的全域双拥工作格局。二是厚植从军氛围，扩大社会参与广度，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老兵宣讲、红色故事分享活动，传承小先领抗联红色血脉，打造了军嫂军娃游林都特色拥军品牌，全市 A 级景区面向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实行免票及优惠政策，让尊崇可感可及，充分利用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矩阵，推送双拥政策、退役军人先进事迹、拥军模范典型，持续开展最美退役军人、优秀兵支书等评选活动，以榜样力量引领社会风尚，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支持国防的浓厚氛围。三是深化军地共建，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全力服务驻役部队备战打仗，统筹协调各职能部门为部队训练执勤、后勤保障、基础设施改造提供了全方位支持，用心化解官兵的后顾之忧，引导驻地部队主动融入地方发展，积极参与森林防火、应急抢修、防汛救灾、乡村振兴、帮扶等重点工作，彰显军人担当本色，常态化开展军民互助共建活动，不断拉近军地距离，增进军民情谊，持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鱼水关系。
0: 我市在退役军人就业和安置工作中都有哪些创新的工作方法和取得的成效呢？
1: 我们始终恪守妥善安置、合理使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的工作原则，把安置就业作为暖心工程、稳基工程，坚持阳光安置守公平、技能培训强奔令、创业扶持拓路径、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安置质量。一是推行阳光安置，坚守公平公正底线，严格落实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健全完善阳光安置机制，举办现场公开选岗会，全程公示安置政策、岗位计划、选岗排名和最终结果，邀请派驻纪检监察组全程监督，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多年来，我市军转干部全部安置到行政机关，符合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全部安置到企事业单位，实现部队、接收单位、退役军人三满意，建立安置后常态化回访机制，通过实地走访、

0: 巡防等方式，跟踪掌握上海适配、合同签订、社保接续、待遇落实情况，做到扶上马送一层，持续帮到底。二是开展精准技能培训，提升就业竞争能力，依托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园地，结合林区产业转型、生态管护、林下经济、文旅服务等实际，开设电工、焊工、森林管护、家政服务、电商直播等适用专业，推行订单式、定向式培训，帮助退役军人掌握一技之长，常态化开展“三送进军营”活动，提前宣讲安置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举办退役军人返乡欢迎仪式及就业创业洽谈会，搭建企业与退役军人精准对接平台，累计组织了专场招聘会80余场，联动1000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近2万个。有力促进退役军人就地就近稳定就业。三是加大创业扶持力度，拓宽多元发展空间，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创业担保贷款、场地补贴、项目孵化等优惠政策，组建创业导师队伍，提供政策咨询、项目策划、市场对接一站式服务，搭建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平台。重点扶持退役军人投身乡村振兴、生态产业、林下种养、文旅服务等领域，培育一批创业示范典型，同时加大兵支书、兵教师选拔培养力度，引导优秀退役军人扎根基层治理、教育一线，在林区振兴发展中再立新功，实现价值升华。
1: 我市在完善优待政策、优化服务供给、强化帮扶优扶等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0: 我们始终坚持以退役军人为中心，不断扩容优待项目，延伸服务触角，健全帮扶机制，推动优待服务从传统抚恤向普惠化、生活化、精准化转变，让尊崇有温度、保障有力度。一是健全全域优待政策体系。建立优待项目动态扩容机制，与医疗、景区、交通等100余家经营主体签订优军优待协议，覆盖衣食住行、就医购药、旅游出行全领域，优化退役军人优待证申领、激活、使用全流程服务，对高龄、残疾、行动不便退役军人提供上门采集、代办帮办服务，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严格按时足额发放各类抚恤补助资金，在春节、8一、烈士纪念日等节点开展专项慰问，全覆盖关爱驻医官兵、随军家属、老复员军人、残疾军人及重点优抚对象，做到应优尽优，不漏一人。二是完善医疗养老专属优待，开通退役军人就医绿色通道。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持优待证到部分公立医疗机构，可优先挂号、优先诊疗，定期组织开展优抚对象健康体检、健康义诊活动，积极发挥铁力士光荣院、友好区荣誉军人休养院服务退役军人养老需求作用，为退役军人提供养老专属优待。三是坐实困难群体精准帮扶。设立市级退役军人关爱扶助基金，建立常态化走访摸排、分类建档机制，对生活困难、身患重病、重度残疾、遭遇突发变故的退役军人建立一对一帮扶台账，实施精准施策、靶向救助，扎实做好烈士褒扬纪念工作，常态化开展烈士纪念日公祭、英烈祭扫、零散烈士墓管护等活动。开展新婚夫妇向烈士献花、青少年缅怀英烈等主题活动，传承英烈精神，涵养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社会风尚。
1: 我市在构建四级联动、全域覆盖、规范高效的服务保障体系，都有哪些举措呢？
0: 我们坚持从组织架构、基层阵地、信息化建设三个方面发力，全面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城乡、直达村组的服务保障体系，为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一是健全四级联动组织体系，全面建强市、县、乡村四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架构，完善党委统一领导、

0: 部门协同、分级负责的运行机制，配齐配强专职工作人员，加强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打造政治过硬、业务精通、作风务实的专业化服务队伍，强化党建引领，创建退役军人之家党建品牌，推动党建与服务保障、就业创业、优抚帮扶深度融合，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二是推进基层阵地标准化建设，严格按照有机构、有人员、有场所、有制度、有经费、有设备的六有标准，实现四级服务中心站全域全覆盖，规范设置服务接待大厅、矛盾调解室、档案资料室、文体活动室等功能区域，配齐办公与便民设施，深入开展示范型服务站创建行动，以点带面，整体提升，把基层服务站建成退役军人政策咨询、业务办理、情感交流、矛盾化解的暖心娘家。三是做强志愿服务特色品牌，一村市橄榄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21年七月，构建覆盖市、县、乡村的四级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伍370支，注册志愿者6289人，下设林都老兵宣讲队、志愿服务车队，成为我市退役军人奉献社会、服务家乡的重要力量。成立以来，聚焦红色宣讲、关爱帮扶、应急救援、民生服务四大领域，累计开展活动900余次，参与志愿者超8000人次，服务时长3.3万余小时，生动诠释了“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军人本色。相关事迹7次被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报道，队伍2次获评省级优秀志愿服务组织，困难帮扶项目荣获省第三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优秀奖。
1: 下一步，我市退役军人工作都有哪些计划呢？
0: 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立足一村发展实际，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聚焦以下方面精准发力。一是持续深化双赢共建，巩固八连冠创建成果，全力争创全国双赢模范城九连冠，持续擦亮林都双赢金字招牌。二是持续优化安置就业，完善阳光安置机制，扩大技能培训覆盖面，加大创业扶持力度，拓宽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渠道。三是持续扩容优待服务，丰富优待项目，完善优抚保障，深化精准帮扶，让尊崇关爱更有温度。4是持续夯实服务保障体系，推进基层阵地标准化、服务规范化、政务信息化，打通服务保障最后一公里。5是持续抓实权益维护，常态化排查矛盾隐患，依法依规守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我们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以更实作风、更优服务、更高标准，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各项工作，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永葆军人本色，建功林区发展，为一村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推动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贡献退役军人力量。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是那肚子饿？
4: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说姓啊是为了统一大家共同的祖宗而创立的，实质上呢就是一个部落族群的族号。在原始社会就已经有代表族号的姓了，一般是取之于地名。我们看早期的人类都会住在河边上，所以多是用一些江河的名为姓。你比如说皇帝姓姬是因为住在积水附近，炎帝姓姜是因为住在江水附近。另外呢，原始社会啊，早期都是母系氏族，在当时的婚姻制度下，孩子只知道母亲是谁，哎，不知道父亲是谁，所以最古老的姓里边都是带有女字旁或者女字底儿。咱们看上古八大姓，姬、姜、姒、嬴、云、归、尧、吉啊，这个吉呢也有人说成是任啊。你看这上古八大姓都是这样，都带个女字旁或者是女字底儿。这个姓呢是代表一个人的血统，哎，所以古代同姓的人是不能够通婚的。你等到了父系氏族之后，这生产力水平提高了，人口迅速增加了，那这个时候啊，原始部落无法承载所有的人口，哎，有的人呢就从部落分出去独立门户了。为了给子孙后代区别独立出来的家门，这时候就产生了这个氏。在《通鉴外纪》当中啊，就解释说，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什么意思呢？哎，是说这个氏是为了让子孙后代有各自的区别而创立的，实质上它就是一个支脉的代号。那个时候啊，能够独立门户出去的多数都是一些部落里头有实力的人物，所以有氏的一般都是贵族，否则你也不好意思给子孙后代起个代表家门的氏。你像平民啊、奴隶啊、女人呢、啊，一般都是没有氏的，哎，他们只称姓。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去理解啊，说一个老祖宗的所有子孙都有一个共同的姓，哪个子孙发达了就出去自立门户了，为了和其他的子孙区别开，哎，可以再给自己创个氏。我们看先秦时候的贵族男子，一般呢只称氏而不称姓，因为姓是一个血统共用的，高低人等都有，但是氏呢更能够体现出他的高贵的身份。我们看在《史记》当中，司马迁称秦始皇为赵政，很少会称其为嬴政，因为嬴是他的姓，而赵呢是他的氏。那么司马迁的这个称法啊，是比较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的。嬴政为什么是以赵为氏呢？因为秦始皇当年是在赵国出生的，哎，所以以赵为氏。等到了秦汉时期，分封制消亡了，姓氏所依托的制度根基没有了，人们也就不再区分姓和氏了。所以今天咱们说的姓氏呢，绝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是最初的氏，而并不含这个姓。今天我们说的名字在古代呢也是两样东西，一个是名，一个是字，它的区别就在于幼名冠字。这里所谓的幼名啊，幼小的幼，名字的名，意思是说呀，名是幼年时候用的。在《礼记·桑符》中就说到了，说子生三月则父名之，意思是说呀，这孩子出生三个月之后，父亲就要给孩子取名了。有的时候爷爷奶奶等长辈呢也可以给这孩子取名。你比如说唐朝的政治人物李百药，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孱弱多病，总是吃药，他奶奶就给他取了个名叫百药，就希望能够调和八字啊，让身体健康。如果这家人文化水平不高，父亲也会请些有文化的朋友或者学堂的老师来给孩子取名。如果你实在找不到，那就用最简单的事物给孩子取名啊，比如数数。咱们看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本名叫朱重八，他爸爸叫朱五四，爷爷叫朱初一，太爷爷叫朱四九，高祖父则是叫朱百六，全家几代人的名字都是数字编号。这些个数字名或是来源于出生的日期，或是来源于家族排行啊，或者是来源于父母年龄之和。这些个数字名虽然听起来奇怪草率啊，但是也是陪伴了古代穷人的一生。那么所谓的冠字什么意思呢？是说呀，字儿是成年之后才有的啊，幼年时候没有，只有名。

这个冠在古代啊，那是成年的意思。古代的男子20岁要行冠礼，民间呢也有15岁行冠礼的。行了冠礼就代表说这个人成年了，成年了你就得取一个供平辈叫的称呼，哎，这就是字儿。一般来说呢，字和名它的含义是相互关联的。比如说诸葛亮，字孔明，你看亮孔明，哎，这俩意思是相近的。再比如说周瑜，字公瑾，瑜和瑾这都指的是美誉。再比如说孔子的学生端木赐，字子贡，上级给下级叫做赐，下级给上级叫做贡，哎，赐和贡互为反义关联。尽管说这个名和字啊都是古代人的这个代号，但是称呼起来是非常有讲究的。除了长辈，别人都只能够称你的字。咱们看在《岳阳楼记》当中，范仲淹写的是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子京就是字儿，他的原名叫做宗亮。要是平辈之间直呼名，那是非常无礼的行为，所以古人骂人的时候才会指名道姓。但是臣下自称的时候啊，一般都是用自己的名，表示恭敬和谦卑。所以李密在《陈情表》中的第一句就是“臣密言”，而不是“臣令伯言”。这就是自称名以表示恭敬。那至于号，则是大多数是文人给自己取的雅号了。我们看东坡居士，哎，这就是苏轼的号，所以世人呢也称其为苏东坡。有时候这个号啊被使用习惯了，人们都忘了他原有的名字了。比如说郑板桥，这个板桥就是号，而谢才是他的名。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知道郑板桥，但是却不知道郑燮。古人呢还会根据自己所居住地的这个特征来取号。你比如说苏轼号东坡居士，那是因为他被贬黄州，哎，所居地东边有一块种菜的空地，所以自号东坡。陶渊明号五柳先生，因为他们家门前有五棵柳树。至于像欧阳修号六一居士，并不是因为他喜欢过六一儿童节哈，而是代表着藏书10000卷，集录3代以来金石遗文1000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长治酒一壶。再加上欧阳修本人合为六一，是为六一居士。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我们说全球化的今天呀，说外语那在中国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在国际化的大都市上海，甚至有专门面向中国人的英语脱口秀表演啊，场面很是热闹。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很频繁，民族关系密切啊，使用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情况呢肯定也不少。那么古代有外语翻译吗？古人又是如何来学习外语的呢？这一集咱们就来说一说。在古代的时候啊，并没有清晰的外国这个概念，普天之下除了天朝皆是藩邦蛮夷，因此呢，古代的外语既包括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外国语言啊，也包括了少数民族的语言。在《礼记·王志》当中称，翻译北方少数民族的语言为译啊，就翻译的译，这是翻译这个词最初的一个概念。先秦的翻译人才被称为是舌人啊，舌头的舌，是以舌头谋生，这个名字啊倒是挺形象的。在外交事务和民族交往当中，官方翻译是必不可少的，否则这朝堂之上一个比划一个猜，好家伙，这也太有失天朝风度了，敢说笑话一样。那么唐朝的官方翻译被称为译官或者是译语人，在中央中书省和鸿胪寺负责外交事务，那设有二三十名译语人。在地方上，边疆的官府呢也设有翻译。唐朝社会比较开放而且自信啊，政府多是直接就使用胡人来做翻译。胡人呢一般都是能够掌握多种语言，天生就是当翻译的料。你比如说安禄山在《旧唐书》中说，解六番语为护士牙郎，是干外贸翻译兼中介起家的啊，这个人很有才。现存的文献可考的唐朝的中书译语一共有三个人，这三个人全都是胡人。受到安史之乱的影响，这中原王朝对于胡人的信任度降低了，后世的政府不再直接用胡人来当翻译，而是自己专门的培养翻译人才。等到了宋朝的时候，朝廷启用了辽金境内的归顺者来进行外语教学。北宋的时候有国信所，这个专门负责和辽国的外交事务，也负责培养翻译人才，总共有32名翻译。明朝呢又设立了四夷馆，负责四夷往来文书的翻译，并在此教习外语，内分八馆，相当于是八个外语专业。到了清朝的时候沿袭了这个制度，只是将四夷馆改成四译馆啊，从这个蛮夷的夷变成了翻译的译，就更加体现出了外语教学和翻译的职能。在古代的时候啊，还有很多的僧人兼职来做翻译，因为他们要翻译经文呢啊，翻译佛经。唐朝呢是佛经翻译的一个鼎盛时期，其中代表人物就是僧人玄奘。从天竺取回了梵文佛经之后，到高宗时期永徽改元后专务翻译，无弃寸音，用了19年的时间翻译出了1300万字的佛经。哇，这是老大的一个工程量了。你想这么大一个工程，一个人那是不可能完成的。玄奘所依托的翻译机构叫做译场。

这就相当于是当时的外国语学院。在这里呢，不仅要翻译佛经，你还得教授外语。在贞观年间啊，一场的人员编制就达到了600人。等到宋朝的时候，这个一场就改名了，叫做义经院，设在了都城汴京。当时还出现了这个外教，有印度僧人专门去主持梵文教学。在宋朝的时候，这个外语教育啊，也注意从娃娃抓起。宋太宗曾经特意的选拔了50个机灵的幼童送入到了义经院去学习。打东汉到唐宋时期的这个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而第二次翻译高潮呢，是出现在明末清初的时候，翻译的是西方自然科学著作。你比如说像徐光启还有传教士利玛窦俩人合译的几何原本。第三次翻译高潮呢，则是在清末民初。这个时候人们不仅翻译自然科学文献了，还翻译一些社会科学文献，你比如像启蒙思想著作。那么第四次翻译高潮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各种国外的学术著作小说都被翻译成了中文。这几次翻译高潮就开阔了国人的眼界，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极大的推动了社会进步。那么除了官方翻译之外，古代也有着大量的民间翻译，他们多是一些边境地区的边民啊，或者说是从事外贸生意的商人。边民和胡人杂居，打小就在双语环境中长大，自小呢就会说外语。外贸商人经常和外族去打交道，这外语呢也是必备的职业技能。我们看南宋的商人陈怀安，常年在鄯城做贸易啊，鄯城就是咱们今天的越南，所以他精通鄯城语。当鄯城使团出使南宋的时候，还聘请他来做使团的翻译啊。当然了，这你得得到南宋朝廷的批准。从明朝中后期开始，中国就走向了闭关自守了，学习外语的风潮呢也沉寂了下来。在这一时期呢，很多西方的传教士来华，士大夫阶层和他们是多有接触的，偶尔呢倒是能学到一些外语。我们在清朝的时候，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严禁中国人教授外国人汉语，如有发现，那中国老师将会受到严惩的，甚至会有生命危险。这话绝非是危言耸听啊。在嘉庆年间，英国人马礼逊在广州学习汉语，他的汉语老师就是个中国人，教学的时候随身带着毒药，一旦要是被官府抓捕了，随时准备自杀。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打开了国门啊，开始融入世界了。那个时候啊，外国人云集的通商口岸就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英语学习热。我们看上海的杨泾浜英语，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杨泾浜它本来是上海英法租界内的一条界河，后来呢就代指租界。杨泾浜英语的发音都是带有汉语口音的，语法呢也不太标准，听起来怪怪的。古代那时候啊没有音标，那么如何识读外语单词的发音呢？哎，一定有人用过这样的一个土办法，就是用汉字的音译为外语单词来注音。其实这种土办法呀，古人也在用，而且用了上千年。比如说南无阿弥陀佛这句话本来呢是梵音语 Namas Amitabha、啊、是这个汉字音译，它原来的意思就是皈依无量寿佛。等到明朝出了这个华夷译语之后，这华夷译语啊就是一部用汉字为蒙古语单词注音的词典，还有清末的这个杨泾浜英语手册中还在用汉语顺口溜来教授英语句子发音呢，啊，内容十分的诙谐。比如说清晨见面了要先来一句 Good morning、啊、就是 Good morning， How do you do， 这个就是 How do you do、啊、续别情一元洋戏、啊、温德拉就是 One dollar、啊、自家兄弟波拉茶叫 Brother。 这个古人学英语的招啊还真是不少，可千万别小看这些土味英语啊，这个在当时那是最时髦的了。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2: 工作的列车终于启动，并且开始缓慢而有节奏地向前运行。既然有能力走向前去，就应该不顾一切地往前走。第一个音符似乎按得不错，一切都很艰难，但还可以继续进行。写作前充分的准备工作立刻起到了作用，所有的材料和参考资料一开始就是十分巨大的，即使这些材料、资料、素材大都不会直接进入作品，但没有他们，就很难想象有具体的产品产生。把所有的资料都从箱子里拿出来，分类摆满桌面，只留够放下两条胳膊写东西的地方。桌面摆不下，有些次要的退在旁边的窗台上、柜头上，更次要一些的放在对面的沙发上。紧张的写作有时不能有半点停顿，不允许外来的干扰，也不允许自己干扰自己。需要什么，甚至不需要眼睛寻找，靠意识随手就可拉到面前，以便迅速得到利用。五六天过后，已经开始初步建立起工作规律，掌握了每天大约的工作量和进度。墙上出现了一张表格，写着从一到五十三的一组数字。第一步共五十三张，每写完一张就划掉一个数字，每划掉一个数字都要愣着看半天那张表格。这么一组数字意味着什么，自己心里很清楚。那是一片看不见边际的泥淖，每划掉一个数字就证明自己又前进了一步。克制着不让自己遥望那个目的地，只要求扎实地迈出当天的一步，迈出第二天的一步。无法形容的艰难，笔下出现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细节，不仅要在这个具体的地方是适当的，还要考虑它在第一步是否适当，更远一点，在全书中是否适当。有时候眼下的痛快会给以后的工作带来无穷灾难，但又不能缩手缩脚，大胆前进，小心前进。在编织的每一条细线、挽结每一个环扣的时候，都要看见整个那张大网。工作进展已经在量上表现了出来，这方面确定的第一个目标是突破十三万字，这是人生的字数，迄今为止自己最高的横杆。突破这个数字带有象征意义，在一个庞大繁难的工程中，这种小小的情绪刺激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处于创作状态中的心理机制是极其复杂的，外人很难猜度。有些奇迹是一些奇特的原因造成的。十三万字的数量终于突破，兴奋产生了庄严，庄严又使人趋于平静。这是一个小小的征服，接下来脚步已经开始变得豪迈了一些， 最少在表象上看，下一步将从自己写作史上的一个新的起点出发了。下一个数量上的目标是越过这一步的二分之一处，这个目标再有几万字即可达到，但这是在创造新的记录，情绪为之而亢奋。写作整个的进入狂热状态，身体几乎不存在，生命似乎就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形式，日常生活变为机器人性质。但是，没有比这一切更美好的了。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在狂热紧张繁忙的工作中，主要的精神状态应该是什么？那就是认定你在做一件对你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工作，甚至是做一件前无古人的工作。不论实质上是否如此，你就得这样来认为。你要感觉到你在创造，你在不同凡响的创造，你的创造是独一无二。

你应该为你的工作自豪，就是认为它伟大无比也未尝不可。这不是狂妄，只有在这种目中无人的状态下，才可能解放自己的精神，释放自己的能量。应该敢于把触角延伸到别人没有到过的地方，敢于进入无人区，并竖起自己的标志。每一个思想巨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认识这个世界，揭示这个世界的奥妙。为什么你不可以呢？你姑且认为，你已经发现了通往华山的另一条道路。这样的时刻，所有你尊敬的作家都可以让他们安坐在远方历史为他们准备的先圣祠中，让他们各自光芒四射地照耀大地。但照耀你的世界的光芒，应该是你自己发出的。把一切伟人和他们的写作方法、写作技巧都统统赶出房子，完全用自己的心灵写作。没有样板，所谓的样板都诞生于无样板中。当然，绝不可能长期保持这种伟大感，困难会接踵而来。你一时束手无策，你又感到自己是多么可笑和渺小。抬头望望桌边上那十几座金字塔，你感到你像儿童在河边的沙地上堆起了几个小土堆，有什么可以自鸣得意的？难言的羞愧与窘迫，不会长期颓丧，因为你身处战场。停下笔来，离开作品，想想其他的事。这时候来到眼前的，常常是对过去生活的回忆。童年，不堪回首，贫穷饥饿，且又有一颗敏感自尊的心，无法统一的矛盾，一生下来就面对的现实。记得经常在外面被家境好的孩子们打得鼻青脸肿，撤退回家。回家后又被父母打骂一通，理由是为什么去招惹别人的打骂。三四岁你就看清了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并且明白你要活下去，就别想只靠别人，一切都得靠自己。因此，当七岁上，父母养活不了，一路讨饭把你送给别人，你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冷酷的现实。你独立的做人，从这时候就开始了。中学时期，一月只能吃十几斤粗粮，整个童年吃过的好饭几乎能一顿不落地记起来。然后是卷入狂热的文化大革命，碰得头破血流。而今你坐在这里从事这样崇高的工作，如果没有一个大的收获，怎么对得起自己？为什么此刻停顿下来？记着，你没有权利使自己停顿不前。你为自己立下了森严的法度，布下了天罗地网，你别指望逃脱。重新拿起笔，既失去了伟大感，也没有渺小感，变为一个纯粹的兢兢业业的工匠。仔细认真检查停顿下来的原因，穿不过去的原因，不断地调整思考的角度，大量地应用逆向思维，开始有了振奋人心的新思路。一潭死水再一次激荡起澎湃的涛声，精神随之便进入新的巨大。每一次挫折中的崛起，都会提示你重温那个简单的

0: 真理。一次成功，往往建立在无数次失败之中。想想看，面前的那些金字塔的建造者，哪一个不是历尽艰难挫折才完成了自己的杰作？从开始一直顺利，到最后，说不定是一种舒舒服服的失败。伟大感与渺小感，一筹莫展与欣喜若狂，颓丧与振奋，这种种的矛盾心情交织贯穿整个写作过程中。这样的时候，你是作家，也是艺术形象。你塑造人物，你也陶铸自己。你有莎士比亚的特性，你也有他笔下的哈姆雷特的特性。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写作是艰苦的，与之相伴的是生活的艰苦。一般的说来，我对生活条件从不苛求，这和我的贫困的家庭出身有关。青少年时期如前所述，我几乎一直在饥饿中挣扎，因此除过忌讳大肉外，这不是宗教原因，只要能填饱肚子就满足。写作紧张之时，常常会忘记吃饭，一天有一顿也就凑合了。但这里的生活却有些过分简单，不是不想让我吃好，这里的人们一直尽心操办，只是没有条件。深山之中，矿工家属有几万人，一遇秋雨冬雪，交通常常中断。据说有一年不得不给这里空投面粉，没有蔬菜，鸡蛋也没有，连点豆腐都难搞到。早晨我不吃饭，中午一般只有馒头米汤咸菜，晚上有时吃点面条，有时和中午一模一样。这是矿医院，医生职工都回家吃饭，几乎没有几个住院的，伙食相当难搞。如果不工作，这伙食也可以，只是我一天通常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这种伙食无法弥补体力的消耗。河对面的矿区也许有小卖部什么的，但我没有时间出去，没有时间，连半个小时的时间都不敢耽搁。为了约束自己的意志，每天的任务都限制得很死，完不成就不上床休息。工作间实际上成了牢房，而且制定了严厉的狱规，绝不可以违反。每天中午吃完两个馒头一碗稀饭，就像丢下襁褓中的婴儿一样匆忙地赶回工作间。在准备当天工作的空当，用电热杯烧开水冲一杯咖啡，立刻就坐下工作。晚上吃完饭要带两个馒头回来，等凌晨工作完毕上床前再烧一杯咖啡，吃下去这说不来是夜宵还是早点的两个冷馒头。后来晚饭后得多带一个馒头，原因是房间里增加了客人，不速之客是老鼠。煤矿的老鼠之多实在惊人，据说矿工们经常乱扔吃剩的馒头，因此才招惹来如此多的老鼠。经常光顾我房间的有两只老鼠，天知道他们是从什么地方进来的，而且一开始就没把我放在眼里。他们在地上乱跑，嬉闹追逐，发出欢快的吱吱声，简直视此地为他们的迪士尼乐园。他们甚至敢跑到我写字台对面的沙发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工作，有时候竟放肆地跳上我堆材料的窗台，在与我咫尺之间表演奔跑技巧。我手脑并用十分紧张之时，根本顾不上下逐客令，有时实在气急了，手里拿着笔和笔记本撵着追他们，他们当然立刻就会消失得无踪无影。我刚坐下，这该死的东西便又故伎重演。尤其是晚上，我一拉灭灯，这两个家伙就大闹起来，有几次居然上了床，在我的头边上跑来跑去。没办法，只好叫来医院几个职工堵住门窗，终于消灭了一只，但是另一只仍然如期地来我这里做客。我于是才灵机一动， 干脆由独舞主义变为绥靖主义。每天晚上多拿一个馒头放在门后边供其享用，这样老鼠晚上便不闹了。每天中午起床后，我先习惯性地向门背后投去一瞥，那里会一无例外地有一摊吃剩的馒头渣。后来我和这只老鼠一直和平共处到我离开这里，它并且成了这个孤独世界里我唯一的伙伴。直到现在我还记着它蹲在我对面，怎样用一双明亮的小眼睛盯着我工作的神态。我感到内疚的是，我伙同别人打死了他的伙伴，那说不定是他的丈夫或者妻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
14: 幸会，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3: 可不是妄说。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

0: 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意艳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正说到了丢东郡呢，东郡城被人宇文化及唾手而得呀。王玄、王俊阔傻眼了，怎么的？自己现在名义上是守东郡的最高长官呢，如果说自己没赶到东郡，东郡丢了，哎，跟自己没什么关系。问题是自己赶到东郡了，等于你已经进驻你的阵地了，再把阵地丢了，那肯定有责任呢。哎呀，这王玄真的体会到了关云长走麦城的感觉了。我把荆州丢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旁边的偏副将领还有所在的卢明星、卢明月、费天喜、福固中赶紧的劝他，七哥，你着急也没用，这怎么办呢？咱哪知道王轨是这样的人呢？咱又怎么知道

军守将一起叛乱了呢？咱又怎么知道他们一起叛乱所投的地方还不一样呢？还两头投啊。结果呢，咱顾得左顾不了右，这才把东郡给丢了。本来嘛，东郡原来又不是咱们驻守的，咱刚刚到此，能够捂住一面那就不易呀、啊。不然的话，这粮草不也没了吗？所以七哥呀，您先别往心里去，咱呢赶紧回归金庸城，把这里的事情一五一十向西魏王禀报。我们想啊，那主公怎么着也得明理呀、啊，也不会因此怪罪的。咱呢赶紧的带车辆奔金庸城吧。哎，王军阔心说，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人家说的对呀，东郡的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这几个当官的全都不跟你李密一条心呢、啊、都想着投奔他国呀，那谁能料到啊？只能说咱们原来对东郡的管理就存在严重问题，而且人家投奔的还不是一个地方，那你让我怎么五叉的过来？我能给你评判一方就不错了。李密应该也不会因此怪罪于我呀，这本来呀他真的不怨我呀。哎，大不了回头啊给我一支兵马，我再把东郡夺下来，对不对？这咱现在说其他的也没用了，只得先回都复旨啊。就这么着，王军阔命令，快把这头啊，马头、驴头，赶紧再调回来。刚刚把这粮草车调转了，调回头，赶紧走，奔西南方向，赶紧走。怎么呢？怕宇文化及再派兵前来追赶粮草车呀？这辎重那多慢呢？要这玩意再落到宇文化及手里，那更大大不妙啊！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哎呦，王军阔呀也真不容易呀，一路之上不眠不休啊，催促粮草车日夜兼行。就别睡觉了，咱还有脸睡觉呢？西魏王不责怪咱们那就算不错了。走走走走走，催促粮草车往前行进。说把粮草车催到金庸城前，太远了，那是辎重啊，千里运粮，光那骡子吃那驴马喂，那得损耗多少啊。就近来到一个县城，先把粮草车先入到人县城粮仓里，那好歹是自己的县城啊，和这县令办了手续之后，人家得给你个接管条啊。王军阔拿着条子，带着自己手下之人走回金庸城复命啊，那这才叫日夜兼程的，仍然不睡不眠，来到金庸城啊，直奔王宫啊。到王宫门口，那有人给拦下的，甩的李安下了马，要求见魏王，重要情报禀报啊，东郡城丢失啊。把黄门官吓一跳啊，赶紧往里禀报。还正好，怎么呢？西魏王现在没跟萧美娘腻歪，而是正拍着桌子骂娘呢。骂谁娘啊？骂面前这人娘，骂徐茂公，骂程咬金呢。怎么回事呢？徐茂公、程咬金在冀郡前线卫营当中，正准备拔营起寨呢，突然间接到军报啊，说东郡城丢了。那人家这边也有探马呀，徐茂公、程咬金等人呢、是大吃一惊啊。什么？东郡城丢了？是怎么丢的？人家一告诉，是东郡通守王轨把东郡城拱手献给宇文化及了，大将军王军阔去追赶叛贼韦宝邓豹去了，结果呢东郡城空虚，人家就把东郡城献给宇文化及了。哎呀，徐茂公。

那怎么办呢？那赶紧的，我赶紧的回归金庸城，向主公禀报，赶快派兵救援黎阳，来不及了。徐茂公一摆手，来不及了，索性啊，这里离黎阳比较近呐、啊，这么着吧，现在能够镇守黎阳、保住黎阳仓者，只有在下一人。徐茂公把自己推出来了，他看看程咬金，看看李玄英，一拱手，两位啊，正好两位在此啊，茂公有想法，那就是我赶紧的带着我的兵马赶到黎阳城，帮着尤俊达守住黎阳城，保住黎阳仓，抵抗住宇文化及的攻打呀。你们呢，速速赶回金庸城，把此紧急军报告知主公啊，让主公调大军，我们俩双方配合，前后夹击，大破宇文化及呀。李玄英一听，大将军呐、你主公可只是让你救援季军呢，你现在要去救援黎阳，这可是无止办事啊。哎呀，徐茂公一摊手啊，是啊，这可如何是好啊，如果现在不当机立断，黎阳就保不住啊。如果我前去黎阳，确实又无有旨意呀、徐茂公说这里，拿眼睛一瞥程咬金，那意思，赶紧的给我想辙呀。想辙，你别忘了你怀里头揣着两块金牌呢。程咬金多聪明啊，一看徐茂公这眼神，行啊，哎呀，给我三个打配合还得是老四啊。哎呀，我说大将军呐、谁说无旨啊，谁说无旨啊，有圣旨啊，有圣旨，圣旨何来呀。是啊，李玄英说哪有圣旨了。嗨，程咬金拿胳膊肘一捅李玄英，你怎么忘了，你不正是奉旨啊过来向大将军通知，让大将军打完季军之后速速发兵去救援黎阳吗？你是大元帅府的长史啊，对这军机你判断的比别人都明白，都清楚，也就是要救援黎阳，乃是李长史您对形势正确的判断呢，证明您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啊。所以呢，我明白了，您是假借呀，要把大将军家眷送往前线。其实啊，您拿着金牌是要大将军速速去黎阳，在那里帮着尤俊达镇守黎阳，防止那宇文化及攻克黎阳仓啊，对不对呀？我程将军可不能开玩笑啊，我哪有此意呀、哎呀，我都给你脸上贴金了，这大的功劳归你了，你还拒绝呢？不是，好嘛，程将军呐、大大功劳归我了，这可是欺君罔上之罪呀、陛下没给我这个旨意呀。哎呀，废话，陛下给你金牌了啊，有金牌者能贬义行事，如朕亲临，这你知道吧？啊，这知道。对了，现在就让你贬义行事了。程将军，你可也有金牌呀、你为什么不拿你金牌便宜行事呢？徐茂公这心里是个乐呀，废话，我原来就琢磨着让我四弟拿金牌过来，一则呢把我家眷带到前线，只要季军这场仗我打赢了，我呢也不回金庸城了，我还到金庸城那个龙潭虎穴去呀，先别回去了。现在呢，瓦岗西魏面临着巨大危机呀，正要跟着宇文化及决一死战呢，黎阳是宇文化及的目标啊，尤俊达在那里肯定守不住啊，那么也别让朝廷派别人了，我前去守黎阳，一则呢从国家角度来说，我徐茂公对你礼密尽忠了，从私人角度

的来说，我徐茂公啊，离都城是非之地远一点，离你西魏王远一点，我这叫自保啊。而且把我的家眷也带在身边呢。所以徐茂公啊，离开李密就有这个想法，不然的话为什么能主动挂帅呢？那么来到前线打完季郡，自己怎么能够离开季郡够奔黎阳呢？在这再请圣旨，李密如果不同意呢？哎，既然程咬金手里有金牌，那就得利用这个金牌让程咬金一句话把我派到黎阳啊。那说不把程咬金害了害不了，因为徐茂公知道啊，程咬金在李密心里头啊分量还是挺近的，起码来说李密现在不敢怎么着程咬金。你想想，如果李密现在把程咬金拿下了，把程咬金甚至给杀了，整个瓦岗就瓦解了，不用你内部，人家外部宇文化及再跟你打，人家的政治攻势你就受不了，人家宇文化及就会说你李密忘恩负义，你杀了翟让还辙罢了。本来呢翟让啊离你稍微远点，翟让顶多算个瓦岗创始人，瓦岗原来之主，那早在14年前就把位置让程咬金给夺了，当时没杀他，给你个官做就算对你不错。但是程咬金不一样啊，人家在瓦岗可做了12年的混世魔王啊，后来人家脱袍让位给你李密的，等于人家是你的恩人呢。如果你现在把人家给杀了，你想想整个的舆论你受不了啊。对于程咬金来说，哪怕想除也得一点一点把他往下降，现在不会对程咬金下极端的毒手。程咬金再会说，再会闹，让他闹去呗。总之啊，哪怕给他个罪，那也不会太重。还是那句话，哥们儿用来冤的呀。那事到如今怎么办呢？我只能让我四弟吃点亏了，保全我的一家老小。回头啊，我好好的向我四弟道个谢。但没想到啊，程咬金把这李玄英拐得过来了，而且拐得过来一面金牌呀，这下子都不用我四弟背锅了，所有这锅都扔给李玄英吧。那兄弟是来冤的，对头更得冤，如果是兄弟跟对头在一起，当然舍兄弟而取对头乎。徐茂公一个眼神就把程咬金点醒了。程咬金多坏呀，这一番话一说啊，李玄英一听，你程咬金也有金牌，你怎么不干这事儿啊？你用金牌命令大将军呢？我这金牌是过来看大将军的，我没有接到皇王圣旨啊，我也没有。不对，你在撒谎，而且金牌不在你手上。我说有他就有，我说大将军呐，末将在。程咬金一伸手拽出一块金牌，冲着李玄英一晃荡，看见没，是你的金牌呗。上面这有编码呢，金牌有编码，当然了，第一面第二面第三面都有编码呀，这块是给你的，我这块在这里。大将军，金牌在此，如朕亲临，战场之上瞬息万变呐。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当然了，也该受就得受。李玄英这个气呀，你到底受不受啊？程咬金说，大将军，现在把金牌交给你，让你带领你手下这几千人速速赶往黎阳，帮着尤俊达镇守黎阳，不得有，若黎阳有半点闪失，那你人头见朕。臣遵旨。拿去吧。把金牌就递给徐茂公了。徐茂公恭恭敬敬接过金牌，程咬金说了，还不赶紧的谢过李长史。
谢过李长史传令。

0: 李全英说这明明是程咬金传的令，有吗？有吗？刚才我怎么觉得是你在这里传的命啊？
1: 是啊，徐茂公说刚才不是长史您命令我的吗？
0: 说让我速速赶往黎阳啊。不是，这明明是程咬金。好啊好啊，李玄英现在快哭了。徐茂公啊，程咬金，你们呢，你们就冤我吧，你们摆我一道啊。
2: 程咬金说那没办法，人只认金牌呀，给你的金牌落到大将军那里了，那人大将军就得听你的呀。
0: 徐茂公啊，你要走了，季军交给谁去镇守？
2: 徐茂公说了，我早已经派樊虎联名镇守季军，季军万无一失，你就放心吧。事不宜迟，我说四弟啊，程将军，三哥，怎么着？我也跟你一起去镇守黎阳仓啊。
0: 嗯，
2: 四弟啊，现在陛下那里也需要你啊。眼瞅着咱们瓦岗西卫跟那宇文化及就是一场决战呢，你速速回到陛下身边，帮着陛下打赢这场仗啊。还是刚才那番话呀，你们面见圣上之后，让圣上赶紧调兵遣将，在背后给予宇文化及道啊，黎阳有我徐世绩镇守，就让主公放宽心。这样一来，我们君臣二人南北夹击，定能大破宇文化及呀。快走快走。李玄英说，那你家眷呢？
0: 我家眷自然带到前线，与那黎阳共存亡。
3: 嘿，哎呀，李玄英说，你看这词儿给你拽的呀，啊，真义正辞严呐，啊，带着家眷守城池，城在家眷在，城亡家眷亡，是这意思吧？
2: 徐茂公说，然也。
3: 行行行，明白了明白了。
2: 徐茂公啊，今天我真正服您了服您了，但愿大将军能以国事为重，好好的戍守黎阳，这可不是玩心眼的时候啊。有这心眼儿，咱呢跟宇文化及玩去，切莫内部玩心眼儿。
0: 哎，程咬金说，你听你这话说的啊，多难听，内部谁玩心眼了？谁玩了？哪个玩了啊？我告诉你，李玄英，就你给我们玩心眼儿。哎，这一次回去之后，只要你不再跟我们玩心眼儿啊，我们也不跟你玩心眼儿。
3: 你这心眼跟我玩的就不少了。行行行，大将军，祝你能够驻守黎阳成功。
0: 我程将军，行了吧，季军咱也别回去了。大将军说了，军事紧急，咱主公还等着咱们回去呢。既然这边事儿结束了，程将军，你怎么保着我过来的，就怎么保着我回去吧。
2: 程咬金说，你求我呗。
0: 你，我怎么求你呀？
2: 啊，你不求我，你自己回去。求我，我这一百来人斧头队儿能保你回去。
0: 程咬金，你不说你是保我过来的吗？
2: 是啊，我说保你过来是因为你有金牌呀，我看你金牌的命令啊，命令我过来的啊。现在你没金牌了，哎，你得求着我。
3: 嘿，李玄英说，程咬金，咱不能欺人太甚。
0: 哎呀，给你开玩笑，你看看，哎呀，原来就长过脸，现在呢，好家伙，更长了，比那驴脸都不次啊。行行行行行，给你开玩笑啊，满足你要求，怎么保你过来的，怎么保你回去。
3: 对，就这意思。
0: 好，来啊，捆起来，臭袜子堵嘴。别，怎么还堵啊？你不是说怎么保你过来，怎么保你回去吗？我不那意思。哎呀，徐茂公说，行了啊，程将军，你们之间那就不要开玩笑了啊，好好的保长史回金庸见主公，快去快去，我这边得火速拔营起寨，赶奔黎阳。
2: 那好了，大将军呢，那面金牌可带着啊。

0: 那可是凭证啊，丢了金牌掉头之罪呀。李玄英心说，你跟谁说的？金牌我给丢了，被别人抢了。程咬金这个乐呀，啊，走走走走走走，搂着李玄英就推出帐外呀。程咬金说了，得了，赶紧的做饭吧，饱餐战饭之后赶快赶路啊，你不能不吃饭呢。做了一顿饭吃饱了，徐茂公这边营寨也都拔起来了，兄弟二人披挂整齐。你看徐茂公诈死的时候让人顶盔贯甲，穿了一身戎装，但是你不能够老穿着铠甲在那躺着呀，那多难受啊。后来就换了便装了，一身鹤氅。哎，你仔细听咱说他前后不一样。那么现在要去打仗了，又换上一身戎服啊。徐茂公抓住程咬金的手，死的呀，回去之后与二哥多多保重啊。徐茂公可不知道此一别，兄弟若再次相见，那就山高水远了。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徐茂公假奉金牌之令，把自己啊调到黎阳守黎阳城、黎阳仓了。怎么还假借金牌之令啊？李密这块金牌没有调他的意思呀，两块金牌都没有调，但硬给其中一块安上了，把调他的这个命令啊，哎，安在李玄英脑袋上了。这李玄英气得差一点吐血呀，但没办法呀，遇到了世上最坏的俩人，你不想入套那也不成。最坏俩人啊，当时最坏的俩人呢，一个明坏程咬金，一个暗坏徐茂公，这一明一暗俩坏，你任凭天王老子你也躲不过去呀。李玄英那嘴撇得跟苦瓜似的，心说行啊，等回到金庸城看我怎么向主公告你们，现在还不敢吭声。这吭一吭啊，程咬金连保自己回去他都不保了。这么远的路，现在又不太平，李玄英心里头啊也发悬，先跟程咬金回去再说吧。就这么着，徐茂公、程咬金弟兄两个人是洒泪分别呀。程咬金说，三哥，你原来呀可没当过大将军呢，你老当军师了，这一次独挡一面啊。三哥，这当将领、当元帅跟当军师可不一样啊，当军师你光坏就行了，当元帅考虑的事情更多呀， 你还得执行啊，遇到打仗你得冒着矢石往前冲啊。三哥啊，这战场上的凶险就不用小弟我说了，哎，别的不多说了，三哥您多多保重，多多注意呀！啊，虽然说呀，打仗要不怕死往前冲，您作为这黎阳的主帅，还得先保全自己护体呀！千万别愣，别傻，别跟我大老生似的，愣头青啥都不怕往前冲。三哥，你别看你脑子好使，你运气未必有你四弟我强啊！啊，你也未必在作战上有我勇猛，所以啊。你四弟我打仗那个风格切不可学呀，想一想，嫂子刚刚给你生下孩子呀，还有一家人呢啊。三哥您呐多多保重。哎呦，这番话呀说的徐茂公眼泪好像没流下来，这程咬金心窝子里的话呀。徐茂公拉着程咬金的手，四弟呀你放心，你三哥有分寸呐、啊，你三哥确实啊，论勇猛哪能与我四弟相比呀、啊？但你三哥有脑子呀，跟敌人呐、啊、斗智不斗力，哎，这就对了。你呀、啊、就出那损招、坏招、蔫招，就给我出那些招，你多多给那宇文老贼出一出啊，对他别客气，冲锋陷阵呐、啊，多让别人去。哪怕让老尤去呢，老尤在这方面比你强啊，你别忘了他当年乃是东边的绿林总瓢把子啊，怎么躲逮捕，怎么躲冷箭，人家比你强啊，有丰富的实战经验的。你呀到那里你还当你军师之爵啊，明白吗？四弟啊，你说的都是金石良言，我全记在心里了，四弟，回去之后你也得多加保重啊。咱们哥俩弄的这个损招歪招，把这屎盔子全扣在李玄英脑袋上了，他能善罢甘休吗？在主公面前，难免给四弟你穿小鞋呀。所以啊，你回去之后风险最大，你三哥我跑出来了，你呀还得在那里给他们斗智斗勇啊，四弟要万分小心。哎，三哥这你就放心吧，在这方面的你四弟我比你强啊，大不了矫情呗，是不是？徐茂公啊微微笑，伸手由打自己左袖筒里取出一封信，哎，一个信封啊里面装的东西交给程咬金，四弟啊这一个交给你，回头啊你与他们对峙的时候可以拿出来作为你的证据。哦，这是什么？徐茂公啊趴在程咬金耳边嘀咕了几句，明白。嘿，哎呀三哥真有你的，你这是要把人冤到底呀、啊、哎呀，这是时不可解，无奈何而为之啊。行了，你甭做这样的表情，还为难的表情。嘿，哎呀你那一肚子花花绕啊，以后啊少给你四弟来点就行了，我呀长命百岁，嘿，还得拜托三哥您高抬贵手啊。哎呀，四弟说笑了，哥俩呢拉着手哭一阵笑一阵，最后啊还得洒泪分别呀。徐茂公把程咬金、李玄英等人呢送出辕门外，一直望着程咬金背影看不见了，徐茂公眼中的泪这才流下来呀，心中默默悼念呐：“四弟呀，不知道此次一别，咱们哥俩何时才能再相见呢？”徐茂公把眼泪斩干，转身命令八营起寨。所有人马跟随我够奔黎阳。那季俊怎么办呢？季俊交给反虎联名了，你们兄弟俩现在暂领季俊郡守之责呀，等候主公来新的任命，如果主公 任命你们继续镇守蓟郡。

你们呢就在这镇守，如果主公任命你们呢返回金庸城，你们呢借口这边战事太紧，你们现在离不开，到那时啊我会视情况而定，有可能啊向朝廷打报告说我这边战事紧急，再把你们调到我黎阳。总之啊，把咱们哥几个调出来，如果朝廷局势不稳，三哥我是不会让你们再回朝廷的。回去干嘛？等着那奸佞小人陷害呀。那哪成啊，等到把这场大仗打完了，肯定得跟李密西魏王摊牌呀，咱这西魏国到底怎么发展，您当君主的您到底怎么想的，如果觉得我们原来瓦岗旧部啊碍你们的眼，直接说，哎，我们哪怕不保您了，我们不再干了，行不行？别让我们天天的惶惶不可终日，让大家互相猜忌，甚至发展成大肆杀戮功臣，那何必呢？有悖我们举义的初衷啊。原来徐茂公啊就想找机会跟魏王李密好好的谈一谈，心平气和的说一说，这不是机会一直没寻着吗？结果接二连三是越来越没机会，越来事态越严重，那么现在导致徐茂公自己都得出走自保啊。你想想这局势发展到何种程度了，现在也就是外敌入寇了，那么我们呢内部矛盾先放在一边，先一致对外，换句话说就等于现在呀外部的敌我矛盾上升成为最大的矛盾了，自身的自我矛盾哎趋于次位，现在咱先不提，咱先把这外寇打跑，然后咱还得说这事儿，所以到那个时候是情况再定。所以您看吧，现在瓦岗内部矛盾呢是越来越尖锐呀、啊。反虎联名那久在官场打磨呀，你别忘了人家原来是官吏呀，对这玩意儿还不了解吗？所以呢跟徐茂公说了，三哥您放心，我们呢就听三哥您的，那对于如何改造蓟郡的那些士族，徐茂公都一一做了交代。樊虎联名跟着徐茂公打仗那么多年了，那能不了解吗？全部记下。三哥您放心吧，您呢就够奔黎阳，赶紧去吧，赶快帮助六哥据守黎阳仓啊，千万不能让宇文化及把咱的大粮仓给端了。徐茂公说，这就不劳两位兄弟担忧了，这边早就吩咐好了，这边拔营起寨，立刻赶奔了黎阳啊。黎阳现在局势紧张极了，宇文化及的前锋部队已然到了黎阳城外头啊。哎呦，铁面判官尤俊达的脸本来就黑，这两天呢更是黑的发乌了，都没有光泽了，怎么的好几天没休息了，一直监督着在这里啊筑建工事，加强城防，派出多少流星探马给我来回打探敌军情报啊，紧张透了。但这边徐茂公要来黎阳的消息也早就派人通知给尤俊达了，尤俊达心中非常高兴啊，有三哥到这了，那我有主心骨了。听说三哥已然到达城外，尤俊达赶紧的率领部众来到城门处恭候。怎么城门处恭候啊？这就是尤俊达细心之处啊。尤俊达已然得到战报了，东郡被王鬼那小子拱手让给宇文化及了，把城给献了。为什么丢东郡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那七兄弟王军阔他追赶韦宝邓霸去了，结果东郡城空虚了，被人家王鬼趁势把东郡让出去了。那么谁知道黎阳有没有宇文化及的内应啊？不能不防啊，万一我迎出城外迎我三哥去了，城里也来个王鬼，把城门一关，把我关到城外，人家把这

等又让给宇文化及了，我向谁哭去？到那时悔之晚矣。故此尤俊达这才迎到城门洞。徐茂公当然明白了，暗挑大拇指，把黎阳叫我六弟镇守，是何时人选呢？徐茂公带着兵马还有家眷就进入黎阳城啊。姚俊达一直把徐茂公让到帅厅，把这帅位让给徐茂公了，说现在啊这黎阳城全指望三哥您了。徐茂公就把之前的事情给姚俊达讲说一遍呢。姚俊达也是结牙不已啊，哎，三哥您这么做就对了，为什么我守黎阳就把我家眷全带来了，我就防着这一手的。我告诉你啊，我早就对李密这人呢看不惯，我在二仙庄金盆洗手的时候我就腻歪他，你不知道为啥腻歪他，没有任何原因，反正是啊，我看着他就不顺序。那谁曾想我四哥非得把这龙袍脱给他呀，把这瓦岗之主让给他呀，这瓦岗之主如果不让还让我四哥当，焉有今日之事，都怨我四哥。哎，徐茂公说这也不能完全怨老四，这老四原来不答应过人家吗？人家不把咱的人也给救了吗？对瓦岗有功啊，是不是？现在呢人家当咱的君主还是有才能的，只不过身边一众小人呐。 这件事情啊先别说，现在宇文老贼已经兵发黎阳了，咱得先把这难打一仗给他打喽。三哥，我正想跟您商量的，哎呦，你不知道啊，城外头黑压压的全是兵啊，让人看到毛骨悚然的。都知道啊，隋朝的萧果禁卫军呢作战能力极强啊，所以这两天呢你看我的脸又黑了，我一直日夜不眠呢，加强攻势。三哥，您来了太好了，我有主心骨了。您说这仗怎么打？这么着，依我看呢，黎阳咱不要守了。姚俊达一听什么？黎阳不守了？对，黎阳你守它干嘛？它就是一座城池啊。咱们如果又守黎阳，又守黎阳仓，也就是仓城，咱们得把兵力分散，另外指挥也不好指挥呀。你到底指挥哪一块呀？人家的主要目标在黎阳仓，咱主要要保的也在黎阳仓。黎阳城丢一天丢半日那都不叫问题，但黎阳仓一天丢了，咱吃饭就成问题呀，军心大跌呀。那同时宇文化及那边士气会倍增啊，所以呢对咱来说最重要的在黎阳仓仓城这一块，我们不能够把它给丢了。黎阳城愿打就让他们打。这么着，我的建议啊，咱们留一小部分军力在黎阳城守城，人家来打该往下扔石头扔石头，该往下射箭射箭，一旦守不住赶紧撤，反正是消耗他们一点生力军是一点生力军，咱们集中力量死守仓城，把黎阳仓怎么也得守住。三哥，那丢失黎阳的罪过，一切罪过有三哥承担呢。还哪句话，丢城不算事，丢仓城才是大事。姚俊达一跺脚，那不愧当年东方总票霸子呀，有个果断劲儿啊。三哥，既然你拿定主意了，兄弟我听你的，我就跟着三哥走，咱就死守仓城，放弃黎阳。好，就这么着，哥俩把这个战略定好了，马上偷偷的把兵力往仓城调动了。你看黎阳城头之上啊，从远处一看还那么多兵，还那么多旗，其实啊慢慢慢慢黎阳城都空了，不但是当兵的走了，连老百姓都给撤走了。徐茂公告

告诉老百姓，宇文化及可是个奸佞之人呐、啊，进入城弄不巧要屠城啊。那徐州被宇文化及祸成什么样子，大家都听说了吧？如果愿意在黎阳城的，我们呢也不为难，你们继续在黎阳城。但是黎阳城破之后，宇文化及怎么屠戮你们，那可怨不了我们了。如果跟着我们走，立刻收拾行李跟着走，这家这院先别要，咱先放弃一时，迟早咱还会回来。各位，大家自愿。大家一看，徐军师来了，哎呀，大将军来了。大将军这么说，那谁敢留在黎阳啊？都听从大将军号令啊。徐茂公组织人就把这些百姓偷偷的也转移到了仓城啊。最后，徐茂公尤俊达也转移到仓城，这黎阳啊就成为空城一座了。徐茂公啊，嘱咐手下偏僻将领，你们如此守城，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明白了吗？明白，明白，明白。好，既然如此，完成任务，我在仓城等你们，请大将军放心。就这么着，徐茂公也离开了黎阳，来到仓城，赶紧对仓城进行工事修建呢。这个黎阳仓是个大粮仓，过去呢，那就是有些栅栏围着，但是自打被瓦岗夺了之后，那瓦岗特别重视。想当年，为了防止瓦岗夺黎阳，人家大隋专门的在那里安了一座金提关呢。那么星落仓好不容易落到了瓦岗军之手，那瓦岗更加注重了，最后决定啊，干脆再修建一座仓城。就你来这里拉粮食啊，得先进仓城啊。按现在话来说，就等于把黎阳仓啊作为一个特区了。哎，你别看它归黎阳管，但是啊，它的级别一点不比黎阳低，连的城池规格甚至比黎阳还高啊。高大的城楼啊，厚厚的城门，大门栓，重兵把守。就怕有人过来夺粮食，别说夺粮食了，一把大火把你粮食烧了，官渡之战乌巢绝粮，那曹操怎么打败的袁绍啊？不就是把袁绍的粮草给绝了吗？你兵马越多，你越麻烦，没得吃了，计毒莫过绝粮啊。所以呢，黎阳仓防守甚严呢。徐茂公到这里之后，那更是如此，吩咐加强防范，另外呢，给我修建新的工事。修建什么工事？原来黎阳仓外面呢没有护城河，这是一座粮仓啊。那粮食最好的方法，哎，干燥的环境，不要那么潮湿，所以呢没挖护城河。这一不挖护城河呀，防守方面就薄弱了很多呀。那敌人可以直接的把军队全开到你城墙底下去，你挖了护城河，有一座吊桥，敌人要攻这城，只能由打吊桥上攻。你从河底走，这玩意不好走啊。由打吊桥往这一攻，你城楼之上的箭就瞄准一个方向射就行了。没护城河，你遍地全是敌军呢，你得多少防守力量在上面瞄准多少个目标放箭呢？所以呢，这是一大缺陷呢。徐茂公到此之后，马上吩咐工兵，说那年代也有工兵这个称号吗？有这种职能啊，让这些当兵的赶紧的给我沿着黎阳仓外挖一条深沟啊。这深沟啊等于护城河作用，把黎阳城外给绕了一圈，挖深沟，赶紧挖，日夜工作。这些当兵的不要命了，这沟啊挖得又宽又深。同时徐茂公还吩咐由打城中往这沟外给我掏几条地道。哎呦，尤俊达一听，三哥呀，这挖沟是挡敌人的，挖沟就怕敌人由打外面往城内打洞啊，对不对？
人家一看。

但攻不了城，得了，咱挖地道往城里攻吧。咱怎么还挖地道往外呀？这不是给敌人一条便道吗？徐茂公说呀，任何东西那都是双刃剑呢。咱怎么守城啊？人家大军十来万呢，真格的宇文化及不顾这将士性命，硬让他往上拥，就是十来万人攻打咱这黎阳，咱也不好守啊。所以呢，咱不能光守，咱还得是一边守一边反击。怎么反击？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先挖，当然了，挖通之后。你还得呀，把那通道口给堵上，薄薄一层。咱知道哪地方有通道口，咱不能让敌人知道啊。哎，明白？哇，就这样，黎阳夸夸夸夸夸，构建工事。徐茂公把这些工事打报告也发给金庸城啊。可是现在金庸城的李密气坏了呀，暴跳如雷呀。怎么的？程咬金回来了。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南非哈拉布星期日邮报的一则广告可谓简而不明。
3: 莫可为心灵园，逢星期三星期六下午4:30为鳗鱼，欢迎带孩子来。

0: 在心理诊所里，一位心理医生正在为一位年轻的心理疾病患者做一次心理测试。这位医生先是在纸上画了一条直线，然后向患者问道：
1: 这位先生，请您看一看，我画的这条线能让你联想到什么？
0: 这位年轻的患者看了看面前的这条直线，然后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2: 动物，大夫，这让我联想到了动物。
3: 听了患者的话，这位心理医生又在那张纸上画了一个平行四边形，然后继续问患者：
1: 哎，这位先生，那请您再看看，您看见了眼前的这个图案，又能够联想到什么呢？
0: 患者再一

0: 四低下了头，看了看医生画的这个平行四边形，然后抬起了头，很不耐烦地对医生说道：
1: 哦，动物，大夫，这让我还是联想到了动物。
2: 听到患者的话，这位医生放下了手里的笔，然后凝视着病人，非常严肃地对病人说道：
3: 以我的判断，先生，您恐怕是患上了一种非常严重的妄想症，这种病的名字叫做动物妄想症。
0: 听了大夫的话，这位患者非常不高兴地回答道：
1: 哦，你这个神经病，你才得了动物妄想症呢！你瞧瞧，你画来画去，老是画一些动物图案。

说有一对酒鬼父子，是吧？赶紧买酒去，回来道上也不知道咋蒙登了，不小心把这个酒夸嚓下来打地上了。这儿子就看着以后就没动了，结果他爹家就心疼酒，趴地就他搂就开始喝。完了这个爹一抬头看着这傻人还搁那傻喝站着呢，就说咋的傻啥还不喝，等菜咋的没有下酒菜整不下去。

0: 一对年轻的夫妇正在河边散步，走着走着，妻子突然向她的丈夫问道：
1: 哦，亲爱的，如果我这个时候突然不小心掉到河里去了，你是不是会立刻跳下去救我呢？
0: 听到妻子的话，丈夫非常干脆地回答道：
2: 哦，当然了，亲爱的，你不是经常发牢骚，说我总爱做傻事吗？

0: 说有一条小青虫子散步，突然间看着一条毛毛虫，吓得大喊：哇，野人！野人。
1: 一天晚上，妻子和丈夫在家里闲坐着，突然妻子问丈夫：
2: 哦，亲爱的，我在电视上听到南极回来的一位探险家说，在南极最寒冷的地方，任何人都不能够张嘴说话，如果他们张开了嘴，就有可能被冻死。
3: 听到妻子的话，丈夫紧锁的眉头突然舒展开了，他回过头非常高兴地对妻子说道：
4: 哦，太太，没想到还是你厉害，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每次赴南极的考察队里，女队员总是那么少。

0: 教授问一位学生，
1: 你能想出一条解决失业问题的良策吗？
2: 可以先生，我的办法是把男人和女人分送到两个岛上去。
1: 哦，那他们将会干什么呢？
2: 造大量的船。
3: Mary 的妈妈已经快70岁了， Mary 和她的丈夫想送给老人一件精美的生日礼物。妈妈很喜欢喝茶，于是 Mary 就订购了一个电泡茶器。这种泡茶器可以在早上泡好茶之后把主人叫醒。在妈妈生日那天， Mary 用精致的纸包装把这一个泡茶器包好，送给了自己的妈妈，并向自己的妈妈非常细心地演示了泡茶器的使用方法。
4: 哦，妈妈，在您上床之前，在茶壶里先放好茶叶，煮锅里先加好水，您千万不要忘了要打开电源，然后等你一觉醒来，您的茶已经泡好了。
3: 过了没几天， Mary 的母亲突然打电话来，非常纳闷地问自己的女儿，
5: 孩子，也许是我太笨了。

不过我还是想问问你，有一件事儿我不太明白，为什么用你送给我的那个泡茶器，泡茶之后，我就一定要上床睡觉呢？

说如果你打喷嚏，那是因为我想你啊；如果你打哈欠，那是因为我在牵挂你；如果你打饱嗝，那是因为你吃多了。

0: 刚刚订婚不久的 Lisa 有一天突然问她的男友，
1: 哦，亲爱的，咱们不是定好日子了吗？你干嘛要突然改变咱们的婚期呢？
0: 听到 Lisa 这样问，她的未婚夫很不高兴地回头对她说道，
2: 哦， Lisa， 你可真是不懂事儿，你也不仔细想想，如果按照原来的日期结婚，那么25年以后的那个结婚纪念日正好是个星期天。
1: 哦，亲爱的，星期天又怎么样呢？
2: 你这个蠢货，你难道就没注意到吗？我每个星期天都要去钓鱼。

0: 警察拦截了一辆小汽车，发现这部车竟然是一只狗驾驶的。女警向坐在后座的男子吼道：
1: 你是不是疯了？让你的狗当驾驶员，你不想活了？
0: 哦，警官，这狗又不是我的，我只是个搭车的。

女人天生喜欢什么花？玫瑰花、百合花、山茶花、牡丹花、樱桃花。错，女人天生喜欢的是有钱花、经常花、大方花、拼命花。

0: 农村为了丰富文化生活，成立了少林武术会，请小贾来当教练。小贾也是不负众望，天天教队员们各路的拳术。有一天，队员发现小贾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便问：
1: 嘿，教练，我说您这脸是怎么了？
2: 我这脸昨晚和老婆吵架，让老婆打了几下。
1: 您不是会功夫吗？怎么还让他给打了呢？
2: 别提了，他不按套路打的。
3: 美国南北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在一辆开往南方的火车上，有一位漂亮的南方姑娘突然很不高兴地从一个北方商人的座位旁边站了起来，坐到了一位刚刚从前线撤下来准备回家去的南方退伍军人的身边。脸色很难看的女孩子非常生气地对那位南方退伍军人说道：
4: 哦，先生，我真没想到那个无耻的北方佬，他居然给了我10块钱，要我吻他。
3: 听到女孩子的话，这位南方退伍军人立刻站起身来，拔出了手枪，一枪打死了那个北方商人，然后转过身来，对着这位姑娘和她身边的乘客大声喊道：
5: 哦，你看见了吗，姑娘？这就是我们给那些该死的北方佬的一个教训。我们要让那些该死的北方佬记住，任何一个到南方来做生意的北方佬，要是想随便乱涨价，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0: 说一个练习摔跤者啊，摔跤的朋友在临终前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为摔跤生，为摔跤死，为摔跤奋斗一辈子，下联是吃摔跤亏，上摔跤当，最终死在了摔跤上。让谁给摔成这样呢？哇，摔出毛病来了。
1: 医生对一位因饮酒

0: 过量而影响肝脏机能的病人劝说道：
1: 为什么就不能自我约束一下呢？譬如事先在酒瓶上画线，绝对不超过这线，这样不是很好吗？
2: 是啊，这法子我用过，可是划线的地方远得很，我还没喝到那个地方，我就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姐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8: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1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5: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0:86，
2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1: 世界纪录。

0: 九点八三秒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3: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2: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3: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2: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

0: 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振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机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7: 站在15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8: 作为政策的一种。

0: 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2: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4: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6: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5: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7: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5: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8: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5: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9: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5: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5: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1: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6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百分之五十

0: 1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1: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0: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1: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2: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4: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3: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5: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镜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ee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6: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7: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6: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晴，
7: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8: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9: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8: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10: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11: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13: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12: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14: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 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

0: 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3: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啊，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啊，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2: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3: 北方地区呢，五号到七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七月五号的夜间到六号这段时间里边，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八到十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啊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1: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4: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4: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7: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 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四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1: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七月四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二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七月四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四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三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三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4: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对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今天两场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六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五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4: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1: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12: 怒放天空，烟雨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是老家。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5: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6: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7月1日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集中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上午，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气氛庄严热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5年来的奋斗历程，深刻总结了党领导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出了动员号令。大家纷纷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一春力量。全市各地各部门分别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7月1日下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圆满举行。歌咏大会在市直机关工委联队带来的领航走向复兴合唱中拉开序幕，现场歌声嘹亮，气势豪迈。祖国不会忘记，强军战歌、如愿、我们一起远航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色曲目轮番唱响，或雄浑铿锵，或温情绵长，
11: 唱出了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认识。

热爱，对家乡的赤诚，对祖国的深情，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据了解，此次展演的曲目编排自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的获奖作品。活动最后，全场人员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咏大会圆满落下帷幕。活动唱出了大家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时代风采，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将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实际行动，以实干实际守护绿水青山，献礼建党华诞。6月27日晚，金陵区九峰山养心谷星空露营音乐节开幕，夜色渐浓，九峰山养心谷内人声鼎沸，人流如织，深邃的天空上星光点点，一轮皎洁的明月自天边缓缓升起，夜幕之下，一顶顶帐篷散布在林间，晚风轻拂，洋溢着轻松愉悦的氛围。当音乐会开场的一刻，山谷内立刻沸腾起来，舞台之上灯光璀璨，音乐之声如同从茂密的森林里走来，带着天然氧吧的清新之气瞬间弥漫开来，一首首或悠扬或劲爆或空灵或激昂的歌曲交替上演，迅速点燃了游客的热情，不少游客驻足台前跟着旋律唱跳起来。当篝火熊熊燃起，游客们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帐篷营地内立刻成了欢乐的海洋。游客们一边欣赏着节目，一边享受美食，山野间满是轻松欢快的烟火气息，一束束烟花腾空而起，瞬间照亮了夜空，震撼整个山林，活动达到高潮。今年夏季，铁力士桃源湖景区凭借人燕共舞的独特生态 IP 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而来，景区全新升级互动体验让游客在欣赏北国夏日山水的同时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乐趣。随着铁力刘克燕的走红，慕名来看大宴的游客络绎不绝，桃源湖成为热门旅游打卡点。除了观赏和互动，桃源湖景区今年还推出了认养一只雁的全新体验项目，让游客把旅途的邂逅变成一份长久的牵挂。游船伴飞、湖畔投喂等互动项目同样人气高涨。从看雁到伴雁，铁力以生态为底色，以 IP 聚人气，将流量转化为流量，为龙江夏季文旅注入勃勃生机。仲夏时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凭借独特生态优势，成为各地游客避暑休闲优选，园区游人如织，游览热度十足，园内林木繁茂葱郁，层层绿荫隔绝烈日，山谷间溪涧错落，流水清幽，盛夏林间平均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左右，林间清风拂面，负氧离子充盈，是原生态避暑休憩圣地。游客漫步林间步道，穿行青翠林海，沿途伴着潺潺山泉，在山水绿意间消解暑气，舒缓身心。得天独厚的森林与溪谷生态资源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前来，大家沉浸式亲近自然，静享舒适悠然的夏日清凉。七月盛夏，枫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成为游客夏日避暑休闲康养的优选目的地，避暑康养游热度持续攀升。走进景区，成片百年红松挺拔苍翠，遮天蔽日，繁茂枝叶构筑起天然林海屏障，林间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松涛袅袅，鸟鸣清幽，静谧优美的自然环境带来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吸引大批游客亲子家庭慕名前来，远离城市燥热，沉浸式邂逅林海，夏日清凉。景区工作人员为游客细致讲解红松生长习性、百年林海的生态底蕴与守护故事，科普林区从传统林业伐木模式向生态文旅、森林康养、自然研学为主的绿色产业转型发展历程，让游客在消暑度假、亲近自然的同时，深入了解红松生态保护价值与林区绿色发展新面貌。嘉荫县扎实开展引客入家文旅推广行动，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解锁清凉夏日。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远古恐龙文化与地质科普魅力十足，成为暑期研学游的核心打卡地。景区内完整留存的恐龙化石遗迹，直观展现亿万年前的地质变迁与生命演化历程。游客可近距离观摩化石标本，游览地质景观，通过专业讲解与沉浸式参观，系统学习恐龙文化、地质演变等科普知识，在趣味游览中收获知识，拓宽视野，
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

0: 园则以原生态山水风光成为市民游客夏日避暑休闲的首选地。景区内峡谷幽深静谧，林木繁茂葱郁，层层林海隔绝盛夏燥热，潺潺溪流清澈见底，飞瀑流泉错落有致。盛夏时节，林间清风拂面，空气清新，气温凉爽宜人，仿若天然恒温空调房。借力夏日文旅热潮，嘉荫县持续深化饮客肉夹行动，立足优质气候、原生态美景、特色岩穴等优势，不断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提升服务品质。近日，南岔县首届森林啤酒演艺嘉年华火热启幕，活动为期五天，期间每天呈现的文艺演出陆续带来流行歌曲演唱、经典变脸、非遗表演、趣味互动游戏等节目，市民和游客全程参与，感受夏日狂欢的激情与惬意。近日，铁力市日月峡镇第三届森林里的便民集市如约开集，这场藏在森林里的集市不仅是一站式的便民服务点，更成为游客和居民沉浸式体验林区文化、品尝地道美食、互动娱乐的文旅新地标。集市现场分为政策咨询、暖心便民、趣味游戏、特色美食四大主题区域，今年还特别增设了相亲角和文创售卖专区，让传统集市焕发新意。政策区内征兵、反诈、医保、普法等咨询服务一应俱全，贴近生活又接地气。便民服务区提供免费义诊、义检、磨菜刀等暖心项目，带来林区特有的邻里温情。连日来 ,G1111 鹤岗至哈尔滨高速公路鹤岗至伊春段项目建设抢抓工期火力全开，全力保障项目按期交付使用。眼下鹤伊高速各个施工作业面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工程车轮番作业，机器轰鸣不止，施工人员坚守一线，各司其职，紧密配合，稳步推进各项作业。现场施工秩序井然，建设氛围浓厚。目前鹤伊高速交通安全设施、机电设备安装、沿线防建工程、道路绿化等所有附属工程正在同步施工，各项收尾工作有序推进。按照施工计划，今年8月底鹤伊高速鹤台段将正式完成交工验收。鹤伊高速全线通车后，鹤岗与伊春两地将告别绕山而行，两地往来实现直连直达，高效便捷。项目既能够进一步健全全省高速公路路网体系，畅通区域交通脉络，还将深化沿线地区经贸往来与产业协作，为地方经济协同发展增添强劲动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请听歌曲《永远的鄂伦春》。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6: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7: 工作的列车终于启动，并且开始缓慢而有节奏地向前运行。既然有能力走向前去，就应该不顾一切地往前走。第一个音符似乎按得不错，一切都很艰难，但还可以继续进行。写作前充分的准备工作立刻起到了作用，所有的材料和参考资料一开始就是十分巨大的，即使这些材料、资料、素材大都不会直接进入作品，但没有他们就很难想象有具体的产品产生。把所有的资料都从箱子里拿出来，分类摆满桌面，只留够放下两条胳膊写东西的地方。桌面摆不下，有些次要的退在旁边的窗台上、柜头上，更次要一些的放在对面的沙发上。紧张的写作有时不能有半点停顿，不允许外来的干扰，也不允许自己干扰自己。需要什么，甚至不需要眼睛寻找，靠意识随手就可拉到面前，以便迅速得到利用。五六天过后，已经开始初步建立起工作规律，掌握了每天大约的工作量和进度。墙上出现了一张表格，写着从1到53的一组数字。第一步共53张，每写完一张就划掉一个数字，每划掉一个数字都要愣着看半天那张表格。这么一组数字意味着什么，自己心里很清楚。那是一片看不见边际的泥淖，每划掉一个数字就证明自己又前进了一步。克制着不让自己遥望那个目的地，只要求扎实地迈出当天的一步，迈出第二天的一步。

无法形容的艰难。笔下出现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细节，不仅要在这个具体的地方是适当的，还要考虑它在第一步是否适当，更远一点，在全书中是否适当。有时候眼下的痛快会给以后的工作带来无穷灾难，但又不能缩手缩脚，大胆前进，小心前进。在编织的每一条细线，挽结每一个环扣的时候，都要看见整个那张大网。工作进展已经在量上表现了出来。这方面确定的第一个目标是突破13万字，这是人生的字数，迄今为止自己最高的横杆。突破这个数字带有象征意义，在一个庞大繁难的工程中，这种小小的情绪刺激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处于创作状态中的心理机制是极其复杂的，外人很难猜度。有些奇迹是一些奇特的原因造成的。13万字的数量终于突破，兴奋产生了庄严，庄严又使人趋于平静。这是一个小小的征服，接下来脚步已经开始变得豪迈了一些。最少在表象上看，下一步将从自己写作史上的一个新的起点出发了。下一个数量上的目标是越过这一步的1/2处，这个目标再有几万字即可达到，但这是在创造新的记录，情绪为之而亢奋。写作整个的进入狂热状态，身体几乎不存在，生命似乎就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形式，日常生活变为机器人性质。但是，没有比这一切更美好的了。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在狂热紧张繁忙的工作中，主要的精神状态应该是什么？那就是认定你在做一件对你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工作，甚至是做一件前无古人的工作。不论实质上是否如此，你就得这样来认为。你要感觉到你在创造，你在不同凡响的创造，你的创造是独一无二的。你应该为你的工作自豪，就是认为它伟大无比也未尝不可。这不是狂妄，只有在这种目中无人的状态下，才可能解放自己的精神，释放自己的能量。应该敢于把触角延伸到别人没有到过的地方，敢于进入无人区，并竖起自己的标志。每一个思想巨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认识这个世界，揭示这个世界的奥妙。为什么你不可以呢？你姑且认为，你已经发现了通往华山的另一条道路。这样的时刻，所有你尊敬的作家都可以让他们安坐在远方历史为他们准备的先圣祠中，让他们各自光芒四射地照耀大地，但照耀你的世界的光。

常应该是你自己发出的。把一切伟人和他们的写作方法、写作技巧都统统赶出房子，完全用自己的心灵写作。没有样板，所谓的样板都诞生于无样板中。当然，绝不可能长期保持这种伟大感，困难会接踵而来。你一时束手无策，你又感到自己是多么可笑和渺小。抬头望望桌边上那十几座金字塔，你感到你像儿童在河边的沙地上堆起了几个小土堆，有什么可以自鸣得意的？难言的羞愧与窘迫不会长期颓丧，因为你身处战场。停下笔来，离开作品，想想其他的事。这时候来到眼前的，常常是对过去生活的回忆。童年，不堪回首，贫穷饥饿，且又有一颗敏感自尊的心，无法统一的矛盾，一生下来就面对的现实。记得经常在外面被家境好的孩子们打得鼻青脸肿，撤退回家。回家后又被父母打骂一通，理由是为什么去招惹别人的打骂。三四岁你就看清了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并且明白你要活下去就别想只靠别人，一切都得靠自己。因此当七岁上，父母养活不了，一路讨饭把你送给别人，你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冷酷的现实。你独立的做人从这时候就开始了。中学时期一月只能吃十几斤粗粮，整个童年吃过的好饭几乎能一顿不落地记起来。然后是卷入狂热的文化大革命，碰得头破血流。而今你坐在这里从事这样崇高的工作，如果没有一个大的收获，怎么对得起自己？为什么此刻停顿下来？记着，你没有权利使自己停顿不前。你为自己立下了森严的法度，布下了天罗地网，你别指望逃脱。重新拿起笔，既失去了伟大感，也没有渺小感，变为一个纯粹的兢兢业业的工匠，仔细认真检查停顿下来的原因，穿不过去的原因，不断地调整思考的角度，大量的应用逆向思维，开始有了振奋人心的新思路。一潭死水再一次激荡起澎湃的涛声，精神随之便进入新的巨大。每一次挫折中的崛起，都会提示你重温那个简单的真理。一次成功往往建立在无数次失败之中。想想看，面前的那些金字塔的建造者，哪一个不是历尽艰难挫折才完成了自己的杰作？从开始一直顺利，到最后，说不定是一种舒舒服服的失败。伟大感与渺小感，一筹莫展与欣喜若狂，颓丧与振奋，这种种的矛盾心情交织贯穿整个写作过程中。这样的时候，你是作家，也是艺术形象，你塑造人物，你也陶铸自己。你有莎士比亚的特性，你也有他笔下的哈姆雷特的特性。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写作是艰苦的，与之相伴的是生活的艰苦。一般的说来，我对生活条件从不苛求，这和我的贫困的家庭出身有关。青少年时期如前所述，我几乎一直在饥饿中挣扎，因此除过忌讳大肉外，这不是宗教原因，只要能填饱肚子就满足。写作紧张之时，常常会忘记吃饭，一天有一顿也就凑合了。但这里的生活却有些过分简单，不是不想让我吃好，这里的人们一直尽心操办，只是没有条件。深山之中，矿工家属有几万人，一遇秋雨冬雪，交通常常中断。据说有一年不得不给这里空投面粉，没有蔬菜，鸡蛋也没有，连点豆腐都难搞到。早晨我不吃饭，中午一般只有馒头米汤咸菜，晚上有时吃点面条，有时和中午一模一样。这是矿医院，医生职工都回家吃饭，几乎没有几个住院的，伙食相当难搞。如果不工作，这伙食也可以，只是我一天通常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这种伙食无法弥补体力的消耗。河对面的矿区也许有小卖部什么的，但我没有时间出去，没有时间，连半个小时的时间都不敢耽搁。为了约束自己的意志，每天的任务都限制得很死，完不成就不上床休息。工作间实际上成了牢房，而且制定了严厉的狱规，绝不可以违反。每天中午吃完两个馒头一碗稀饭，就像丢下襁褓中的婴儿一样匆忙地赶回工作间，在准备当天工作的空当，用电热杯烧开水冲一杯咖啡，立刻就坐下工作。晚上吃完饭要带两个馒头回来，等凌晨工作完毕上床前再烧一杯咖啡吃下去，这说不来是夜宵还是早点的两个冷馒头。后来晚饭后得多带一个馒头，原因是房间里增加了客人，不速之客是老鼠。煤矿的老鼠之多实在惊人，据说矿工们经常乱扔吃剩的馒头，因此才招惹来如此多的老鼠。经常光顾我房间的有两只老鼠，天知道他们是从什么地方进来的，而且一开始就没把我放在眼里。他们在地上乱跑，嬉闹追逐，发出欢快的吱吱声，简直视此地为他们的迪斯尼乐园。他们甚至敢跑到我写字台对面的沙发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工作，有时候竟放肆地跳上我堆材料的窗台，在与我咫尺之间表演奔跑技巧。我手脑并用十分紧张之时，根本顾不上下逐客令，有时实在气急了，手里拿着笔和笔记本撵着追他们，他们当然立刻就会消失得无踪无影。我刚坐下，这该死的东西便又故伎重演。

0: 尤其是晚上，我一拉灭灯，这两个家伙就大闹起来，有几次居然上了床，在我的头边上跑来跑去。没办法，只好叫来医院几个职工堵住门窗，终于消灭了一只，但是另一只仍然如期的来我这里做客。我于是才灵机一动，干脆由独舞主义变为绥靖主义，每天晚上多拿一个馒头放在门后边供其享用，这样老鼠晚上便不闹了。每天中午起床后，我先习惯性地向门背后投去一瞥，那里会一无例外地有一摊吃剩的馒头渣。后来我和这只老鼠一直和平共处到我离开这里，它并且成了这个孤独世界里我唯一的伙伴。直到现在，我还记着它蹲在我对面，怎样用一双明亮的小眼睛盯着我工作的神态。我感到内疚的是，我伙同别人打死了他的伙伴，那说不定是他的丈夫或者妻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负荆请罪。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又使了一个花招，请赵惠文王上渑池，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渑池的西部去跟他相会。赵惠文王怕被秦王扣留，不敢去。大将廉颇和蔺相如都认为，要是不去，反倒叫秦国看不起。赵惠文王就叫蔺相如跟他一块去，叫廉颇辅助太子留在了本国。廉颇说，这回大王上秦国去，是凶是吉谁也不敢断定。我想在道上一来一去，加上两三天的会，至多也不过30天的功夫。要是过了30天大王还不回来，能不能把太子立为国君，好叫秦国也死了心，不要要挟大王。赵惠文王答应了。到了约会的日期，秦昭襄王和赵惠文王在渑池相会，喝酒谈天。秦昭襄王才喝了几盅酒，就让赵惠文王用色弹个曲儿给他快活快活。赵惠文王只得弹了个曲儿。秦昭襄王叫秦国的史官把这件事记了下来。史官念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和赵王在渑池相会，赵王给秦王弹瑟。蔺相如马上拿起了一个瓦盆，跑到了秦昭襄王跟前说，赵王请秦王敲瓦盆听。见秦昭襄王不答应，蔺相如说，大王如果不敲，在这5步之内，我就可以把我的血溅到大王的身上去。秦昭襄王害怕了，只好拿起筷子在瓦盆上敲了一下。蔺相如回头叫赵国的史官把这件事记了下来，说某年某月某日，赵王和秦王在渑池相会，秦王给赵王敲瓦盆。赵惠文王回到了本国，正好是30天的功夫，他更加信任蔺相如了，就拜他为相国，地位比大将廉颇还要高。这可把廉颇气坏了，他气呼呼的对自己的门客们说，我拼着命替赵国打仗立下了多少功劳，他呢，一个宦官手下的人，就仗着一张嘴倒爬到我的头上来。有人把这个话呢就传到了蔺相如的耳朵里，蔺相如就装病不去上朝。有一天，蔺相如带着一队随从出去，老远就瞧见廉颇的车马迎面过来，赶忙叫赶车的退到一边躲一躲，让廉颇的车马过去。这一来可把他的门客和底下的人都给气坏了，他们对蔺相如说，我们远离家乡投奔在您的门下是为了敬仰您，如今您和廉颇是同事，却躲躲藏藏的，我们只好跟您告辞了。蔺相如说，廉将军跟秦王哪一个势力大？他们说，那当然是秦国的势力大喽。蔺相如说，可是为了赵国，我敢在秦国当面责备他，秦国为什么不来侵犯赵国呢？还不是因为有我们两个人在吗？你们想想，是国家要紧呢，还是私人要紧呢？后来赵国的名士于清就把蔺相如对门客们说的话对廉颇说了一遍，廉颇顿时感到无地自容，

0: 连忙做出受刑的准备，赤裸的上身，背着荆条跑到了蔺相如的府上去请罪。他跪在蔺相如的面前惭愧地说，相国您这么容让我，我实在没脸来见您，请您处罚我。蔺相如也连忙跪下说，老将军请起，您是为赵国出了大力的大功臣，您体谅我，我已经万分感激了，怎么还给我赔错呢？从此两个人就做了好的没法再好的知心朋友，这就叫将相和。负荆请罪的成语也就是从这个故事当中来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程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2: 北京时间，
1: 感谢大家的陪伴，
2: 20点整，
1: 明天再见。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金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各地全面推进产业链一件事数字化改革，提升服务效能；
1: 哈电集团成功研制世界首台35千伏空水冷高压直挂调相机；
0: 各地依托丰富农业资源，将广袤稻田打造成集观光休闲于一体的特色乡村乐园；
1: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黑河731新书发布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如何让企业轻装上阵，让项目加速落地，让产业链式生长，关键在于政务服务的精度与温度。今年以来，黑龙江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推出一系列精准务实的惠企举措，一场全方位全链条的服务效能变革在龙江大地全面铺开。
2: 在近期出台的黑龙江省深化服务企业效能提升突破年行动方案提出，深入推进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构建一区一特色一线一品牌体系，打出服务升级组合拳。作为落地实践典范，鹤岗市创新推出一企一管家专属服务机制，企业只要在政务服务大厅办过一次业务后，自动匹配专属管家，随时接单上门解决企业难题。前几天，当地一家特色养殖企业因为电路老化，井水抽不上来，刚投放的200万尾虾苗面临缺氧风险，企业负责人第一时间联系专属企业管家寻求帮助。
3: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就是电业部门就上到我们这企业来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4: 这就是新价的线杆，不只说是水呀、电呢，从企业这个开办到它的入驻，到它生产经营过程中用工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全都会快速的响应，主动服务。
2: 目前，鹤岗市已组建50人的企业管家服务队伍，为170多家企业、7个行业协会提供1对1专属服务。
5: 相关的资质提供给他，他就会真是什么都不用我们管了，这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是节省很多的成本。
2: 有人管还要办事快。前不久，鸡西市次5家产业链一件事集成服务体系的探索与启示获评全国高校办成一件事优秀实践案例。当地打破部门壁垒，整合跨领域审批事项，大幅压缩审批时间，让企业一件事一次办。
6: 办这条手续呢，之前呢要跑4个部门，走10个环节，需要80个工作日。现在呢同步审批，20个工作日内啊就可以全部办结。
2: 位于虎林的黑龙江全乐制药是这项改革的直接受益者，从线上审批提速到线下108项涉企增值服务的赋能，企业在经营许可办理、生产基地认证、科研平台申报等工作中一路顺畅，
7: 帮我们争取到了900多万的研发补助资金，4、5家科研项目也拿下了省级科技攻关立项，我们发展也更有信心。
8: 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更多的企业需求，通过这种分散办到集成办的转变，让企业感受到便捷高效的服务。
2: 今年，黑龙江以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为支撑，全面推进产业链一件事数字化改革，整合15个部门、67项涉企事项，打造标准化办事服务套餐。各地结合产业特色，精准发力，多点开花。七台河市聚焦冰刀制造、煤化工、循环经济等优势产业，推出定制化服务，助力冰刀企业产能提升40%，煤化工产业能耗下降15%。大庆高新区依托链主企业牵引作用，联动27家职能部门，完善143份企业档案，为整车制造及零部件配套企业提供全流程增值服务。从企业跑腿到政府登门，从一事一办到打包套餐，黑龙江用一项项精细化、专业化、数字化的政务服务，为企业降成本、解难题、增信心，将营商环境的软实力转化为企业发展的硬支撑。
0: 近日，由哈电电机自主研制的世界首台35千伏空水冷高压直挂调相机顺利通过各项性能指标测试。这一国之重器的问世，将为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注入强劲龙江动力。
2: 空水冷高压直挂调相机相当于电力网络的超级稳压器，风电、光伏等绿色电力受天气影响较大，容易造成电网电压不稳，有损害电网的风险。 而这台设备就像是电网的压舱石，有它的存在，风光发电过程中任何忽大忽小的电压变化也不会对电网产生损害，有力的保障绿色电能平稳恒定输送。这一新设备的问世也标志着哈电电机再次成功突破行业关键技术壁垒。
9: 过去呢，全机发出的电压和电网不匹配，中间呢必须加装一台巨大的升压变压器，这就好比我们手机充电必须重插一个厚重的转接头，不仅多花钱，还会白白消耗一部分电量。我们这次这个突破啊，就是彻底甩掉了这个转接头，把电压直接提升到35千伏，直接插上电网运行，全生命周期的经济性也大幅提升。
2: 近年来，哈电集团持续深耕新型电力系统装备的研发，不断推出世界首创、国际领先的高端电力产品。新型调相机的应用不仅大幅提升电网抗故障、抗冲击能力，更标志着我国在高压直挂无功装备领域完成从技术理论创新到全套产品自主化制造。
1: 庆祝建党105周年，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牡丹江市阳明区桦林镇临江村，看全国乡村振兴先进个人临江村党支部书记左先锋如何用20年的光阴把一个空心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明星村。
10: 今天临江村新打造的亲子乐园试营业，上午10点游客已突破2000人。
11: 感觉这么大的游乐园开在村里挺意外的，有种那个世外桃源的感觉。
10: 可就在半年前，投资人王然听说把大型游乐项目

0: 建在村里时，脑袋摇得像拨浪鼓。
1: 那客流怎么来呀？怎么让别人知道啊？我是一个拒绝的态度。但是经过左书记我们三番五次的交流，我们的探讨，被左书记的真诚、真心想为村民办事儿给打动了。
2: 这回咋样？这回来临江不后悔了吧？
3: 没后悔。后悔
2: 在城市里，就是咱在每个公园看，四外都是高楼大厦，在咱这真是青山绿水。说句玩笑，晒成这个色儿都值了。你原先长得也挺白的。
0: 水上乐园和露营区也将在七月迎客，好山好水好风光，正成为临江村最厚实的家底。可五年前，当左先锋第一次提出农文旅融合时，村里炸开了锅。年轻人外出打工，只剩下老人和孩子守着空荡荡的院落。村集体账本上年收入没几万，没资金、没场地、没经验，拿什么融？
2: 那时候就是说摸着石头过河，没干过这个，想法就是适应咱当地的这个条件，做一些大伙儿都能融入到农村这里，土里土气这种要文化化，就是乡愁。
0: 为留住这份乡愁，左先锋带着村集体从临江花海起步，一步步建起四季采摘园、梅花鹿基地、知青文化街。每天清晨五点，村里还在沉睡，他已经走遍了每一条街。而眼下，他要让游客从走马观花变成深度体验。这几天，他挨家挨户动员村民开农家乐、办民宿、搞特色小店。
4: 房子闲了二十多年了，
2: 那我完了自己现在回来装修，
4: 变化很大。你看那节假日啊，礼拜六啊，礼拜天啊，那游客相当多了。
5: 带头人，给我们临江村带动的这么美，真是先锋。
2: 这个得有二十多年了。嗯，我当时那是好像是刚回来的时候。
0: 左先锋，做先锋，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名老党员的承诺。他的办公桌上二十几本工作日志落得老高，这个习惯他坚持了整整二十年。二十年，临江村一年一个样，年接待游客超十万人次，村集体收入从不足十万元跃升至近百万元。前不久，小村被评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全省首家乡村窑烤面包店也在这里落户。新业态扎根了，年轻人也纷纷归来。
6: 来的那天啊，应该是温度是三十多度，特别热。然后左书记领着我们几个人，就是村里啊，东头、西头、南头、北头的，就是全部就是走一遍，空房子让我们就是看一下，特别的热情。只要看见他吧，我就觉得就心里特别有底儿。
2: 叫先锋嘛，我要带领着村民走在致富的前列。
7: 未来我的规划和理想就是啥呢？让临江村不单在牡丹江周边，在全国都知道有一个临江村。
8: 进入主汛期以来，黑龙江降雨频次增多，各地紧盯雨情水情，提早部署，全域设防，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9: 根据气象水文预测，今年七至八月主汛期，黑龙江降雨较往年同期偏多，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省水利系统全面压实防汛责任，聚焦江河堤防、水库、山洪易发区、在建水利工程等关键点位，提前准备防汛抢险物资设备，动态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全省安全度汛。连日来，牡丹江多地雨水不断，当地应急水务部门对山洪灾害易发的山区、半山区村屯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对沿河低洼地带、山脚陡坡等高风险区域实地勘查，摸清隐患。为提高应急处置效能，牡丹江市创新推行防汛物资一张图调配模式，将高频急需的抢险物资前置下摆到偏远乡镇、沿河村屯，实现就近调运、快速投用。
10: 我们对这个山洪村屯全部建立完善了一页纸预案，对所有的水库都完善了调度预警计划，确保水库发挥这个错峰调峰的重要功能。
9: 在嫩江，当地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常态化开展救援实战训练，围绕核心科目进行全流程实景演练。在乌苏里江虎头段，边境派出所联合多单位开展水上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边境水域应急救援联动能力。
11: 昨晚，东北超级联赛迎来

0: 焦点对决，鸡西队主场迎战延边队。赛场上精彩的文艺展演、激烈的绿茵角逐以及近20000名球迷的热烈呐喊，共同点燃了一座城市的体育激情。
1: 东北超的每场比赛都远不只是两支球队的比拼，绿茵场上的角逐从赛前文艺展演开始，客队延边带来百人演出团，身穿特色民族服饰，一曲《红太阳照边疆》燃动全场。
2: 既然都是东北，而且都在边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共同点有很多。希望通过这次东北超呢，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东北一家亲。
1: 随着展演第三篇章《阳光少年》《绿茵烛光》的音乐奏响，来自鸡西的足球小将们奔跃入场。黑龙江工业学院的600名学生合力擎起巨型旗帜，鸡西加油的字样在绿茵上徐徐展开，现场气氛被推向高潮，最后整场文艺演出在爱我中华的激昂旋律中圆满落幕。随着开赛哨声吹响，本场较量正式开始，鸡西体育运动中心看台上也翻涌起助威的蓝色海洋。在主队助威团中，来自俄罗斯的70名球迷身穿蓝色队服为鸡西队呐喊加油。
3: 我们非常高兴能参加这个比赛，我们现在一直都在为鸡西队加油，因为我们特别喜欢鸡西这个城市。
1: 客队看台上走红全网的延边明泰鱼啦啦队惊艳亮相，队员们手持两条可食用助威棒，活力起舞，成为赛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能让大更多的人看到延边的文化，看到朝鲜族舞蹈。我们来到这里也为了主队和客队一起加油，也希望东北超越来越好，然后希望东北都赢。
1: 比赛中，延边队连续攻破鸡西队球门，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鸡西队球员们依然斗志不减，全力奔跑。第67分钟，鸡西队10号球员赵汉文接队友传球后起脚破门，为鸡西拿到了本届东北超赛事中的首粒进球。
5: 今年全省各地积极打造特色稻田游线路，新颖别致的乡村文旅场景正吸引八方游客到此一游。
6: 你能想象吗？种地也能种出艺术品来。这里就是位于哈尔滨的严家岗农场。现在呢，我们是站在了距离地面16米高的观景平台上。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游客非常的多，大家都是为了来看我们的稻田画。今年啊，农场呢在原有160亩稻田画的基础上又新增了100亩，足足有260亩的巨型稻田画八仙过海就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7: 今天看到以后，我觉得真的非常震撼，农业真太发达太厉害了，真的太漂亮。
1: 目前这幅由水稻废就的八仙过海已经正式申报冲击最大单体稻田画吉尼斯世界纪录。除了中国传统神话故事的艺术呈现，在严家岗农场的稻浪画卷中更融入了北大荒艰苦奋斗、深耕沃土、筑牢大国粮仓的时代精神。
8: 我们的稻田画呢，通过我们的北斗卫星定位，经历了1个月的时间才能看到巨幅震撼的效果，现在年均接待超过100万人次。
6: 你觉得在空中看这个稻田画还不过瘾的话，也可以像我现在这样坐着慢慢的小火车，我们一起徜徉在稻浪之间，还能够闻到淡淡的稻花香，仿佛是穿行在了一个童话的世界里。
9: 现在乘坐的小火车呢，就是今年新增设的一辆，新设了喷淋设施，火车穿行到这个拱门的时候，它就开始喷淋那个很细很细的这个气雾，给人感觉就是穿越过银海的那种感觉，特别唯美。
10: 如果说传统的稻田游是远观，那么现在的新玩法则是沉浸。就像这家建在稻田边的咖啡店，游客们可以喝着咖啡，吹着风，赏着景，把路过变成了留下来。
1: 今年宁安市上官地村依托当地优质石板大米，创新研发10多款大米特色咖啡饮品，配套观景栈道、萌宠乐园、特色民宿等休闲设施，让每一位游客流连忘返。
11: 以前就知道这个大米特别好吃，然后来到这儿发现还有这个大米咖啡，把大米跟咖啡结合在一起，很有新意。
1: 每逢盛夏，充满希望的黑土地上从来不缺少龙江人对美好生活的艺术表达。罗北共青农场4500亩的巨型稻田画中，一波波研学观光团队正穿行其中，

0: 靠功能重构等方式唤醒各类存量资源，让方寸闲置空间化作变成触手可及的民生幸福。
1: 在哈尔滨道里区的一处老旧社区里，全市首座由废弃锅炉房改造的社区综合体已经进入主体装修收尾阶段，将于今年10月正式开放使用。作为市级重点民生改造项目，未来这里将集成多种便民服务功能，为周边十几个小区近8000户居民打造完善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2: 这个就是改造前的图片，闲置了10余年的锅炉房的内部照片。这个呢是我们改造后的，包含了社区食堂、体育的健身，也为小区周边老百姓的这个充电、洗车等等这些服务。
1: 闲置空间的盘活升级，不仅丰富了百姓的日常休闲生活，更破解了城市治理的痛点难点。在高楼林立的哈尔滨群力新区，一处全新投用的公共停车场车流有序，运转高效。而曾经这里是一处长期荒废、影响城市风貌的闲置地块，如今通过彻底改造，为核心商圈新增200多个公共车位，有效缓解了这片区域的停车难题。
3: 针对这个上班人群和针对这个小区人群进行一个分时段停放，两部分人群呢都可以减少近一半的费用，然后同时呢也提高了整个停车场地的使用率。
4: 有的时候可能得找半个小时车位，现在有这个停车场以后特别方便，确实是提高幸福感了。
1: 挖存量，找潜力，分析痛点，因地制宜，哈尔滨创新使用政府引导加市场运营的盘活模式，将一块块的城市补丁变成百姓的幸福驿站。
5: 实际上这不仅仅是资源的一个闲置利用，更是一个城市治理理念的一次升级，将盘活城市的微空间作为补齐民生短板、提升城市的功能品质的一个重要的抓手。
1: 单点突破，全域铺开，如今盘活闲置资源赋能民生发展的蝶变实践正在龙江大地遍地开花，加速推进。桐乡市瞄准新兴文旅需求，把荒废空地改造成露营基地，打造特色户外休闲新地标。赵州县布局银发经济转型，将废弃厂区升级为健康广场，丰富市民文体生活。绥滨县升级城市风貌，把边角地块建成芬芳花海。一处处口袋公园成为了市民游客的浪漫打卡地。
6: 伴随夏季消费市场全面升温，各地以美食为流量引擎，通过一系列新场景、新玩法，把舌尖上的烟火气变成激发市场活力的旺盛人气。
1: 近日，黑龙江首届印河汉堡节火热启幕，活动汇聚全国31家头部手作汉堡品牌、40家特色配套餐饮商户，一站打卡全国风味的美食市集，创意十足的首发新品为消费者带来全新城市潮流美食地标。汉堡节开幕以来，市集连日爆满，年轻食客排队打卡。
7: 没有想到我们这次首进哈尔滨，就已经感受到我们哈尔滨朋友热情。今天上午这款卖得很好，将近小100多个的量。
8: 特意过来的，到这边发现人就是特别多，然后品类特别多，跟朋友拼了好几种。
1: 随着暑期到来，融合全新体验互动的场景化餐饮正以前所未有的吸引力刷新着消费体验。这两天，一家以独特送餐方式著称的餐厅开门迎客，餐品装进 UFO 造型的彩色餐车里，沿着交错的悬空轨道自动滑行，十几秒就可以精准送到餐桌。美食充满期待，
9: 哈尔滨的消费力增强，而且城市呢更有活力，更需要很多年轻的品牌。在哈尔滨开业这个市场，我们非常信心的，线上的售卖量啊非常之大。
1: 今年暑期，全省各地聚焦餐饮场景换新，打造一系列特色美食消费 IP。鸡西冷面美食消费季联动东北超足球赛事，打造文体商旅特色消费场景。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第4届赵东小饼美食文化节启幕，动作电影、非遗花灯、生态露营、特色文创，为消费者呈现别具活力与风情的夏日狂欢盛宴。齐齐哈尔烤肉美食节进入预热冲刺阶段，围绕烤肉加文旅推出的200多项配套活动即将启动，将带动商圈、景区客流量持续走高。
10: 持续做好龙江味道系列主题促消费活动，积极引导餐饮商户创新推出。

0: 期特色套餐、惠民让利活动和沉浸式消费场景，同时也联动政府消费补贴、有奖发票等政策红利，形成叠加效应，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1: 今天与文学叙事，依托解密档案，系统还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秘密实验、特别移送、人体活体实验等滔天罪行的历史真相。此外，书中还结合作者30多年跨国取证与建馆研究经历，记录了中外学者共寻真相、守护和平的历程，同时首次公开了部分独家揭秘内容与珍稀史料图片，
2: 包括从莫斯科由俄方提供的关于伯利审判的这个更详细的历史记录，还有2024年731部队原队员清水英男79年之后重返哈尔滨现场指认忏悔谢罪的特别记录。我们是二战的最大的受害国，我们也是二战的胜利国，让更多的人牢记这段历史。
3: 到底这个731部队怎么进行人体的活体解剖，怎么进行马路大这个特别移送，每日怎么勾结，然后让这个战犯们逃避了历史的这个审判。这本书呢把这些真相啊都公诸这个于世，唤醒了全世界人民共同向往这个和平。
1: 近日，抚远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国内首艘适配黑龙江下游航道的江海联运多用途船抚远89在福建白马船厂顺利试航。抚远89取得了中国船籍社江海直达资质，可同时适应内河界江、近海、远洋通航条件，船舶及散货集装箱异形大件设备运输功能于一体，投运后将实现黑龙江与全球港口的直达互联。
4: 这艘船在黑龙江呢江海联运当中，它是多用途首艘船，最大的，从黑龙江拉的所有货都可以直达任何一个港口。
1: 近日，黑龙江发布急需紧缺技能人才精准供给专项工作方案，方案提出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全面推进职业技能培训，在人工智能训练师等职业工种试点建立短平快培训项目清单，将培训补贴标准上浮20%至30%，并简化申领流程，到11月底前建立覆盖全省的技能人才培养精准供给机制，重点产业用人需求满足率持续提升。
5: 近日，省司法厅制定印发《老年人法律援助服务窗口绿色通道服务指引》，明确要求全省法律援助服务窗口要完善适老化配置，通过老年人办理咨询无需取号优先办理，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开通预约上门服务等10项举措，全面提升老年人法律援助服务质效。近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省教育厅部署开展全省定向培养军事工作，计划招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军士230人，其中女军士2人，定向培养军士学制3年，毕业后取得大专学历，学员前 2.5 学年由定向高校负责培养，后 0.5 学年组织入伍实习，实习结束后由所在部队授予军衔，并执行军事工资及相关待遇标准。
1: 近日，以高标准、强质量铸冰雪为主题的哈尔滨冰雪产业质量创新成果推介会在深哈产业园举行，来自省内高校和企业的5支团队以路演形式展示了植物彩色冰研发、数字文旅应用等前沿成果，进行了建设冰雪装备检测实验室等重点项目签约，加速助推哈尔滨从季节性冰雪旅游向四季全时段冰雪产业集群转型。
6: 今天，乐享运动齐聚体力2026铁力公路自行车赛鸣枪开赛，3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同场竞技，赛事全程近40公里，选手们穿行连绵林海，在竞速比拼中尽览绿意盎然的山林风光。近年来，铁力市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深耕精品体育赛事 IP， 助力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7: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5: 感谢收看，再见。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0: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1: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0: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1: 我付，再点。
0: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1: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0: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2: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八成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0: 你多穿点啊，
2: 也是此时的我们。
1: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了，
0: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湖南西北部的桑植县是贺龙元帅的故乡，也是红二方面军长征的出发地。几千年来，这个以土家族、白族、苗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县，创造了许多口口相传的多种民间文学艺术形式，形成无地不歌、无时不歌、无人不歌的风俗。桑植民歌就是这里口头文学与音乐结合的产物，桑植也因此获得了中国民歌之乡的美誉。2006年，桑植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桑植民歌有着怎样的历史传承，又有哪些艺术特色呢？

桑之民歌历史悠久，在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的《九歌湘君》和《九歌湘夫人》中就有相关记载，至少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了。春秋战国时代，由于战乱频繁，不同民族的先民纷纷迁入桑植，促进了相互融合，也为桑植民歌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明代应朝廷执照，桑植土司率桑植数千土家儿郎远赴江浙朝鲜，三度抗击倭寇入侵，一批桑植民歌也在抗倭征程中应运而生。在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贺龙率领一批革命志士建立了以桑植为核心的革命根据地，云南、贵州、四川和江西等地的红军在此集结，各地民歌和桑植民歌融合在一起，推动了桑植民歌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组织文艺工作者大量搜集整理桑植民歌，到20世纪60年代，桑植县文化馆搜集整理的民歌已达10000多首。桑植民歌中的代表性曲目如《板栗开花一条线》《隔山隔岭有隔河》《四季花儿开》《门口挂盏灯》《冷水泡茶慢慢浓》《马桑树儿搭灯台》等，已成为中国民歌宝库中的经典。许多音乐家在吸纳桑植民歌丰富营养的基础上，创作了《挑担茶叶上北京》《甜甜的山歌》《心头爱》等作品，也都脍炙人口，传唱一时。

您现在听到的是桑植民歌的代表曲目《马桑树儿搭灯台》，这是一首传唱久远的桑植民歌，词曲作者已经不可考，他以委婉的曲调和质朴的语言描写了一对风格千里的夫妻的思念之情，展现了一种朴实坚贞的爱情观。明代抗倭，他的歌声便始终相伴着战士们的征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被誉为上马将军下马师的贺锦斋改编了原来的歌词，这首爱情民歌被赋予了新的时代色彩。经过千百年的锤炼，桑植民歌在高唱低吟中显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桑植民歌节奏明快，旋律优美，曲调丰富，形式多样，歌词常用比喻、比兴等文学修辞手法，并大量运用具有本土特色的衬词、衬字、儿化音来点缀，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高超的艺术价值。此外，桑植民歌特殊的润腔方法和气声演唱技巧，极大丰富了民歌演唱理论，为声乐演唱提供了独特范例。桑植民歌以桑植方言演唱，至今保留着较多反映原始宗教的歌谣，如挪腔、蒿草锣鼓等，唱腔保留着原始的质朴甚至粗野，这是桑植人民在长期闭塞的生存环境中形成的独特个性。演唱多用收腔、甩腔、抖腔等润腔方法，使得桑植民歌在刻画音乐形象、揭示歌者内心世界、传递人物思想感情、烘托环境气氛等方面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并使得桑植民歌具有与众不同的审美价值。其中的三句体歌词结构体现出三生万物的朴素哲学思想，为研究中国民歌的多样性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范例。桑植民歌体裁丰富，形式多样，有高亢嘹亮的山歌、风趣活泼的小调、热情欢快的花灯，还有气势磅礴的劳动号子、荡气回肠的蒿草锣鼓，以及激昂向上的革命歌曲。此外，还有少数自然清幽的摇篮曲、说唱相间的车车灯、三棒鼓、九子鞭、莲花闹、礼仪歌、挪腔等体裁的民歌。桑植民歌有文花灯、舞花灯、丑花灯、跳花灯、懒花灯等不同的表演形式。从题材内容上说，则可分为唱灯调、花灯赞以及情歌等三大类。

您现在听到的是上升五等演唱的桑植民歌《隔山隔岭又隔河》。上升五是桑植民歌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生于民歌世家的他，自幼跟他的歌王祖辈们学习山歌，他的演唱高亢明亮，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1987年在波兰举行的第19届国际民间艺术节的一场汇报演出上，他一口气演唱了5首桑植民歌，一时被誉为桑植民歌歌王。为了保护和培植桑植民歌这朵绚丽多彩的民族鲜花，张家界市民族古籍办公室会同桑植县民委和文化局收集整理编辑成《桑植民歌》一书。2006年开始，桑植县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办公室、非遗保护联席会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门从事桑植民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和研究等传承和保护工作。近年来，桑植县陆续建立了桑植民歌保护区，桑植民族民间文化还进入了中小学课程教材。

0: 肥呀！
1: 哎，肥呀来是肥呀去，就报春来，夏季花儿开。
2: 千百年来，桑稚民歌融入了人民群众的生命、生产和生活，表达了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和追求，反映了他们征服自然的能力、智慧和力量。其源远流长、优美动听的旋律，被音乐专家誉为“流金溢彩”的金色旋律。
0: 哎，肥呀！
1: 哎，

画中有戏，纸刻成，诞生于浙江温州乐清的戏文刻纸。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它主要的形式为龙船花，是搭配灯彩首饰龙使用的。而在浙江的浦江，也有一种风格秀丽的刻纸艺术，它和龙船花不同，主要做窗花使用，刻的内容主要是戏曲故事，它的成品看上去更像是一幅画，所以人们称它为戏文刻纸。从现存的大量清代与民国时期的民间剪纸纹样可知，浦江民间剪纸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阶段，并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清代浦江地区的文献《浦江乡言杂志》中，把剪纸作为女工之手，充分说明了民间剪纸在浦江的重要性与广泛性。女工就是指女子所做的纺织、缝纫、刺绣等工作和这些工作的成品。到了清代，浦江的戏曲人物剪纸技艺尤为凸显，人物形象刻画得十分生动，工艺上阴剪阳镂兼施，线条流畅，精巧工细，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清代各个地方的戏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毕竟唱戏的人没有看戏的人多，为了让平时看不到戏的人们也能欣赏到戏曲中的故事和场景，浦江的刻纸艺人就尝试着把当地浦江乱弹戏曲中的场面用刻纸的形式做出来，这样不用等到逢年过节，人们看着这些戏曲刻纸做成的窗花也能品味戏中的故事，大人们在哄小孩的时候还能参照窗花把戏曲故事讲给他们听。同样作为刻纸，浦江的戏文刻纸和其他地方的戏曲内容刻纸大不一样。以河北玉县染色戏曲窗花为例，河北玉县的染色刻纸主要突出人物在舞台上的样子，背景较为简单，专注表现人物；而浦江戏文刻纸主要刻画戏曲中的场景，所以画面上亭台楼阁、花草树木都有，特别像小说的插图。刻纸技法分为阴刻和阳刻两种，浦江戏文刻纸将这两种刻法巧妙地融合在一件作品中。阴刻、阳刻，阴刻是我国传统雕刻中的基本刻制方法，主要应用于刻字、刻板、刻纸等技艺当中。和阴刻手法相对应的还有一种阳刻手法，同样在剪纸中也有阴剪、阳剪的说法。阴剪是以块面为主，把图形的线条剪去，线线相断，并且把形剪空，称为复形。阳剪是将线条保留，去除其他大块面的地方，突出线条。所以我们看到的剪纸如果还留有整张纸四周方正的边缘，一般就是阴刻或阴剪；如果没有纸的边缘，只留剪出来的物体的形状，则为阳刻或阳剪。一般先以阴刻手法来表现人物形象，只突出人物外形，呈现出一种剪影的效果，而以阳刻手法来表现背景上的一些建筑和花草，形成虚实对比。浦江刻纸艺人的巧思让人不得不为之赞叹。如今制作戏文刻纸的传承人代表叫吴善曾，他的母亲是当地有名的

刻指能手。他从小跟随母亲学习刻指技艺，晚年的吴善曾积极利用开设刻指培训班等多种形式，动员和引导更多的人加入浦江刻指创作的行列，掀起了学习刻指的热潮，为浦江刻指的普及与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积极利用开设客制培训班等多种形式，动员和引导更多的人加入浦江客制创作的行列，掀起了学习客制的热潮，为浦江客制的普及与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天气呢越来越热了，大家都喜欢吃点凉拌菜，因为呢比较爽口。凉拌菜大多呢是需要焯水的，那不同的菜焯多久合适呢？怎样焯才能够确保食用安全又保留营养呢？
2: 拌凉菜前先焯水究竟有哪些好处呢？
3: 焯水的主要作用是，一是杀菌，二呢是去除像亚硝酸盐包括一些草酸、生物碱这些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一些物质。蔬菜呢放的时间越长，这里面的亚硝酸盐含量就越高。比如说我们在室温下放3天，或者是呢在冰箱里放了5天，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蔬菜中的这个亚硝酸盐含量啊最高。

0: 菜中，尤其是叶菜里，亚硝酸盐和草酸含量较多，但遇热就能分解。豆角里生物碱含量高，充分煮熟也可以消除。所以说，焯水还是很必要的。那焯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加热呢，会对蔬菜中的营养素呢有所破坏，尤其是像水溶性维生素啊，包括一些矿物质，会造成一些流失。那么加热时间越长，营养素的损失就越大。研究发现呢，在60度到80度的温度下呢，营养素破坏最多，所以建议大家还是用沸水去焯蔬菜。
0: 焯的时候沸水下锅，还要尽可能时间短一点，确保营养少流失。那焯多久合适呢？
1: 建议大家叶菜在水里烫一下就可以了，一般也就是5到10秒。像西兰花啊、菜花啊，那这样呢，在水里滚两滚，那么大概时间呢也就1分钟左右。那么对于一些比较容易熟的，比如像豆芽啊、土豆丝啊、胡萝卜丝啊，可以在水里啊开一下就行了，也就大概是15秒到30秒左右。那么对于豆角啊，这样就比较难熟，大家可以先拿清水泡一下啊，然后呢可以缩短它煮的时间，在水里呢大概焯个5分钟到10分钟也就可以了。
0: 具体的焯水时间，大家可以根据蔬菜的厚度和食材的量来判定。另外，还有一些焯水的小窍门，能让蔬菜既好吃又好看。
2: 最好的呢，就是把这菜洗干净以后呢，用那个碱水泡一下，因为一个是保证它颜色更好，而且还保证这个菜啊，经过碱水泡以后它会更干净啊。第二点，我们就是在焯水的时候，要等水快开了，往水里放点油，放点盐，这样的话呢，好处呢就是能让它颜色更鲜艳。那么最关键一点就是，我们焯完这菜以后呢，一定要在短时间内呢把它用凉水过凉，这样的话呢，一个是菜更脆，还有一个颜色呢会更漂亮。
0: 绿色蔬菜最好加一点点碱，浸泡后再焯水。叶菜浸泡10分钟左右，豆角、西兰花最好浸泡20分钟。无论是蔬菜还是肉类，焯水时加点油和盐，不仅能让颜色更亮，加点油还能锁住一部分营养素，减少流失。肉类去腥也很重要，焯水前放点料酒，放点盐腌一下，水开之前再放点醋，可以很好的去腥。
2: 见到这肉那个颜色变白了，哎，就已经焯好了，马上拿出来也是赶快过凉，哎，再去制作就可以了。
3: 焯菜的时候最好是开锅下菜，一点点食用盐和油，焯完之后呢再过一遍凉水，这样呢不仅口感好，颜色呢也更加的鲜亮。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7月1日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集中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上午，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气氛庄严热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5年来的奋斗历程，深刻总结了党领导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出了动员号令。大家纷纷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伊春力量。全市各地各部门分别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7月1日下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圆满举行。歌咏大会在市直机关工委联队带来的领航走向复兴合唱中拉开序幕，现场歌声嘹亮，气势豪迈。祖国不会忘记，强军战歌、如愿、我们一起远航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色曲目轮番唱响，或雄浑铿锵，或温情绵长，唱出了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热爱、对家乡的赤诚、对祖国的深情，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据了解，此次展演的曲目编排自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的获奖作品。活动最后，全场人员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咏大会圆满落下帷幕。活动唱出了大家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时代风采，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将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实际行动，以实干实际守护绿水青山，献礼建党华诞。6月27日晚，金陵区九峰山养心谷新公露营音乐节开幕，夜色渐浓，九峰山养心谷内人声鼎沸，人流如织，深邃的天空上星光点点，一轮皎洁的明月自天边缓缓升起，夜幕之下一顶顶帐篷散布在林间，晚风轻拂，洋溢着轻松愉悦的氛围。当音乐会开场的一刻，山谷内立刻沸腾起来，舞台之上灯光璀璨，音乐之声如同从茂密的森林里走来，带着天然氧吧的清新之气瞬间弥漫开来，一首首或悠扬或劲爆或空灵或激昂的歌曲交替上演，迅速点燃了游客的热情，不少游客驻足台前跟着旋律唱跳起来。当篝火熊熊燃起，游客们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帐篷营地内立刻成了欢乐的海洋，游客们一边欣赏着节目一边享受美食，山野间满是轻松欢快的烟火气息，一束束烟花腾空而起，瞬间照亮了夜空，震撼整个山林，活动达到高潮。今年夏季，铁力是桃源湖景区凭借人燕共舞的独特生态 IP 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而来，景区全新升级互动体验让游客在欣赏北国夏日山水的同时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乡的乐趣。随着铁力留客宴的走红，慕名来看大宴的游客络绎不绝，桃源湖成为热门旅游打卡点。除了观赏和互动，桃源湖景区今年还推出了认养一只雁的全新体验项目，让游客把旅途的邂逅变成一份长久的牵挂。游船伴飞、湖畔投喂等互动项目同样人气高涨。从看雁到办雁，铁力以生态为底色，以 IP 聚人气，将流量转化为流量，为龙江夏季文旅注入勃勃生机。仲夏时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凭借独特生态优势，成为各地游客避暑休闲优选。园区游人如织，游览热度十足。园内林木繁茂葱郁，层层绿荫隔绝烈日，山谷间溪涧错落，流水清幽。盛夏林间平均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左右，林间清风拂面，负氧离子充盈，是原生态避暑休憩胜地。游客漫步林间步道，穿行青翠林海，沿途伴着潺潺山泉，在山水绿意间消解暑气，舒缓身心。得天独厚的森林与溪谷生态资源，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前来，大家沉浸式亲近自然，静享舒适悠然的夏日清凉。七月盛夏，枫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成为游客夏日避暑、休闲康养的优选目的地，避暑康养游热度持续攀升。走进景区，成片百年红松挺拔苍翠，遮天蔽日，繁茂枝叶构筑起天然林海屏障。林间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松涛袅袅，鸟鸣清幽，静谧优美的自然环境带来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吸引大批游客、亲子家庭慕名前来，远离城市燥热，沉浸式邂逅林海，夏日清凉。景区工作人员为游客细致讲解红松生长习性、百年林海的生态底蕴与守护故事，科普林区从传统林业伐木模式向生态文旅、森林康养、自然研学为主的绿色产业转型发展历程，让游客在消暑度假、亲近自然的同时，深入了解红松生态保护价值与林区绿色发展新面貌。嘉阴县扎实开展引客入家文旅推广行动，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解锁清凉夏日。在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远古恐龙文化与地质科普魅力十足，成为暑期研学游的核心打卡地。景区内完整留存的恐龙化石遗迹，直观展现10万年前的地质变迁与生命演化历程。游客可近距离观摩化石标本，游览地质景观。通过专业讲解与沉浸式参观，系统学习恐龙文化、地质演变等科普知识，在趣味游览中收获知识，拓宽视野。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则以原生态山水风光成为市民游客夏日避暑休闲的首选地。景区内峡谷幽深静谧，林木繁茂葱郁，层层林海隔绝盛夏燥热，潺潺溪流清澈见底，飞瀑流泉错落有致。盛夏时节，林间清风拂面，空气清新，气温凉爽宜人，仿若天然恒温空调房。借力夏日文旅热潮，嘉阴县持续深化引客入家行动，立足优质气候、原生态美景、特色研学等优势，不断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提升服务品质。近日，南岔县首届森林啤酒演艺嘉年华火热启幕，活动为期5天，期间每天呈现的文艺演出陆续带来流行歌曲演唱、经典变脸非遗表演、趣味互动游戏等节目，市民和游客全程参与，感受夏日狂欢的激情与惬意。近日，铁力市日月峡镇第三届森林里的便民集市如约开集。这场藏在森林里的集市，不仅是一站式的便民服务点，更成为游客和居民沉浸式体验林区文化、品尝地道美食、互动娱乐的文旅新地标。集市现场分为政策咨询、暖心便民、趣味游戏、特色美食4大主题区域，今年还特别增设了相亲角和文创售卖专区，让传统集市焕发新意。政策区内征兵、反诈、医保、普法等咨询服务一应俱全，贴近生活又接地气。便民服务区提供免费义诊、义检、磨菜刀等暖心项目，带来林区特有的邻里温情。连日来 ，G1111鹤岗至哈尔滨高速公路、鹤岗至伊春段项目建设抢抓工期火力全开，全力保障项目按期交付使用。眼下，鹤伊高速各个施工作业面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工程车轮番作业，机器。

0: 既轰鸣不止，施工人员坚守一线，各司其职，紧密配合，稳步推进各项作业。现场施工秩序井然，建设氛围浓厚。目前，鹤壹高速交通安全设施、机电设备安装、沿线防建工程、道路绿化等所有附属工程正在同步施工，各项收尾工作有序推进。按照施工计划，今年8月底，鹤壹高速鹤台段将正式完成交工验收。鹤壹高速全线通车后，鹤岗与伊春两地将告别绕山而行，两地往来实现直连直达，高效便捷。项目既能够进一步健全全省高速公路路网体系，畅通区域交通脉络，还将深化沿线地区经贸往来与产业协作，为地方经济协同发展增添强劲动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天气呢越来越热了，大家都喜欢吃点凉拌菜，因为呢比较爽口。凉拌菜大多呢是需要焯水的，那不同的菜焯多久合适呢？怎样焯才能够确保食用安全又保留营养呢？
3: 拌凉菜前先焯水，究竟有哪些好处呢？
4: 焯水的主要作用是，一是杀菌，二呢是去除像亚硝酸盐，包括一些草酸、生物碱这些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一些物质。蔬菜呢放的时间越长，这里面的亚硝酸盐含量就越高。比如说我们在室温下放3天，或者是呢在冰箱里放了5天，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蔬菜中的这个亚硝酸盐含量啊最高。
3: 蔬菜中尤其是叶菜里，亚硝酸盐和草酸含量较多，但遇热就能分解。豆角里生物碱含量高，充分煮熟也可以消除，所以说焯水还是很必要的。那焯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4: 加热呢会对蔬菜中的营养素呢有所破坏，尤其是像水溶性维生素啊，包括一些矿物质会造成一些流失。那么加热时间越长，营养素的损失就越大。研究发现呢，在60度到80度的温度下呢，营养素破坏最多，所以建议大家还是用沸水去焯蔬菜。
3: 焯的时候沸水下锅，还要尽可能时间短一点，确保营养少流失。那焯多久合适呢？
4: 建议大家叶菜在水里烫一下就可以了，一般也就是5到10秒。像西兰花啊、菜花啊，那这样呢在水里滚2滚，那么大概时间呢也就1分钟左右。那么对于一些比较容易熟的，比如像豆芽啊、土豆丝啊、胡萝卜丝啊，可以在水里啊开一下就行了，也就大概是15秒到30秒左右。那么对于豆角啊，这样就比较难熟，大家可以先拿清水泡一下啊，然后呢可以缩短它煮的时间，在水里呢大概焯个5分钟到10分钟也就可以了。
3: 具体的焯水时间，大家可以根据蔬菜的厚度和食材的量来判定。另外，还有一些焯水的小窍门，能让蔬菜既好吃又好看。
5: 最好的呢，就是把这菜洗干净以后呢，用那个碱水泡一下，因为一个是保证它颜色更好，而且还保证这个菜啊，经过碱水泡以后它会更干净啊。第二点，我们就是在焯水的时候，要等水快开了，往水里放点油，放点盐，这样的话呢，好处呢就是能让它颜色更鲜艳。那么最关键一点就是，我们焯完这菜以后呢，一定要在短时间内呢把它用凉水过凉，这样的话呢，一个是菜更脆，还有一个颜色呢会更漂亮。
3: 绿色蔬菜最好加一点点碱，浸泡后再焯水。叶菜浸泡10分钟左右，豆角、西兰花最好浸泡20分钟。无论是蔬菜还是肉类，焯水时加点油和盐，不仅能让颜色更亮，加点油还能锁住一部分营养素，减少流失。肉类去腥也很重要，焯水前放点料酒，放点盐腌一下，水开之前再放点醋，可以很好的去腥。
5: 见到这肉那个颜色变白了，哎，就已经焯好了，马上拿出来也是赶快过凉，哎，再去制作就可以了。
2: 焯菜的时候最好是开锅下菜，一点点食用盐和油，焯完之后呢再过一遍凉水，这样呢不仅口感好，颜色呢也更加的鲜亮。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正说到了丢东郡呢，东郡城被人宇文化及唾手而得呀。王玄、王俊阔傻眼了，怎么的？自己现在名义上是守东郡的最高长官呢，如果说自己没赶到东郡，东郡丢了，还跟自己没什么关系。问题是自己赶到东郡了，等于你已经进驻你的阵地了，再把阵地丢了，那肯定有责任呢。哎呀，这王玄真的体会到了关云长走麦城的感觉了。我把荆州丢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旁边的偏副将领还有所在的卢明星、卢明月、费天喜、福固忠赶紧的劝他，七哥，七哥，你着急也没用，这怎么办呢？咱哪知道王轨是这样的人呢？咱又怎么知道东郡守将一起叛乱了呢？咱又怎么知道他们一起叛乱所投的地方还不一样呢？还两头投啊。结果呢，咱顾得左顾不了右，这才把东郡给丢了。本来嘛，东郡原来又不是咱们驻守的，咱刚刚到此，能够捂住一面那就不易呀，不然的话这粮草不也没了吗？所以七哥呀，您先别往心里去，咱呢赶紧回归金庸城，把这里的事情一五一十向西魏王禀报。我们想啊，那主公怎么着也得明理呀，也不会因此怪罪的。这咱呢赶紧的带车辆奔金庸城吧。哎，王军阔心说，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人家说的对呀，

你让我怎么五叉的过来？我能给你平判一方就不错了。李密应该也不会因此怪罪于我呀。这本来呀，他真的不怨我呀。哎，大不了回头啊，给我一支兵马，我再把东郡夺下来，对不对？这咱现在说其他的也没用了，只得先回都复旨啊。就这么着，王军阔命令，快把这头啊，马头驴头赶紧再调回来。刚刚把这粮草车调转了，调回头赶紧走，奔西南方向赶紧走。怎么呢？怕宇文化及再派兵前来追赶粮草车呀，这辎重那多慢呢，要这玩意再落到宇文化及手里，那更大大不妙啊。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哎呦，王军阔呀也真不容易啊，一路之上不眠不休啊，催促粮草车日夜兼行。就别睡觉了，咱还有脸睡觉呢，西魏王不责怪咱们那就算不错了。走走走走走，催促粮草车往前行进。说把粮草车催到金庸城去，太远了，那是辎重啊，千里运粮，光那骡子吃那驴马喂，那得损耗多少啊。就近来到一个县城，先把粮草车先入到人县城粮仓里，那好歹是自己的县城啊，和这县令办了手续之后，人家得给你个接管条啊。王军阔拿着条子，带着自己手下之人走回金庸城复命啊，那这才叫日夜兼程的，仍然不睡不眠，来到金庸城啊，直奔王宫啊。到王宫门口，那有人给拦下了，甩的利安下了马，要求见魏王，重要情报禀报啊，东郡城丢失啊。把黄门官吓一跳啊，赶紧往里禀报。还正好，怎么呢？西魏王现在没跟萧美娘腻歪，而是正拍着桌子骂娘呢。骂谁娘啊？骂面前这人娘，骂徐茂公，骂程咬金呢。怎么回事呢？徐茂公、程咬金在蓟郡前线卫营当中，正准备拔营起寨呢，突然间接到军报啊，说东郡城丢了。那人家这边也有探马呀，徐茂公、程咬金等人呢，是大吃一惊啊。什么东郡城丢了？是怎么丢的？人家一告诉，是东郡通守王轨把东郡城拱手献给宇文化及了，大将军王军阔去追赶叛贼韦宝邓豹去了，结果呢，东郡城空虚，人家就把东郡城献给宇文化及了。哎呀，徐茂公一跺脚啊，这可坏了，东郡乃是黎阳的屏障啊，东郡一丢，黎阳城南门大开呀。黎阳城丢不丢无所谓，最重要的是仓城啊，黎阳仓啊，那里囤着我军巨大的军粮啊，这要是让宇文化及给得到，那宇文化及如虎添翼啊，十来万禁卫萧国，那将以一挡十啊，咱再也安置不住了呀。哎呀，程咬金也着急了，那怎么办呢？那赶紧的，我赶紧的回归金庸城，向主公禀报，赶快派兵救援黎阳。来不及了，徐茂公一摆手，来不及了，索性啊，这里离黎阳比较近呐，这么着吧，现在能够镇守黎阳保住黎阳仓者只有在下一人。徐茂公把自己推出来了，他看看程咬金，看看李玄英，一拱手，两位啊，正好两位在此啊，茂公有个想法，那就是我赶紧的带着我的兵马

赶到黎阳城，帮着尤俊达守住黎阳城，保住黎阳昌，抵抗住宇文化及的攻打呀！你们呢，速速赶回金融城，把此紧急军报告知主公啊，让主公调大军，我们俩双方配合，前后夹击，大破宇文化及呀！李玄英一听，大将军呐，你主公可只是让你救援季军呢，你现在要去救援黎阳，这可是无止办事啊！哎呀，徐茂公一摊手啊，是啊，这可如何是好啊？如果现在

旨意呀。徐茂公说这里拿眼睛一瞥程咬金，那意思赶紧的给我想辙呀。想辙，你别忘了你怀里头揣着两块金牌呢。程咬金多聪明啊，一看徐茂公这眼神，行啊，哎呀，给我三哥打配合还得是老四啊。我说大将军呐，谁说无旨啊？谁说无旨啊？有圣旨啊，有圣旨，圣旨何来呀？是啊，李玄英说哪有圣旨了？嗨，程咬金拿胳膊肘一捅李玄英，你怎么忘了？你不正是奉旨啊过来向大将军通知，让大将军打完纪军之后速速发兵去救援黎阳吗？你是大元帅府的长史啊啊！对这军机你判断的比别人都明白都清楚，也就是要救援黎阳，乃是李长史您对形势正确的判断呢，证明您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啊。所以呢，我明白了，您是假借呀要把大将军家眷送往前线，其实啊您拿着金牌是要大将军速速去黎阳，在那里帮着尤俊达镇守黎阳，防止那宇文化及攻克黎阳仓啊，对不对呀？我程将军可不能开玩笑啊，我哪有此意呀？哎呀，我都给你脸上贴金了，这大的功劳归你了，你还拒绝呢？不是，好嘛，程将军呐，大大功劳归我了，这可是欺君罔上之罪呀！陛下没给我这个旨意呀！哎呀，废话，陛下给你金牌了啊！有金牌者能变异形势，如朕亲临，这你知道吧？啊，这知道。对了，现在就让你变异形势了。不，程将军，你可也有金牌呀？你为什么不拿你金牌变异形势呢？徐茂公这心里是个乐呀，废话，我原来就琢磨着让我四弟拿金牌过来，一则呢把我家眷带到前线，只要纪郡这场仗我打赢了，我呢也不回金庸城了，我还到金庸城那个龙潭虎穴去呀，先别回去了。现在呢瓦岗西魏面临着巨大危机呀，正要跟着宇文化及决一死战呢，黎阳是宇文化及的目标啊，尤俊达在那里肯定守不住啊，那么也别让朝廷派别人了，我前去守黎阳，一则呢从国家角度来说我徐茂公对你礼密尽忠了，从私人角度来说我徐茂公啊离都城是非之地远一点，离你西魏王远一点，我这叫自保啊，而且把我的家眷也带在身边呢。所以徐茂公啊离开李密就有这个想法，不然的话为什么能主动挂帅呢？那么来到前线打完纪郡，自己怎么能够离开纪郡够奔黎阳呢？在这再请圣旨，李密如果不同意呢？既然程咬金手里有金牌，那就得利用这个金牌让程咬金一句话把我派到黎阳啊。那说不把程咬金害了害不了，因为徐茂公知道啊，程咬金在李密心里头啊分量还是挺近的，起码来说李密现在不敢怎么着程咬金。你想想，如果李密现在把程咬金拿下了，把程咬金甚至给杀了，整个瓦岗就瓦解了，不用你内部，人家外部宇文化及再跟你打，人家的政治攻势你就受不了，人家宇文化及就会说你李密忘恩负义，你杀了翟让还则罢了，本来呢翟让啊离你稍微远点，翟让顶多算个瓦岗创始人，瓦岗原来之主，那早在14年前就把位置让程咬金给夺了，当时没杀他给你个官做就算对你不错，但是程咬金不一样啊，

人家在瓦岗可做了12年的混世魔王啊，后来人家脱袍让位给你李密的，等于人家是你的恩人呢。如果你现在把人家给杀了，你想想整个的舆论，你受不了啊。对于程咬金来说，哪怕想除，也得一点一点把他往下降。现在不会对程咬金下极端的毒手。程咬金再会说，再会闹，让他闹去呗。哎，总之啊，哪怕给他个罪，那也不会太重。还是那句话，哥们儿用来冤的呀。那事到如今怎么办呢？我只能让我四弟吃点亏了，保全我的一家老小。回头啊，我好好的向我四弟道个谢。但没想到啊，程咬金把这李玄英拐得过来了，而且拐得过来一面金牌呀，这下子都不用我四弟背锅了，所有这锅都扔给李玄英吧。那兄弟是来冤的，对头更得冤。如果是兄弟跟对头在一起，当然，舍兄弟而取对头乎？徐茂公一个眼神就把程咬金点醒了。程咬金多坏呀！这一番话一说啊，李玄英一听，你程咬金也有金牌，你怎么不干这事儿啊？你用金牌命令大将军呢？我这金牌是过来看大将军的，我没有接到皇王圣旨啊，我也没有。不对，你在撒谎，你在撒谎，而且金牌不在你手上。我说有，他就有。我说大将军呐，末将在。程咬金一伸手，拽出一块金牌，冲着李玄英一晃荡，看见没？是你的金牌呗？上面这有编码呢。金牌有编码，当然了。第一面、第二面、第三面都有编码呀。这块是给你的，我这块在这里。大将军，金牌在此。如朕亲临，战场之上瞬息万变呐。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当然了，也该受就得受。李玄英这个气呀，你到底受不受啊？程咬金说："大将军，现在把金牌交给你，让你带领你手下这几千人，速速赶往黎阳，帮着尤俊达镇守黎阳，不得有。"若黎阳有半点闪失，那你人头见朕臣遵旨。拿去吧，把金牌就递给徐茂公了。徐茂公恭恭敬敬接过金牌。程咬金说了，还不赶紧的谢过李长史啊！谢过李长史传令。不是，李玄英说这明明是程咬金传的令。有吗？有吗？刚才我怎么觉得是你在这里传的命啊？是啊，徐茂公说刚才不是长史您命令我的吗？说让我速速赶往黎阳啊。这明明是程咬，好啊好啊！李玄英现在快哭了。徐茂公啊，程咬金，你们就冤我吧，你们摆我一道啊！程咬金说："那没办法，人只认金牌呀。给你的金牌落到大将军那里了，那人大将军就得听你的呀。"徐茂公啊，你要走了，季郡交给谁去镇守？徐茂公说了："我早已经派反虎联名镇守季郡，季郡万无一失，你就放心吧。事不宜迟，我说四弟呀，程将军。"三哥，怎么着？我也跟你一起去镇守黎阳仓啊！四弟啊，现在陛下那里也需要你呀。眼瞅着咱们瓦岗西魏跟那宇文化及就是一场决战呢，你速速回到陛下身边，帮着陛下打赢这场仗啊！还是刚才那番话呀，你们面见圣上之后，让圣上赶紧调兵遣将。在背后给予宇文化及道啊，黎阳有我徐世绩镇守，就让主公放宽心。这样一来，我们。

0: 臣二人南北夹击，定能大破宇文化及。快走快走。李轩又说，那你家眷呢？我家眷自然带到前线，与那黎阳共存亡。嘿，哎呀，李玄英说，你看这词儿给你拽的呀，啊，真义正词严呐，啊，带着家眷守城池，城在家眷在，城亡家眷亡，是这意思吧？徐茂公说，然也。行行行，明白了明白了。徐茂公啊，今天我真正服您了，服您了。但愿大将军能以国事为重，好好的戍守黎阳，这可不是玩心眼的时候啊。有这心眼儿，咱呐跟宇文化及玩去，切莫内部玩心眼儿。哎，程咬金说，你听你这话说的啊，多难听，内部谁玩心眼了？谁玩了？哪个玩了啊？我告诉你，李元英，就你给我们玩心眼儿。这一次回去之后，只要你不再跟我们玩心眼啊，我们也不跟你玩心眼儿。你这心眼跟我玩的就不少了。行行行，大将军，祝你能够驻守黎阳成功。我程将军，行了吧，季俊咱也别回去了。大将军说了，军事紧急，咱主公还等着咱们回去呢。既然这边事儿结束了，程将军，你怎么保着我过来的，就怎么保着我回去吧。程咬金说，你求我呗。你，我怎么求你呀？啊，你不求我，你自己回去。求我，我这一百来人斧头队能保你回去。程咬金，你不说你是保我过来的吗？是啊。我说保你过来是因为你有金牌呀，我看你金牌的命令啊，命令我过来的啊。现在你没金牌了，你得求着我。哎，李轩英说，程咬金，咱不能欺人太甚。哎呀，给你开玩笑，你看看，哎呀，原来就长过脸，现在呢，好家伙，更长了，比那驴脸都不次啊。行行行行行，给你开玩笑啊，满足你要求，怎么保你过来的，怎么保你回去。对，就这意思。好，来啊，捆起来，臭袜子堵嘴。别别别别，怎么还堵啊？你不是说怎么保你过来，怎么保你回去吧？我不那意思。哎呀，徐茂公说，行了，程将军，你们之间呢就不要开玩笑了啊，好好的保长史回金庸见主公。快去快去，我这边得火速拔营起寨，赶奔黎阳。那好了，大将军呢，那面金牌可带着啊，那可是凭证啊，丢了金牌掉头之罪呀。李玄英心说，你跟谁说的？金牌我给丢了，被别人抢了。程咬金这个乐呀，啊，走走走走走走，搂着李玄英就推出帐外呀。程咬金说了，得了，赶紧的做饭吧，饱餐战饭之后赶快赶路啊，你不能不吃饭呢。做了一顿饭，吃饱了，徐茂公这边营寨也都拔起来了，兄弟二人披挂整齐。你看徐茂公炸死的时候让人顶盔贯甲，穿了一身戎装，但是你不能够老穿着铠甲在那躺着呀，那多难受啊。后来就换了便装了，一身鹤氅。哎，你仔细听咱说，他前后不一样。那么现在要去打仗了，又换上一身戎服啊。徐茂公抓住程咬金的手，死的呀，回去之后与二哥多多保重啊。徐茂公可不知道，此一别，兄弟若再次相见，那就山高水远了。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徐茂公假奉金牌之令，把自己啊调到黎阳，守黎阳城、黎阳仓呢。怎么还假借金牌之令啊？李密这块金牌没有调他的意思呀，两块金牌都没有调，但硬给其中一块安上了，把调他的这个命令啊，还安在李玄英脑袋上了。把这李玄英气得差一点吐血呀，但没办法呀，遇到了世上最坏的俩人，你不想入套那也不成。最坏俩人啊，当时最坏的俩人呢，一个明坏程咬金，一个暗坏徐茂公，这一明一暗俩坏，你任凭天王老子你也躲不过去呀。李玄英那嘴撇得跟苦瓜似的，心说行啊，等回到金庸城看我怎么向主公告你们，现在还不敢吭声。这吭一吭啊，程咬金连保自己回去他都不保了。这么远的路，现在又不太平，李玄英心里头啊也发悬，先跟程咬金回去再说吧。就这么着，徐茂公、程咬金弟兄两个人是洒泪分别呀。程咬金说，三哥，你原来呀可没当过大将军呢，你老当军师了，这一次独挡一面啊。三哥，这当将领、当元帅跟当军师可不一样啊，当军师你光坏就行了，当元帅考虑的事情更多呀，你还得执行啊，遇到打仗你得冒着矢石往前冲啊。三哥啊，这战场上的凶险就不用小弟我说了，哎，别的不多说了，三哥您多多保重，多多注意呀。 虽然说呀打仗要不怕死往前冲，您作为这黎阳的主帅还得先保全自己虎体呀，千万别愣，别傻，别跟我大老生似的愣头青啥都不怕往前冲。三哥，你别看你脑子好使，你运气未必有你四弟我强啊，你也未必在作战上有我勇猛，所以啊，你四弟我打仗那个风格切不可学呀。想一想，嫂子刚刚给你生下孩子呀，还有一家人呢。三哥，您呐多多保重。哎呦，这番话呀，说的徐茂公眼泪好像没流下来，这程咬金心窝子里的话呀。徐茂公拉着程咬金的手，司令呀，你放心，你三哥有分寸呢、你三哥确实啊论勇猛哪能与我四弟相比呀、但你三哥有脑子呀，跟敌人呢 斗智不斗力，哎，这就对了。你呀、啊，就出那损招、坏招、蔫招，就给我出那些招，你多多给那宇文老贼出一出啊！对他别客气，冲锋陷阵呐，多让别人去。

哪怕让老尤去呢？老尤在这方面比你强啊！你别忘了，他当年乃是东边的绿林总瓢把子，哎，怎么躲逮捕，怎么躲冷箭，人家比你强啊，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呢。你呀，到那里你还当你军师之爵啊？明白吗？哎，司令啊，你说的都是金石良言，我全记在心里了。司令，回去之后你也得多加保重啊。咱们哥俩啊，弄得这个损招歪招，把这屎亏子全扣在李玄英脑袋上了，他能善罢甘休吗？在主公面前，难免给四弟你穿小鞋呀。所以啊，你回去之后风险最大，你三哥我跑出来了，你呀还得在那里给他们斗智斗勇啊，四弟要万分小心。哎，三哥，这你就放心吧，在这方面的，你四弟我比你强啊，大不了矫情呗，是不是？徐茂公啊，微微笑，伸手由打自己左袖筒里取出一封信，哎，一个信封啊，里面装的东西，交给程咬金。四弟啊，这一个交给你，回头啊，你与他们对峙的时候可以拿出来作为你的证据。哦，这是什么？徐茂公啊，趴在程咬金耳边嘀咕了几句，明白，嘿，哈哈。哎呀，三哥，真有你的，你这是要把人冤到底呀！哎呀，这是时不可解，无奈何而为之啊！行了，你甭做这样的表情，还为难的表情。嘿，哎呀，你那一肚子花花绕啊，以后啊，少给你四弟来点就行了。我呀，长命百岁，嘿，还得拜托三哥您高抬贵手啊！哎呀，四弟说笑了。哥俩呢，拉着手，哭一阵儿，笑一阵儿，最后啊，还得洒泪分别呀。徐茂公把程咬金、李玄英等人呢送出辕门外，一直望着程咬金背影看不见了，徐茂公眼中的泪这才流下来呀，心中默默悼念呐：“四弟呀，不知道此次一别，咱们哥俩何时才能再相见呢？”徐茂公把眼泪展干，转身命令拔营起寨，所有人马跟随我，够奔黎阳。那纪郡怎么办呢？纪郡交给反虎联盟了。你们兄弟俩现在暂领纪郡郡守之责呀，等候主公来新的任命。如果主公任命你们继续镇守纪郡，你们呢就在这镇守；如果主公任命你们呢，返回金庸城，你们呢借口这边战事太紧，你们现在离不开。到那时啊，我会视情况而定，有可能啊向朝廷打报告，说我这边战事紧急，再把你们调到我黎阳。总之啊，把咱们哥几个调出来。如果朝廷局势不稳，三哥我是不会让你们再回朝廷的。回去干嘛？等着那奸佞小人陷害呀！那成啊！等到把这场大仗打完了，肯定得跟李密、西魏王摊牌呀！咱这西魏国到底怎么发展？您当君主的，您到底怎么想的？如果觉得我们原来瓦岗旧部啊碍你们的眼，直接说，哎，我们哪怕不保您了，我们不再干了，行不行？别让我们天天的惶惶不可终日，让大家互相猜忌，甚至发展成大肆杀戮功臣，那何必呢？有悖我们举义的初衷啊！原来徐茂公啊，就想找机会跟魏王李密好好的谈一谈，心平气和的说一说，这不是机会一直没寻着吗？结果接二连三，这越来越没机会，越来事态越严重。那么现在导致徐茂公自己都得出走自保啊！你想想，这局势发展到

何种程度了，现在也就是外敌入寇了。那么我们呢，内部矛盾先放在一边，先一致对外。换句话说，就等于现在呀，外部的敌我矛盾上升成为最大的矛盾了，自身的自我矛盾趋于次位。现在咱先不提，咱先把这外寇打跑，然后咱还得说这事儿。所以到那个时候是情况再定。所以您看吧，现在瓦岗内部矛盾呢是越来越尖锐呀。反虎联名那久在官场打磨呀，你别忘了人家原来是官吏呀，对这玩意儿还不了解吗？所以呢跟徐茂公说了，三哥您放心，我们呢就听三哥您的。那对于如何改造蓟郡的那些士卒，徐茂公都一一做了交代。反虎联名跟着徐茂公打仗那么多年了，那能不了解吗？全部记下。三哥您放心吧，您呢就够奔黎阳，赶紧去吧，赶快帮助六哥据守黎阳仓啊，千万不能让宇文化及把咱的大粮仓给端了。徐茂公说，这就不劳两位兄弟担忧了，这边早就分跑了，这边拔营起寨，立刻赶奔了黎阳啊。黎阳现在局势紧张极了，宇文化及的前锋部队已然到了黎阳城外头啊。还有铁面判官尤俊达的脸本来就黑，这两天呢更是黑的发乌了，都没有光泽了。怎么呢？好几天没休息了，一直监督着在这里啊筑建工事，加强城防，派出多少流星探马给我来回打探敌军情报啊，紧张透了。但这边徐茂公要来黎阳的消息也早就派人通知给尤俊达了，尤俊达心中非常高兴啊，有三哥到这了，那我有主心骨了。听说三哥已然到达城外，尤俊达赶紧的率领部众来到城门处恭候。怎么城门处恭候啊？这就是尤俊达细心之处啊。尤俊达已然得到战报了，东郡被王鬼那小子拱手让给宇文化及了，把城给献了。为什么丢东郡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那七兄弟王军阔他追赶韦宝邓霸去了，结果东郡城空虚了，被人家王鬼趁势把东郡让出去了。那么谁知道黎阳有没有宇文化及的内应啊？不能不防啊，万一我迎出城外，迎我三哥去了，城里也来个王鬼，把城门一关，把我关到城外，人家把这城又让给宇文化及了，我向谁哭去？到那时悔之晚矣。故此尤俊达这才迎到城门洞。徐茂公当然明白了，暗挑大拇指，把黎阳交我六弟镇守是合适人选的。徐茂公带着兵马还有家眷就进入黎阳城啊。姚俊达一直把徐茂公让到帅厅，把这帅位让给徐茂公了，说现在啊这黎阳城全指望三哥您了。徐茂公就把之前的事情给姚俊达讲说一遍呢。姚俊达也是结牙不已啊，哎，三哥您这么做就对了，为什么我守黎阳就把我家眷全带来了，我就防着这一手呢？我告诉你啊，我早就对李密这人呢看不惯，我在二仙庄金盆洗手的时候我就腻歪他，你就不知道为啥腻歪他，没有任何原因，反正是啊我看着他就不顺序。那谁曾想我四哥非得把这龙袍脱给他呀，把这瓦岗之主让给他呀，这瓦岗之主如果不让还让我四哥当，焉有今日之事，都怨我四哥。哎，徐茂公说这也不能完全怨老四，这老四原来不答应过人家吗？人家不把咱的人也给救了吗？对瓦岗有功啊，是不是？现在呢人家当咱的君主还是有才能的，只不过身边一众小人呐 啊
这件事情啊，先别说，现在宇文老贼已经兵发黎阳了，咱得先把这南打一仗给他打喽。三哥，我正想跟您商量的，哎呦，你不知道啊，城外这黑压压的全是兵啊，让人看到毛骨悚然的。都知道啊，隋朝的萧果禁卫军呢，作战能力极强啊，所以这两天呢，你看我的脸又黑了，我一直日夜不眠呢，加强攻势。三哥，您来了太好了，我有主心骨了，您说这仗怎么打？这么着，依我看呢，黎阳咱不要守了。不啊，尤俊达一听，什么黎阳不守了？对，黎阳你守它干嘛？它就是一座城池啊，咱们如果右守黎阳，右守黎阳仓，也就是仓城，咱们得把兵力分散，另外指挥也不好指挥呀。啊，你到底指挥哪一块呀？啊，人家的主要目标在黎阳仓，咱主要要保的也在黎阳仓。黎阳城丢一天丢半日那都不叫问题，但黎阳仓一天丢了，咱吃饭就成问题呀，军心大跌呀。那同时宇文化及那边士气会倍增啊，所以呢，对咱来说最重要的在黎阳仓仓城这一块，我们不能够把它给丢了。黎阳城愿打就让他们打，这么着，我的建议啊，咱们留一小部分军力在黎阳城守城，人家来打，该往下扔石头扔石头，该往下射箭射箭，一旦守不住赶紧撤，反正是消耗他们一点生力军是一点生力军，咱们集中力量死守仓城，把黎阳仓怎么也得守住。三哥，那丢失黎阳的罪过，这哎，一切罪过有三哥承担呢。还哪句话，丢城不算事，丢仓城才是大事啊。尤俊达一跺脚，那不愧当年东方总票霸子呀，有个果断劲儿啊。三哥，既然你拿定主意了，兄弟我听你的，我就跟着三哥走，咱就死守仓城，放弃黎阳。好，就这么着，哥俩把这个战略定好了，马上偷偷的把兵力往仓城调动了。你看黎阳城头之上啊，从远处一看还那么多兵，还那么多旗，其实啊，慢慢慢慢黎阳城都空了，不但是当兵的走了，连老百姓都给撤走了。徐茂公告诉老百姓，宇文化及可是个奸佞之人呐、啊，进入城弄不巧要屠城啊，那徐州被宇文化及祸成什么样子大家都听说了吧，如果愿意在黎阳城的，我们呢也不为难你们继续在黎阳城，但是黎阳城破之后，宇文化及怎么屠戮你们，那可怨不了我们了。如果跟着我们走，立刻收拾行李跟着走，这家这院先别要，咱先放弃一时，迟早咱还会回来，各位大家自愿。大家一看徐军师来了，哎呀，大将军来了，大将军这么说，那谁敢留在黎阳啊，都听从大将军号令啊。徐茂公组织人就把这些百姓偷偷的也转移到了仓城啊。最后徐茂公尤俊达也转移到仓城，这黎阳啊就成为空城一座了。徐茂公啊嘱咐手下偏副将领，你们如此守城，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明白了吗？明白，明白，明白。好，既然如此，完成任务，我在仓城等你们，请大将军放心。就这么着，徐茂公也离开了黎阳，来到仓城，赶紧对仓城进行攻势修建呢。这个黎阳仓是个大粮仓，过去呢，那就是有些栅栏围着，但是自打被瓦岗夺了之后，那瓦岗特别重视，
想当年

0: 为了防止瓦岗夺黎阳，人家大隋专门的在那里安了一座金提关呢。那么星落仓好不容易落到了瓦岗军之手，那瓦岗更加注重了，最后决定啊，干脆再修建一座仓城，就你来这里拉粮食啊，得先进仓城啊。按现在话来说，就等于把黎阳仓啊作为一个特区了。哎，你别看它归黎阳管，但是啊，它的级别一点不比黎阳低，连的城池规格甚至比黎阳还高啊。高大的城楼啊，厚厚的城门，大门栓，重兵把守，就怕有人过来夺粮食。别说夺粮食了，一把大火把你粮食烧了。官渡之战，乌巢绝粮，那曹操怎么打败的袁绍啊？不就是把袁绍的粮草给绝了吗？你兵马越多你越麻烦，没得吃了，既毒没过绝粮啊。所以呢，黎阳仓防守甚严呢。徐茂公到这里之后，那更是如此，吩咐加强防范。另外呢，给我修建新的工事。修建什么工事？原来黎阳仓外面呢没有护城河，这是一座粮仓啊。那粮食最好的方法，哎，干燥的环境，不要那么潮湿，所以呢没挖护城河。这一不挖护城河呀，防守方面就薄弱了很多呀。那敌人可以直接的把军队全开到你城墙底下去，你挖了护城河，有一座吊桥，敌人要攻这城只能由打吊桥上攻，你从河底走这玩意儿不好走啊。由打吊桥往这一攻，你城楼之上的箭就瞄准一个方向射就行了，没护城河你遍地全是敌军呢，你得多少防守力量在上面瞄准多少个目标放箭呢？所以呢，这是一大缺陷呢。徐茂公到此之后马上吩咐工兵，说那年代也有工兵这个称号吗？有这种职能啊，让这些当兵的赶紧的给我沿着黎阳仓外挖一条深沟啊。这深沟啊等于护城河作用，把黎阳城外哎给绕了一圈，挖深沟，赶紧挖，日夜工作。这些当兵的不要命了，这沟啊挖得又宽又深。同时徐茂公还吩咐由打城中往这沟外给我掏几条地道。哎呦，尤俊达一听，三哥呀，这挖沟是挡敌人的，挖沟就怕敌人由打外面往城内打洞啊，对不对？人家一看攻不了城，得了，咱挖地道往城里攻吧。咱怎么还挖地道往外呀？这不是给敌人一条便道吗？嗯，徐茂公说呀，任何东西那都是双刃剑的，咱怎么守城啊？人家大军十来万呢，真格的宇文化及不顾这将士性命，硬让他往上拥，就是十来万人攻打咱这黎阳，咱也不好守啊。所以呢，咱不能光守，咱还得是一边守一边反击。怎么反击？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先挖，当然了，挖通之后你还得呀把那通道口给堵上，薄薄一层，咱知道哪地方有通道口，咱不能让敌人知道啊。哎，明白，挖。就这样，黎阳夸夸夸夸夸构建工事。徐茂公把这些工事打报告也发给金庸城啊。可是现在金庸城的李密气坏了呀，暴跳如雷呀。怎么的，程咬金回来了。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
12: 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1: 可不可忘。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朗列夫星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9: 穿越千年时光，
20: 推开历史之门，
19: 打捞人间烟火，
20: 走进市井巷陌，
19: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0: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9: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

0: 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那一说到古人的名字啊，很多人都会懵，尤其是在《三国演义》里边，这人物之间呢，一会儿称其名，一会儿呼其字。古人的姓氏、名字、号，这都有什么区别呢？称呼的时候，我们又该注意些什么呢？接下来，在这一集，我们就详细的讲一讲啊，古人是如何取名字的。今天我们说的姓氏，在古代啊，其实是两样东西，一个是姓，一个是氏。最先有的是姓，在《通鉴外记》中解释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什么意思呢？说姓啊，是为了统一大家共同的祖宗而创立的，实质上呢，就是一个部落族群的族号。在原始社会就已经有代表族号的姓了，一般是取之于地名。我们看早期的人类都会住在河边上，所以多是用一些江河的名为姓。你比如说皇帝姓姬，是因为住在积水附近，炎帝姓姜，是因为住在江水附近。另外呢，原始社会啊，早期都是母系氏族，在当时的婚姻制度下，孩子只知道母亲是谁，不知道父亲是谁，所以最古老的姓里边都是带有女字旁或者女字底儿。咱们看上古八大姓，姬、姜、姒、嬴、云、归、姚、吉，这个吉呢，也有人说成是任，你看这上古八大姓都是这样，都带个女字旁或者是女字底儿。这个姓呢，是代表一个人的血统，所以古代同姓的人是不能够通婚的。你等到了父系氏族之后，这生产力水平提高了，人口迅速增加了，那这个时候啊，原始部落无法承载所有的人口，有的人呢就从部落分出去独立门户了。为了给子孙后代区别独立出来的家门，这时候就产生了这个氏。在《通鉴外记》当中啊，就解释说，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什么意思呢？是说这个氏是为了让子孙后代有各自的区别而创立的，实质上它就是一个支脉的代号。那个时候啊，能够独立门户出去的多数都是一些部落里头有实力的人物，所以有氏的一般都是贵族，否则你也不好意思给子孙后代起个代表家门的氏。你像平民啊、奴隶啊、女人呢、一般都是没有氏的，他们只称姓。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去理解啊，说一个老祖宗的所有子孙都有一个共同的姓，哪个子孙发达了就出去自立门户了，为了和其他的子孙区别开，可以再给自己创个氏。我们看先秦时候的贵族男子，一般呢只称氏而不称姓，因为姓是一个血统共用的，高低人等都有，但是氏呢更能够体现出他的高贵的身份。我们看在《史记》当中，司马迁称秦始皇为赵政，很少会称其为嬴政，因为嬴是他的姓，而赵呢是他的氏。那么司马迁的这个称法啊，是比较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的。嬴政为什么是以赵为氏呢？因为秦始皇当年是在赵国出生的，所以以赵为氏。等到了秦汉时期，分封制消亡了，姓氏所依托的制度根基没有了，人们也就不再区分姓和氏了。所以今天咱们说的姓氏呢，绝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是最初的氏，而并不含这个姓。今天我们说的名字，在古代呢也是两样东西，一个是名，一个是字。它的区别就在于幼名冠字。这里所谓的幼名啊，幼小的幼，名字的名，意思是说呀，名是幼年时候用的。在《礼记·桑符》中就说到了，说子生三月则父名之，意思是说这孩子出生三个月之后，父亲就要给孩子取名了。有的时候爷爷奶奶等长辈呢，也可以给这孩子取名。你比如说唐朝的政治人物李百药，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孱弱多病，总是吃药，他奶奶就给他取了个名叫百药，就希望能够调和八字，让身体健康。如果这家人文化水平不高，

父亲也会请些有文化的朋友或者学堂的老师来给孩子取名。如果你实在找不到，那就用最简单的事物给孩子取名啊，比如数数。咱们看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本名叫朱重八，他爸爸叫朱五四，爷爷叫朱初一，太爷爷叫朱四九，高祖父则是叫朱百六，全家几代人的名字都是数字编号。这些个数字名或是来源于出生的日期，或是来源于家族排行啊，或者是来源于父母年龄之和。这些个数字名虽然听起来奇怪草率啊，但是也是陪伴了古代穷人的一生。那么所谓的冠字什么意思呢？是说呀，字儿是成年之后才有的啊，幼年时候没有，只有名。这个冠在古代啊，那是成年的意思。古代的男子20岁要行冠礼，民间呢也有15岁行冠礼的。行了冠礼就代表说这个人成年了，成年了你就得取一个供平辈叫的称呼，哎，这就是字儿。一般来说呢，字和名它的含义是相互关联的。比如说诸葛亮，字孔明，你看亮孔明，哎，这俩意思是相近的。再比如说周瑜，字公瑾，瑜和瑾这都指的是美誉。再比如说孔子的学生端木赐，字子贡，上级给下级叫做赐，下级给上级叫做贡，哎，赐和贡互为反义关联。尽管说这个名和字啊都是古代人的这个代号，但是称呼起来是非常有讲究的。除了长辈，别人都只能够称你的字。咱们看在《岳阳楼记》当中，范仲淹写的是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子京就是字儿，他的原名叫做宗亮。要是平辈之间直呼名，那是非常无礼的行为，所以古人骂人的时候才会指名道姓。但是臣下自称的时候啊，一般都是用自己的名，表示恭敬和谦卑。所以李密在《陈情表》中的第一句就是“臣密言”，而不是“臣令伯言”。这就是自称名以表示恭敬。那至于号，则是大多数是文人给自己取的雅号了。我们看东坡居士，哎，这就是苏轼的号，所以世人呢也称其为苏东坡。有时候这个号啊被使用习惯了，人们都忘了他原有的名字了。比如说郑板桥，这个板桥就是号，而谢才是他的名。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知道郑板桥，但是却不知道郑燮。古人呢还会根据自己所居住地的这个特征来取号。你比如说苏轼号东坡居士，那是因为他被贬黄州，哎，所居地东边有一块种菜的空地，所以自号东坡。陶渊明号五柳先生，因为他们家门前有五棵柳树。至于像欧阳修号六一居士，并不是因为他喜欢过六一儿童节哈，而是代表着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1000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长治酒一壶。再加上欧阳修本人合为六一，是为六一居士。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我们说全球化的今天呀，说外语那在中国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在国际化的大都市上海，甚至有专门面向中国人的英语脱口秀表演啊，场面很是热闹。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很频繁，民族关系密切啊，使用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情况呢肯定也不少。那么古代有外语翻译吗？古人又是如何来学习外语的呢？这一集咱们就来说一说。在古代的时候啊，并没有清晰的外国这个概念，普天之下除了天朝皆是藩邦蛮夷，因此呢，古代的外语既包括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外国语言啊，也包括了少数民族的语言。在《礼记·王志》当中称，翻译北方少数民族的语言为译啊，就翻译的译，这是翻译这个词最初的一个概念。先秦的翻译人才被称为是舌人啊，舌头的舌，是以舌头谋生，这个名字啊倒是挺形象的。在外交事务和民族交往当中，官方翻译是必不可少的，否则这朝堂之上一个比划一个猜，好家伙，这也太有失天朝风度了，敢说笑话一样。那么唐朝的官方翻译被称为译官或者是译语人。在中央中书省和鸿胪寺负责外交事务，那设有二三十名译语人。在地方上，边疆的官府呢也设有翻译。唐朝社会比较开放而且自信啊，政府多是直接就使用胡人来做翻译。胡人呢一般都是能够掌握多种语言，天生就是当翻译的料。你比如说安禄山在《旧唐书》中说，解六番语为护士牙郎，是干外贸翻译兼中介起家的啊，这个人很有才。现存的文献可考的唐朝的中书译语一共有三个人，这三个人全都是胡人。受到安史之乱的影响，这中原王朝对于胡人的信任度降低了，后世的政府不再直接用胡人来当翻译，而是自己专门的培养翻译人才。等到了宋朝的时候，朝廷启用了辽金境内的归顺者来进行外语教学，

北宋的时候有国信所，这个专门负责和辽国的外交事务，也负责培养翻译人才，总共有32名翻译。明朝呢又设立了四夷馆，负责四夷往来文书的翻译，并在此教习外语。内分8馆，相当于是8个外语专业。到了清朝的时候沿袭了这个制度，只是将四夷馆改成四译馆啊，从这个蛮夷的夷变成了翻译的译，就更加体现出了外语教学和翻译的职能。在古代的时候啊，还有很多的僧人兼职来做翻译，因为他们要翻译经文呢啊，翻译佛经。唐朝呢是佛经翻译的一个鼎盛时期，其中代表人物就是僧人玄奘。从天竺取回了梵文佛经之后，到高宗时期永徽改元后专务翻译，无弃寸音，用了19年的时间翻译出了1300万字的佛经。哇，这是老大的一个工程量了。你想这么大一个工程，一个人那是不可能完成的。玄奘所依托的翻译机构叫做译场，这就相当于是当时的外国语学院。在这里呢，不仅要翻译佛经，你还得教授外语。在贞观年间啊，译场的人员编制就达到了600人。等到宋朝的时候，这个译场就改名了，叫做译经院，设在了都城汴京。当时还出现了这个外教，有印度僧人专门去主持梵文教学。在宋朝的时候，这个外语教育啊，也注意从娃娃抓起。宋太宗曾经特意的选拔了50个机灵的幼童送入到了译经院去学习。打东汉到唐宋时期的这个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而第二次翻译高潮呢是出现在明末清初的时候，翻译的是西方自然科学著作。你比如说像徐光启还有传教士利玛窦俩人合译的几何原本。第三次翻译高潮呢则是在清末民初，这个时候人们不仅翻译自然科学文献了，还翻译一些社会科学文献，你比如像启蒙思想著作。那么第四次翻译高潮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了，各种国外的学术著作小说都被翻译成了中文。这几次翻译高潮就开阔了国人的眼界，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极大的推动了社会进步。那么除了官方翻译之外，古代也有着大量的民间翻译，他们多是一些边境地区的边民啊，或者说是从事外贸生意的商人。边民和胡人杂居，打小就在双语环境中长大，自小呢就会说外语。外贸商人经常和外族去打交道，这外语呢也是必备的职业技能。我们看南宋的商人陈怀安，常年在鄯城做贸易啊，鄯城就是咱们今天的越南，所以他精通鄯城语。当鄯城使团出使南宋的时候，还聘请他来做使团的翻译啊，当然了，这你得得到南宋朝廷的批准。从明朝中后期开始，中国就走向了闭关自守了，学习外语的风潮呢也沉寂了下来。在这一时期呢，很多西方的传教士来华，士大夫阶层和他们是多有接触的，偶尔呢倒是能学到一些外语。我们在清朝的时候，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严禁中国人教授外国人汉语，如有发现，那中国老师将会受到严惩的，甚至会有生命危险。这话绝非是危言耸听啊。在嘉庆年间，英国人马礼逊在广州学习汉语，他的汉语老师就是个中国人，教学的时候随身带着毒药，一旦要是被官府抓捕了，随时准备自杀。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打开了国门啊，开始融入世界了。那个时候啊，外国人云集的通商口岸就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英语学习热。我们看上海的杨泾浜英语，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杨泾浜它本来是上海英法租界内的一条界河，后来呢就代指租界。杨泾浜英语的发音都是带有汉语口音的，语法呢也不太标准，听起来怪怪的。古代那时候啊没有音标，那么如何识读外语单词的发音呢？哎，一定有人用过这样的一个土办法，就是用汉字的音译为外语单词来注音。其实这种土办法呀，古人也在用，而且用了上千年。比如说南无阿弥陀佛这句话，

本来呢是梵音语 Namas Amitabha 啊，是这个汉字音译，它原来的意思就是皈依无量寿佛。等到明朝出了这个华夷译语之后，这华夷译语啊，就是一部用汉字为蒙古语单词注音的词典，还有清末的这个央经邦英语手册中还在用汉语顺口溜来教授英语句子发音呢，啊，内容十分的诙谐。比如说清晨见面了要先来一句good morning，啊，就是 good morning， 好度由度，这个就是 how do you do，啊，续别情，一元洋戏，啊，温德拉就是 one dollar，啊，自家兄弟博拉查，啊，brother。 这个古人学英语的招啊，还真是不少，可千万别小看这些土味英语啊，这个在当时那是最时髦的了。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7月1日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集中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上午，庆祝大会正式开始。

枫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成为游客夏日避暑休闲康养。

0: 养的优选目的地，避暑康养游热度持续攀升。走进景区，成片百年红松挺拔苍翠，遮天蔽日，繁茂枝叶构筑起天然林海屏障，林间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松涛袅袅，鸟鸣清幽，静谧优美的自然环境带来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吸引大批游客、亲子家庭慕名前来，远离城市燥热，沉浸式邂逅林海，夏日清凉。景区工作人员为游客细致讲解红松生长习性、百年林海的生态底蕴与守护故事，科普林区从传统林业伐木模式向生态文旅、森林康养、自然研学为主的绿色产业转型发展历程，让游客在消暑度假、亲近自然的同时，深入了解红松生态保护价值与林区绿色发展新面貌。嘉荫县扎实开展引客入家文旅推广行动，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解锁清凉夏日。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远古恐龙文化与地质科普魅力十足，成为暑期研学游的核心打卡地。景区内完整留存的恐龙化石遗迹，直观展现亿万年前的地质变迁与生命演化历程。游客可近距离观摩化石标本，游览地质景观，通过专业讲解与沉浸式参观，系统学习恐龙文化、地质演变等科普知识，在趣味游览中收获知识，拓宽视野。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则以原生态山水风光成为市民游客夏日避暑休闲的首选地。景区内峡谷幽深静谧，林木繁茂葱郁，层层林海隔绝盛夏燥热，潺潺溪流清澈见底，飞瀑流泉错落有致。盛夏时节，林间清风拂面，空气清新，气温凉爽宜人，仿若天然恒温空调房。借力夏日文旅热潮，嘉荫县持续深化引客入家行动，立足优质气候、原生态美景、特色研学等优势，不断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提升服务品质。近日，南岔县首届森林啤酒演艺嘉年华火热启幕，活动为期五天，期间每天呈现的文艺演出陆续带来流行歌曲演唱、经典变脸、非遗表演、趣味互动游戏等节目，市民和游客全程参与，感受夏日狂欢的激情与惬意。近日，铁力市日月峡镇第三届森林里的便民集市如约开集。这场藏在森林里的集市，不仅是一站式的便民服务点，更成为游客和居民沉浸式体验林区文化、品尝地道美食、互动娱乐的文旅新地标。集市现场分为政策咨询、暖心便民、趣味游戏、特色美食四大主题区域，今年还特别增设了相亲角和文创售卖专区，让传统集市焕发新意。政策区内征兵、反诈、医保、普法等咨询服务一应俱全，贴近生活又接地气。便民服务区提供免费义诊、义检、磨菜刀等暖心项目，带来林区特有的邻里温情。连日来 G1111 鹤岗至哈尔滨高速公路、鹤岗至伊春段项目建设抢抓工期火力全开，全力保障项目按期交付使用。眼下鹤伊高速各个施工作业面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工程车轮番作业，机器轰鸣不止，施工人员坚守一线，各司其职，紧密配合，稳步推进各项作业，现场施工秩序井然，建设氛围浓厚。目前鹤伊高速交通安全设施、机电设备安装、沿线防建工程、道路绿化等所有附属工程正在同步施工，各项收尾工作有序推进。按照施工计划，今年八月底鹤伊高速鹤台段将正式完成交工验收。鹤伊高速全线通车后，鹤岗与伊春两地将告别绕山而行，两地往来实现直连直达，高效便捷。项目既能够进一步健全全省高速公路路网体系，畅通区域交通脉络，还将深化沿线地区经贸往来与产业协作，为地方经济协同发展增添强劲动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天气呢越来越热了，大家都喜欢吃点凉拌菜，因为呢比较爽口。凉拌菜大多呢是需要焯水的，那不同的菜焯多久合适呢？ 怎样焯才能够确保食用安全又保留营养呢？
3: 拌凉菜前先焯水，究竟有哪些好处呢？
4: 焯水的主要作用是，一是杀菌，二呢是去除像亚硝酸盐，包括一些草酸、生物碱这些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一些物质。蔬菜呢，放的时间越长，这里面的亚硝酸盐含量就越高。比如说我们在室温下放3天，或者是呢在冰箱里放了5天，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蔬菜中的这个亚硝酸盐含量啊最高。
3: 蔬菜中，尤其是叶菜里，亚硝酸盐和草酸含量较多，但遇热就能分解。豆角里生物碱含量高，充分煮熟也可以消除。所以说，焯水还是很必要的。那焯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4: 加热呢，会对蔬菜中的营养素呢有所破坏，尤其是像水溶性维生素啊，包括一些矿物质，会造成一些流失。那么加热时间越长，营养素的损失就越大。研究发现呢，在60度到80度的温度下呢，营养素破坏最多，所以建议大家还是用沸水去焯蔬菜。
3: 焯的时候沸水下锅，还要尽可能时间短一点，确保营养少流失。那焯多久合适呢？
4: 建议大家叶菜在水里烫一下就可以了，一般也就是5到10秒。像西兰花啊、菜花啊，那这样呢在水里滚2滚，那么大概时间呢也就1分钟左右。那么对于一些比较容易熟的，比如像豆芽啊、土豆丝啊、胡萝卜丝啊，可以在水里啊开一下就行了，也就大概是15秒到30秒左右。那么对于豆角啊，这样就比较难熟，大家可以先拿清水泡一下啊，然后呢可以缩短它煮的时间，在水里呢大概焯个5分钟到10分钟也就可以了。
3: 具体的焯水时间，大家可以根据蔬菜的厚度和食材的量来判定。另外还有一些焯水的小窍门，能让蔬菜既好吃又好看。
5: 最好的呢就是把这菜洗干净以后呢，用那个碱水泡一下，因为一个是保证它颜色更好，而且还保证这菜啊，经过碱水泡以后它会更干净啊。第二点，我们就是在焯水的时候，要等水快开了，往水里放点油，放点盐，这样的话呢，好处呢就是能让它颜色更鲜艳。那么最关键一点就是，我们焯完这菜以后呢，一定要在短时间内呢，把它用凉水过凉。这样的话呢，一个是菜更脆，还有一个颜色呢会更漂亮。
3: 绿色蔬菜最好加一点点碱，浸泡后再焯水。叶菜浸泡10分钟左右，豆角、西兰花最好浸泡20分钟。无论是蔬菜还是肉类，焯水时加点油和盐，不仅能让颜色更亮，加点油还能锁住一部分营养素，减少流失。肉类去腥也很重要，焯水前放点料酒，放点盐腌一下，水开之前再放点醋，可以很好的去腥。
5: 见到这肉那个颜色变白了，哎，就已经焯好了，马上拿出来也是赶快过凉，哎，再去制作就可以了。
2: 焯菜的时候最好是开锅下菜，一点点食用盐和油，焯完之后呢再过一遍凉水，这样呢不仅口感好，颜色呢也更加的鲜亮。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高血压老人饮食方法。高血压是一种很常见的疾病，常常见于老年男性。那么高血压吃什么好？下面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蚕豆可以治疗高血压，可以用蚕豆花30克泡水进行茶饮。鲜葵花叶可以治疗高血压，采用鲜葵花叶50克，然后加上水进行服用，早上和晚上各10次。鲜萝卜也可以治疗高血压的，就是用鲜萝卜适量，将其搅成汁饮服，1天2次，每次1小酒杯。海带丝也可以治疗高血压，具体的方法就是取海带丝1小碗，草决明15克，将二者同煎，吃海带喝汤，每天1次。如果你有高血压，那么适宜喝芹菜粥，采用芹菜50克，大米50克，将芹菜洗净去叶梗，与大米煮成粥，叶子洗净煎汁，待粥煮沸后加入即可。菊花也是可以治疗高血压的，就是取菊花植物嫩芽15至20克，冲洗干净后放砂锅内，加适量清水及食盐少许，煮成汤，饮汤即可。老年人如果有高血压，那么就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饮食了，多吃一些以上这样的食物，对于老年高血压是有一定的缓解作用的。

雨，然后才可将安全感觉抱住。还要经多少次和谐相处，不见面也可学会独处。用最孤独的心换最温暖。

学金鱼吐泡，防眼睑下垂。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下眼睑就会自然下垂，再精致的妆容都无法掩饰。不过呢，有些简单易行的小动作就可以有效预防和消除下眼睑，比如下面这套眯眼吐泡操。这套操的要领在于眯眼和张口，时间可以选在每天睡前洗脸后，端坐在沙发上，把嘴巴张开成 O 型，口型越圆越好，像金鱼吐泡。与此同时，紧绷下眼睑，就像近视又没戴眼镜的人想看清楚东西那样，把这个动作保持2到4秒，然后睁开眼睛，合上嘴巴，重复数次。每次运动应该有眼睑肌肉收缩与放松的感觉，吐泡动作可以紧实面部肌肉。这套动作起初每天锻炼20次左右，之后呢，逐渐增加到每天100次为止。一般坚持2周以上，下眼睑肌肉就会明显紧实，从而有效减轻下眼袋。由于活跃的面部动作能使眼周和整个面部的肌肉都得到锻炼，促进了血液循环，加强眼睑肌肉的弹性，能起到消除下眼袋的良好效果，眼角的鱼尾纹也会因此减少。

老年人的护眼常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中老年人眼睛不好可能会耽误不少事儿。下面为您介绍几个护眼小常识。老年人尽量少抽烟，不酗酒，不熬夜，眼睛干涩可适当用点润滑剂，如人工泪液等，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昏暗的环境中阅读和工作，晚上看电视时最好开灯，否则容易诱发急性闭角性青光眼。要坦然面对眼疾，有了眼病要克服惧怕心理，该看病时看病，该手术时手术，该戴老花镜要正规验配，不然会造成长期眼睛疲劳。不要总觉得眼睛会瞎而十分悲观，成天闷闷不乐，这样很容易使病情加重。加强身体锻炼，老年人适当锻炼身体有助于改善血液循环，延缓眼病的发生及发展。锻炼尤其是球类运动，如乒乓球，会改善老年人视力的调节能力，但是户外活动应尽量避免强光刺激。注重营养平衡，饮食结构方面尤其应从食物中摄取充足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必要时适当补给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老人旅游是一件具有一定风险的事情，所以在老人选择去旅游的时候，必须先要做好一定的防护措施。下面了解一下野外旅游要注意什么事情。感冒，旅行在异地，气候温差较大，忽冷忽热，容易感冒，但只要注意就可以防治，即使感冒早些吃药就可痊愈。中暑，夏日旅行如果中暑，要立即转移到通风凉爽的地方休息，并服用人丹十滴水，在太阳穴、人中处涂风油精，最好充分休息，不要勉强旅行。肠胃病，在旅游当中，游客不适应新环境，新旧两地饮水和食物中元素不同，易得腹胀和腹泻，如果在暴饮暴食，还易得胃肠炎，患了这些病需及时治疗，服用抗菌素等药物。学会了上述的旅游意外事情处理方法，就能帮助老人舒心和放心的旅游了。

拱手渠的走向修建。李遗址策划了号称关中八会的引水灌溉工程，其中洛会渠是沿着汉代龙首渠故道修建的，计划从洛河引水灌溉大荔、蒲城、澄城三县农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7月1日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集中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上午，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气氛庄严热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5年来的奋斗历程，深刻总结了党领导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出了动员号令。大家纷纷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伊春力量。全市各地各部门分别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7月1日下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圆满举行。歌咏大会在市直机关工委联队带来的领航走向复兴合唱中拉开序幕，现场歌声嘹亮，气势豪迈。祖国不会忘记，强军战歌如愿，我们一起远航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色曲目轮番唱响，或雄浑铿锵，或温情绵长，唱出了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热爱、对家乡的赤诚、对祖国的深情，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据了解，此次展演的曲目编排自《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的获奖作品。活动最后，全场人员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咏大会圆满落下帷幕。活动唱出了大家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时代风采，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将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实际行动，以实干实际守护绿水青山，献礼建党华诞。6月27日晚，金陵区九峰山养心谷星空露营音乐节开幕，夜色渐浓，九峰山养心谷内人声鼎沸，人流如织，深邃的天空上星光点点，一轮皎洁的明月自天边缓缓升起，夜幕之下，一顶顶帐篷散布在林间，晚风轻拂，洋溢着轻松愉悦的氛围。当音乐会开场的一刻，山谷内立刻沸腾起来，

0: 舞台之上灯光璀璨，音乐之声如同从茂密的森林里走来，带着天然氧吧的清新之气瞬间弥漫开来。一首首或悠扬或劲爆或空灵或激昂的歌曲交替上演，迅速点燃了游客的热情。不少游客驻足台前，跟着旋律唱跳起来。当篝火熊熊燃起，游客们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帐篷营地内立刻成了欢乐的海洋。游客们一边欣赏着节目，一边享受美食。山野间满是轻松欢快的烟火气息，一束束烟花腾空而起，瞬间照亮了夜空，震撼整个山林，活动达到高潮。今年夏季，铁力士桃源湖景区凭借人燕共舞的独特生态 IP， 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而来。景区全新升级互动体验，让游客在欣赏北国夏日山水的同时，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乐趣。随着铁力留客宴的走红，慕名来看大宴的游客络绎不绝，桃源湖成为热门旅游打卡点。除了观赏和互动，桃源湖景区今年还推出了认养一只雁的全新体验项目，让游客把旅途的邂逅变成一份长久的牵挂。游船伴飞、湖畔投喂等互动项目同样人气高涨。从看雁到伴雁，铁力以生态为底色，以 IP 聚人气，将流量转化为流量，为龙江夏季文旅注入勃勃生机。仲夏时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凭借独特生态优势，成为各地游客避暑休闲优选，园区游人如织，游览热度十足。园内林木繁茂葱郁，层层绿荫隔绝烈日，山谷间溪涧错落，流水清幽。盛夏林间平均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左右，林间清风拂面，负氧离子充盈，是原生态避暑休憩胜地。游客漫步林间步道，穿行青翠林海，沿途伴着潺潺山泉，在山水绿意间消解暑气，舒缓身心。得天独厚的森林与溪谷生态资源，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前来。大家沉浸式亲近自然，静享舒适悠然的夏日清凉。七月盛夏，枫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成为游客夏日避暑、休闲康养的优选目的地，避暑康养游热度持续攀升。走进景区，成片百年红松挺拔苍翠，遮天蔽日，繁茂枝叶构筑起天然林海屏障。林间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松涛袅袅，鸟鸣清幽，静谧优美的自然环境带来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吸引大批游客、亲子家庭慕名前来，远离城市燥热，沉浸式邂逅林海，夏日清凉。景区工作人员为游客细致讲解红松生长习性、百年林海的生态底蕴与守护故事，科普林区从传统林业伐木模式向生态文旅、森林康养、自然研学为主的绿色产业转型发展历程，让游客在消暑度假、亲近自然的同时，深入了解红松生态保护价值与林区绿色发展新面貌。嘉荫县扎实开展引客入家文旅推广行动，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解锁清凉夏日。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远古恐龙文化与地质科普魅力十足，成为暑期研学游的核心打卡地。景区内完整留存的恐龙化石遗迹，直观展现亿万年前的地质变迁与生命演化历程。游客可近距离观摩化石标本，游览地质景观，通过专业讲解与沉浸式参观，系统学习恐龙文化、地质演变等科普知识，在趣味游览中收获知识，拓宽视野。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则以原生态山水风光成为市民游客夏日避暑休闲的首选地。景区内峡谷幽深静谧，林木繁茂葱郁，层层林海隔绝盛夏燥热，潺潺溪流清澈见底，飞瀑流泉错落有致。盛夏时节，林间清风拂面，空气清新，气温凉爽宜人，仿若天然恒温空调房。借力夏日文旅热潮，嘉荫县持续深化引客入家行动，立足优质气候、原生态美景、特色研学等优势，不断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提升服务品质。近日，南岔县首届森林啤酒演艺嘉年华火热启幕，活动为期5天，期间每天呈现的文艺演出陆续带来流行歌曲演唱、经典变脸非遗表演、趣味互动游戏等节目，市民和游客全程参与，感受夏日狂欢的激情与惬意。近日，铁力士日月峡镇第3届森林里的便民集市如约开集。 这场藏在森林里的集市不仅是一站式的便民服务点，更成为游客和居民沉浸式体验林区文化、品尝地道美食、互动娱乐的文旅新地标。集市现场分为政策咨询、暖心便民、趣味游戏、特色美食四大主题区域，今年还特别增设了相亲角和文创售卖专区，让传统集市焕发新意。政策区内征兵、反诈、医保、普法等咨询服务一应俱全，贴近生活又接地气。便民服务区提供免费义诊、义检、磨菜刀等暖心项目，带来林区特有的邻里温情。连日来 G1111 鹤岗至哈尔滨高速公路、鹤岗至伊春段项目建设抢抓工期火力全开，全力保障项目按期交付使用。眼下鹤伊高速各个施工作业面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工程车轮番作业，机器轰鸣不止，施工人员坚守一线，各司其职，紧密配合，稳步推进各项作业，现场施工秩序井然，建设氛围浓厚。目前鹤伊高速交通安全设施、机电设备安装、沿线防建工程、道路绿化等所有附属工程正在同步施工，各项收尾工作有序推进。按照施工计划，今年八月底鹤伊高速鹤台段将正式完成交工验收。鹤伊高速全线通车后，鹤岗与伊春两地将告别绕山而行，两地往来实现直连直达，高效便捷。项目既能够进一步健全全省高速公路路网体系，畅通区域交通脉络，还将深化沿线地区经贸往来与产业协作，为地方经济协同发展增添强劲动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乘坐飞机注意事项。老年人坐飞机出游的越来越多了，那么老年人坐飞机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现在高龄老人单独坐飞机愈加平常，有的航空公司要求高龄老人提供医院在半年之内的有效体检报告，经航空公司审核之后才准予承运。因此为防耽误旅程，老人订购机票前需尽早安排体检。一般来说，身体状况较好、心脏功能没有明显障碍的老年人是完全可以坐飞机的，但患有心血管疾病的老人通常不宜坐飞机。对有严重高血压和心脏病的老年人来说，大气压的变化可能引发如血压升高、心输出量减少、呼吸困难等后果，甚至危及生命。准备飞行前，老年旅客应轻装简行，物品尽量托运，随身物品需备齐急救药品，以免发生意外。另外，紧张和劳累会让个别老年人出现低血糖的症状，带几块糖可以缓解紧张感，也能预防低血糖的发生。坐飞机时最好每隔1到2个小时起身活动一下，这对患有静脉血栓的老人来说尤为重要。

三个小妙招让老年夫妻更恩爱。都说婚姻有七年之痒，更何况是一起生活了三四十年的老年夫妻，他们更容易感觉婚姻生活乏善可陈。怎样才能给婚姻生活注入一些新鲜活力呢？可以尝试有挑战性的活动。美国心理学家海伦·费舍尔发现，刚刚坠入爱河的人与那些结婚二十年依然热烈相恋的人有一个共同点，即中脑腹侧被盖区持续活跃。为了刺激这一区域让彼此更恩爱，老年夫妻可以尝试参加一些新鲜有挑战性的活动，比如远足、漂流等，还可以参加对方感兴趣的活动。科学家研究发现，培养新的兴趣爱好或者经常锻炼可以减少倦怠感。老年夫妻不仅要支持鼓励对方参加他感兴趣的活动，自己也要积极参与进去，这会给婚姻生活注入新的活力。提醒对方，我依然爱你。老年夫妻要经常用语言、行动向对方表达爱、渴望等真实感情，让对方感受到你依然在意他。

自己心情年轻舒畅，别人看到一个精神状态好的自己，也会对自己的心理健康是个有利的暗示。因此，中老年女性在美容上也不妨下下功夫，要多美容，不妨常吃些茉莉花和菊花。茉莉花的成分和特殊香味对人体内分泌系统有很多调节作用，如茉莉花豆腐，取茉莉花干15克，洗净后与豆腐100克同煮，先煮豆腐，水沸后下茉莉花叶，再沸即起锅，不放调料，每日吃1-2次，有芳香化湿、解油腻、减肥的功效，对老年妇女有减肥健美的功效。豆腐含有丰富的钙，还可以防治老年妇女因缺钙而导致的骨质疏松症。茉莉花和豆腐都富含苯丙氨酸，能有效防治高血压以及高血压导致的脑卒中。菊花也是中药中的美容良材，可以制成菊花糊。将菊花洗净，将山药打成粉末，清水调成糊状，将菊花在山药糊中滚动上浆，将油锅中花生油烧热，放上糊菊花炸熟即可食用。本方还有益寿功效。

忘记有利于健康。常说忘记一些事情，尤其是不开心的事情，对于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是大有裨益的。下面就给您讲讲您应该忘记些什么。忘记年龄，年龄反映了人的精神状态。有人刚过花甲之年就不断暗示自己老了，这种消极的心理是健康长寿的大敌。古人云，人不思老，老将不至，是有道理的。忘掉悲痛，如亲人遇到天灾人祸或死亡，常使人沉浸在悲痛之中不能自拔，时间长即损害人的身心健康。遇到此类事时，应想开一些，尽快解脱出来。忘掉疾病，被疾病困扰，总想着身上的病，紧张惶恐会使免疫力下降，反而使疾病加重。有了病要泰然处之，首先从精神上战胜它。忘掉名利，名利是人们一生都追逐的，必须正确对待。尤其是老人，只有忘掉名利，知足常乐，做个乐天派，才使人健康长寿。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四十一集。
10: 我也不知道，就是想念越国的山川树木，还有那湿润的气息，甜柔的粤语。
9: 楚萧未闻之，不由得心头一震。自从进了影子卫队，自己就如同一个被使命感驱动的工具，没有了情感，心中盛满的只有冰冷的铁血亡命。多少年来，他还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师兄弟们说这样的话，发这样的感怀。他看了惠游一眼，
11: 但愿美丽善良单纯的侍卫能躲过王后那一劫。
9: 楚校尉又一次勒马缓行，看着惠游的一言一动，心中竟涌出几分怜惜。但这种情感还未来得及在脸上表露，就被他生生的卡死在喉结之间。他连咽几口唾液，挥鞭指指周围说：
11: 喏，这里还是吴国原来的地界，你看咱们的王上真是仁慈啊，派了那么多军士帮助百姓修水利，此后肯定年年大丰收的。
9: 惠游也放缓了缰绳，他想起了卜好与阿丽。
10: 师兄，你说吴明既已成为越王子民，且能安居乐业，

0: 他们为什么还带着那么深的仇恨呢？
1: 仇恨？你说无名有仇恨？
2: 楚校尉疑惑地望着他问。无名的仇恨，范蠡的困境，自己心中的惆怅，面对王后的不测，在惠游心中捆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仇结。他不想多说什么，一阵春风吹来，他左手勒紧缰绳，右手的马鞭早已抽了下去。他喊着，
0: 我们快点走吧，真想早些回到会稽。
2: 范蠡每天放步桃山上下，看似悠哉游哉，实则在探大地之宝。午后他信步桃山北坡，突闻远处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他循声疾步绕过一个山坳，来到一个马场。马场空地上沉着一具年轻人的尸体，几个满身是血的人正在哭诉着卖马途中遭强人打杀抢劫的情形。马场主降叔俯尸痛哭，
3: 儿啊，你是真想不开呀、啊！马被抢了算咱倒霉，你为何要去跟那些强盗拼命呢呀？
2: 一个头上冒血的故宫抹抹流到嘴边的血说，
4: 降叔别哭了，你可得保住身子。
2: 他扶起蹲在地上的降叔说，
4: 降叔，这卖马的活咱们再也不能干了，你是不知道啊，每次去卖马我们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降叔哭着说，
3: 栓子，降叔知道你们的苦，可不把马卖掉，那本钱如何收回呀？看来这马场是维持不下去了，这可如何是好啊？
2: 站在一旁看了一会儿的范蠡问，
5: 这马为什么如此不好卖啊？
2: 降叔又悲又急，对这个陌生人的闲话哪有心肠理睬，他看了他一眼又呜呜地哭了起来。站在范蠡身旁的一个老故宫说，
6: 哎，你是不知道啊，这产于北方的马在当地卖不出价，到了南方才能卖出大价钱，可南方千山万水，又常遭强人抢劫，这马场实在不好经营啊，可不支撑着，找谁来接手呢？
2: 范蠡思谋片刻后对降叔说，
5: 掌柜的，你真想卖这马场？
2: 降叔这才抬起头来叹息着道，
3: 我想卖，可谁来买呀？
5: 你想卖什么价呀？
2: 降叔站起来打量了一眼范蠡说，
3: 我还有53匹马，连马带场怎么也得卖5000多吧。
2: 范蠡在心里默算了一下说，
5: 那我把你的马场盘下来吧。
2: 这几乎是天上掉馅饼，降叔抹了一把眼泪问，
3: 你这话可是真的？
5: 这样吧，我方才已看过了你的马场，我出5100将它盘下，可是现如今我手头没有这么多钱，只可先付你2100，余下的3月后付清，你看可好啊？
2: 降叔先是惊喜，听了后面的话又泄气了，他低下头来半晌不语。范蠡说，
5: 我是桃山村的朱公，山那边有个商铺的。
2: 降叔即刻问，
3: 哦，可是陶朱公商铺？
2: 范蠡点点头。降叔说，
3: 你的商铺可是个大商铺啊。
2: 他又盘算起来，范蠡笑笑说，
5: 如果你信得过我，就将马场卖给我，3月后到陶朱公商号来取余下的钱。
2: 降叔终于下了决心，一咬牙说，
3: 行，就这么办了。
2: 范蠡接着说，
5: 你多年经营马场，自然经验丰富，若是愿意就留在马场替我照看着，盈利了我给你分成，若是亏了我付你工钱。

0: 可好？
1: 祥叔几乎不相信地问：“
2: 你真能照你说的办？”
1: 范蠡认真说：“
0: 主公从来不诓人。”
1: 这场交易就这么不张不扬地定下来了，在场的人无不为祥叔高兴。范蠡回到商铺时，已到了打烊时分。他稍歇一会儿，就对一时他们说道：“
0: 今日有收获，我将北坡的马场买下了，答应先付2000一给马场，余下的3月后付清。”
1: 一时笑了笑，转身就去柜台筹备。
2: 刚进了货，我看看能否凑足2000一。
1: 子规疑惑不解地问：“
3: 咱们连买地的钱都筹不出来，为什么要将家产压在马上？”
1: 一时看看他说：“
2: 马既是商品，又是运输工具，值得一投。子规要记住啊，对你父亲定下的事儿，只需去物，不需多问。这就是二叔跟了你父亲多年最大的收获。你是家里老大，要多用心才是。”
1: 多日在王宫前寻找等待范蠡，终无结果，后又被大夫人关入柴房，又冻又饿。虽经僵印揭出后，又回到原先的生活状态，惹儿却彻底死了心。他断定范蠡不在楚宫，他升职目的似乎已经如烟消散，加之江印日夜忙于经商，他又走了。看着这阔绰又落寞的院落居所，他仍是心如死灰。他形容憔悴，不再弹琴，整日趴在织机前织着布。唯一惦记他的只有小娥。那天他看了一眼已经放冷了的饭菜，说：“
4: 夫人又不吃饭，只是不要命的织布，难道偌大一个江府就缺夫人一个织布人？”
1: 惹儿有气无力的道：“
5: 倒不是别人逼我，是我自己想如此做，否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1: 小娥想了想，叹息一声：“
4: 夫人为何如此想不开呢？不就一个亲戚没找着吗？夫人在江家虽然要受大夫人的气，还是锦衣玉食呀，犯得着如此苦着自己吗？”
1: 惹儿流起泪来：“
5: 人呐，有事是说不清的。你不知道这个亲戚对我有多要紧，要是找不到他，我都不想活了。”
1: 小娥眨着眼睛，半天也不明白：“
4: 怎么会这样呢？要不我求老爷帮夫人去找找。”
1: 惹儿摇摇头：“
5: 我知道不好找。”
1: 他突然意识到什么，拉住小娥的手说：“
5: 此事千万不要跟别人说，也不能跟老爷说。”
1: 小娥用力地点着头。这日午后，范蠡步出陶朱公商铺，向斜对面的酒肆走去。酒肆不大，看样子却已有了些来历，因为位于驿道路口，不但当地人常来光顾，来往客商也都喜欢在此歇歇脚，痛饮几杯。范蠡将陶朱公商铺开在这里，这酒肆也是诱因之一。闲时他坐在这里饮两樽，不光能消神解乏，还能听南来北往的客人谈天说地，由此获知不少天下之事。小二见范蠡走来，殷勤地招呼着：“
2: 哎呦，朱公来了，小二专门给您老留着座呢，还是两碗？”
1: 范蠡点点头，酒肆中的几个熟人也与范蠡打着招呼。范蠡坐定后，吩咐小二说：“
0: 给每位老朋友送上一碟花生米，算我账上。”
1: 大家连声道谢，范蠡喝着酒，同来往客商闲聊起来。窗边邻桌上，几个讲楚国话的客商正聊得热闹。一中年商人称奇地说：“
6: 原本，上影商界平平和和，大家公平竞争，都有钱赚。哎，可自从去年不知从哪里来了个江记商号，这上影商界呀，就让他弄了个稀里哗啦。他几乎一家独大起来，那真是四通八达，风生水起呀。可我们呢，真不知什么时候就被他挤垮。一年间。”

0: 一稍大些的客商说，
1: 曲掌柜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没听说有正有商心中不慌吗？这江鸡的靠山呢，原本是有钱有势的贵族，听说还是王宫一个很大的官呢，权钱结合，谁能惹得起，谁能斗得过呀，认了吧。
0: 曲掌柜一拍大腿，我说呢，还是高掌柜耳朵长眼睛亮，呵呵，你听说了吗？如今呢，这江济商行已经打通了由北至南沿途的所有关节，他们的声丝可以畅通无阻，坐遍周遭各诸侯国了。高掌柜饮了一口酒说，
2: 也好，他这么做还可以在上影给我们留下些缝隙，让我们有口饭吃啊。
0: 听着他们的谈话，一个主意即刻从脑中跃了出来。范蠡没有按往常惯例喝两碗酒，喝完一碗交了钱便起身离去。范蠡回到商铺，一句话不说，便写了很多告示，告示上写着，豪猪公已建一支运输马队，近日开业酬宾，货物量大者价格从优。子规拿出去挂于路口与酒肆四周，两马疾驰，小行夜宿，楚校尉与会友终于回到了越国都城会稽。楚校尉将会友安排在一家客栈后，便径直去了王宫禀告王后。等在客栈的会友却坐卧不宁，他突然灵机一动，打开包袱，找出了王后送给他的那只玉镯。他仔细看了看，庄重地戴在手腕上。霎时，王后送镯时的亲切面容浮现于眼前，他戴上手镯的手腕也顿时感到一种温润与踏实，先前忐忑的心安定下来，他自以为有了说服王后不再追究范蠡的信心。未久，楚校尉跑回来告诉他说，王后要见他。惠游激动地跟在他身后，两人行走如飞地进了王宫。一进王后寝宫，惠游便亲切又惶恐地双膝跪地叫道，
3: 惠游拜见王后娘娘。
0: 王后审视他片刻，才不失威严地说，
4: 不必多礼。
0: 他绕着惠游走了几步说，
4: 哼，还带着本宫送你的玉镯呢，本宫交代给你的使命可有结果？
0: 跪在王后膝前的惠游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他摸着腕上的手镯，急跳的心才稳定下来，于是娓娓讲述起这几年的经历、观察与判断。王后那双威严又犀利的眼睛一直紧盯着他，他虽早已习惯了这双眼睛，可几年未见，他还是有些打怵。但当他自问为汝王后使命时，他的心又定凝下来。听完惠游的禀告，王后不露声色地问，
4: 上将军不接相印说了理由吗？
0: 惠游想了想说，
3: 说了，他对田丞相说，这辈子只做生意不做官。
0: 王后又问，
4: 田丞相听了有何话说？
0: 惠游迟疑了一下说，
3: 田丞相说，你不做官太可惜了，可人各有志，实在不愿，别人也不好勉强。
0: 王后的嘴角牵动了一下，惠游被他无言的威严震慑的埋下了眼帘。良久，他抬起头眼望王后说，
3: 惠游敢担保范大人绝不会做官了。
0: 王后挑了挑那两道细长的柳眉，
4: 你凭什么担保？
0: 惠游道，
3: 我在他家待了五年，对他甚为了解。
0: 王后轻轻一笑，
4: 五年，本宫与王上与他相处了将近30年，都未能琢磨透他，你竟能给他担保？
0: 惠游的头又低下了，王后似乎陷入了判断之中。少顷，他又问，
4: 那个惹儿姑娘没去找他们？
0: 惠游摇了摇头。

0: 坚定地答道。
1: 没有。
0: 王后收回目光，她摩挲着自己的手背，欣赏着自己修长的手指，轻轻吐出，
1: 此话似乎还可信。
0: 跪在一旁的楚校尉听了，脸色微变，惠游的身子更在微微抖动，沉默像山一样压着他们。惠游突然直起身子，双目定定地看着王后说，
1: 惠游始终忠于王后，惠游从来没有忘记对王后的誓言。惠游以为范大人一家都很善良，范大人绝对不会做危害越国的事。
0: 王后似乎烦了，还挥挥手对楚校尉说，
2: 好好安顿惠游，以后的事改天再议。
3: 诺。
0: 楚校尉连忙带着惠游退下，他们走后，王后举步窗前，他看着时聚时散的浮云，自语道，
2: 惠游啊，你的心到底是向着本宫还是向着他？你真是让本宫失望。
0: 楚校尉带着惠游惶惶恐恐地穿过王宫，刚入回廊，恰遇勾践一行迎面走来，两人一见，立即躬身退入廊边。惠游忽见大王那冷峻的目光盯向他们，心脏顿时紧缩起来，他下意识地用手摸摸腕上的玉镯，这细微的动作瞬间引来了勾践的目光。他一眼就看到了惠游手上的玉镯，这是一只令他刻骨铭心的玉镯，使他经久难忘的玉镯。去吴三年为奴，王后唯一的事物就是这只玉镯，他怎么会戴在这位年轻男子的腕上？勾践走近几步，拿起惠游的手说，这玉镯怎么到了你手上？惠游不敢回答，将头轻轻低下，勾践要认真看看此子何人。他用手托起他的下巴，惊问道，你是个女孩？他越看越面熟，一时为他酷似西施的面容所疑惑，所震撼。他眼盯惠游，问询左右，此女何人？左右侍臣均摇头答说不知。楚校尉情急之间谎说，
3: 回禀王上，此女为王后新选的侍女。
0: 勾践两道浓密的长眉挤得连了起来，他半信半疑地说，王后侍女？他还想说什么，一大臣匆匆地跑来说，
4: 启禀主上，祭祀仪式已准备完毕，只等大王上香了。
0: 他只好收回目光，朝前走去，走了几步又回头对身旁侍卫说，好好查查刚才那女子到底是何人。方南与几个临时故宫快马加鞭赶到盐场，运回了两大车海盐。范蠡一见便兴奋又关切地问起盐场近况。方南喝了几口水说，
5: 前一阵儿因为没了咱们的消息，曹顺急得差点乱了方寸，可当很多严民失去信心之后，曹顺反而冷静下来，他告诉严民们，我们绝不会不管他们，他将咱们留下的钱按时发放给严民，如此便稳定了人心，盐产也上升了。我去的时候，他们煮出的盐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而且质量越来越好。范蠡听着感慨说道，
6: 顺儿真是好样的呀。
5: 方南激动的，他一见我激动的眼睛都红了，话也讲不出来，那样子真是。
0: 范蠡说，
6: 咱们一定要好好待他，这是个可造之才啊。
5: 方南点点头，这回总算明白了大哥的良苦用心，他们太需要我们扶助了。
0: 一旁静听的一时这才说，
7: 盐场能正常产盐也缓解了我们眼下的压力，这回我去晋国秦国送盐吧，他们不认识我，我就说是受吃一嘴皮商号委托，如此也不会暴露我们的行踪。
0: 范蠡点头赞许，
6: 二弟想得真周到，如今咱们与西部诸侯国

0: 离得更近了。那边海盐需求量大，应该向那边开辟海盐市场。
1: 意思说，
2: 来回路上我会留意寻求市场的。
1: 他们正说着，就有人来联系运输的事儿了。方南跃跃欲试，范蠡说，
0: 我们要着重接大单，一般小单先放放。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
4: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5: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6: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7月1日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集中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上午，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气氛庄严热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5年来的奋斗历程，深刻总结了党领导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出了动员号令。大家纷纷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伊春力量。全市各地各部门分别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7月1日下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圆满举行。歌咏大会在市直机关工委联队带来的领航走向复兴合唱中拉开序幕，现场歌声嘹亮，气势豪迈。祖国不会忘记，强军战歌、如愿、我们一起远航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色曲目轮番唱响，或雄浑铿锵，或温情绵长，唱出了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热爱、对家乡的赤诚、对祖国的深情，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据了解，此次展演的曲目编排自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的获奖作品。活动最后，全场人员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咏大会圆满落下帷幕。活动唱出了大家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时代风采，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将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实际行动，以实干实际守护绿水青山，献礼建党华诞。6月27日晚，金陵区九峰山养心谷新公露营音乐节开幕，夜色渐浓，九峰山养心谷内人声鼎沸，人流如织，深邃的天空上星光点点，一轮皎洁的明月自天边缓缓升起，夜幕之下，一顶顶帐篷散布在林间，晚风轻拂，洋溢着轻松愉悦的氛围。当音乐会开场的一刻，山谷内立刻沸腾起来，舞台之上灯光璀璨，音乐之声如同从茂密的森林里走来，带着天然氧吧的清新之气瞬间弥漫开来，一首首或悠扬或劲爆或空灵或激昂的歌曲交替上演，迅速点燃了游客的热情，不少游客驻足台前跟着旋律唱跳起来。当篝火熊熊燃起，游客们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帐篷营地内立刻成了欢乐的海洋。 游客们一边欣赏着节目，一边享受美食。山野间满是轻松欢快的烟火气息，一束束烟花腾空而起，瞬间照亮了夜空，震撼整个山林，活动达到高潮。今年夏季，铁力士桃源湖景区凭借人燕共舞的独特生态 IP， 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而来。景区全新升级互动体验，让游客在欣赏北国夏日山水的同时，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乐趣。随着铁力留客宴的走红，慕名来看大宴的游客络绎不绝，桃源湖成为热门旅游打卡点。除了观赏和互动，桃源湖景区今年还推出了认养一只雁的全新体验项目，让游客把旅途的邂逅变成一份长久的牵挂。游船伴飞、湖畔投喂等互动项目同样人气高涨。从看雁到伴雁，铁力以生态为底色，以 IP 聚人气，将流量转化为流量，为龙江夏季文旅注入勃勃生机。仲夏时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凭借独特生态优势，成为各地游客避暑休闲优选，园区游人如织，游览热度十足。园内林木繁茂葱郁，层层绿荫隔绝烈日，山谷间溪涧错落，流水清幽。盛夏林间平均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左右，林间清风拂面，负氧离子充盈，是原生态避暑休憩圣地。游客漫步林间步道，穿行青翠林海，沿途伴着潺潺山泉，在山水绿意间消解暑气，舒缓身心。得天独厚的森林与溪谷生态资源，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前来，大家沉浸式亲近自然，静享舒适悠然的夏日清凉。七月盛夏，枫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成为游客夏日避暑休闲康养的优选目的地，避暑康养游热度持续攀升。走进景区，成片百年红松挺拔苍翠，遮天蔽日，繁茂枝叶构筑起天然林海屏障，林间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松涛袅袅，鸟鸣清幽，静谧优美的自然环境带来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吸引大批游客亲子家庭慕名前来，远离城市燥热，沉浸式邂逅林海，夏日清凉。景区工作人员为游客细致讲解红松生长习性、百年林海的生态底蕴与守护故事，科普林区从传统林业伐木模式向生态文旅、森林康养、自然研学为主的绿色产业转型发展历程，让游客在消暑度假、亲近自然的同时，深入了解红松生态保护价值与林区绿色发展新面貌。嘉荫县扎实开展引客入家文旅推广行动，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解锁清凉夏日。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远古恐龙文化与地质科普魅力十足，成为暑期研学游的核心打卡地。景区内完整留存的恐龙化石遗迹，直观展现亿万年前的地质变迁与生命演化历程。游客可近距离观摩化石标本，游览地质景观，通过专业讲解与沉浸式参观，系统学习恐龙文化、地质演变等科普知识，在趣味游览中收获知识，拓宽视野。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则以原生态山水风光成为市民游客夏日避暑休闲的首选地。景区内峡谷幽深静谧，林木繁茂葱郁，层层林海隔绝盛夏燥热，潺潺溪流清澈见底，飞瀑流泉错落有致。盛夏时节，林间清风拂面，空气清新，气温凉爽宜人，仿若天然恒温空调房。借力夏日文旅热潮，嘉荫县持续深化引客入家行动，立足优质气候、原生态美景、特色研学等优势，不断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提升服务品质。近日，南岔县首届森林啤酒演艺嘉年华火热启幕，活动为期五天，期间每天呈现的文艺演出陆续带来流行歌曲演唱、经典变脸非遗表演、趣味互动游戏等节目，市民和游客全程参与，感受夏日狂欢的激情与惬意。近日，铁力士日月峡镇第三届森林里的便民集市如约开集。这场藏在森林里的集市，不仅是一站式的便民服务点，更成为游客和居民沉浸式体验林区文化、品尝地道美食、互动娱乐的文旅新地标。集市现场分为政策咨询、暖心便民、趣味游戏、特色美食四大主题区域，今年还特别增设了相亲角和文创售卖专区，让传统集市焕发新意。政策区内征兵、反诈、医保、 普法等咨询服务一应俱全，贴近生活又接地

0: 便民服务区提供免费义诊、义检、磨菜刀等暖心项目，带来林区特有的邻里温情。连日来 ，G1111鹤岗至哈尔滨高速公路鹤岗至伊春段项目建设抢抓工期火力全开，全力保障项目按期交付使用。眼下，鹤伊高速各个施工作业面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工程车轮番作业，机器轰鸣不止，施工人员坚守一线，各司其职，紧密配合，稳步推进各项作业，现场施工秩序井然，建设氛围浓厚。目前，鹤伊高速交通安全设施、机电设备安装、沿线防建工程、道路绿化等所有附属工程正在同步施工，各项收尾工作有序推进。按照施工计划，今年8月底，鹤伊高速鹤台段将正式完成交工验收。鹤伊高速全线通车后，鹤岗与伊春两地将告别绕山而行，两地往来实现直连直达，高效便捷。项目既能够进一步健全全省高速公路路网体系，畅通区域交通脉络，还将深化沿线地区经贸往来与产业协作，为地方经济协同发展增添强劲动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1: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8: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期在上海、深圳、北京等地的地铁上先后发生乘客突发心搏骤停等意外事件，危急时刻，地铁工作人员迅速通过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与心肺复苏等方式争分夺秒展开救援，成功挽回乘客生命。 AED 是一种普通公众可以掌握操作的医疗设备，近年来多地地铁线路陆续实现 AED 全覆盖，并通过系统化培训急救演练等，让这一救命神器在关键时刻真正发挥作用。在上海，当地地铁全网络523座车站均覆盖了 AED， 上海地铁还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携手建立了一个公民急救培训站，两条连接车站与医院的急救热线，两套急救培训手册，累计授课27。在深圳，目前深圳地铁持急救证在岗员工已超1万人，每个车站每个班次至少配备2名熟练掌握 AED 操作的工作人员。自2019年以来，深圳地铁员工借助 AED 等心肺复苏、海姆立克等急救法累计成功救助市民72人。自2020年北京市各车站陆续配备 AED 以来，北京地铁全线路网内已累计成功使用 AED 实施紧急救助共计85次。 AED 正从备用设备转化为

救命神器，为公共安全注入更多温暖与保障。人民网消息，日前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披露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完整体系，当前正处于从技术验证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发展阶段，技术与复杂养老场景的适配性仍是行业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相关研发仍需向实际养老需求倾斜。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产业增长潜力可观，商业化落地进程有望持续加速。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近一段时间，电商平台电视购物的超低价海参频频热销，即食海参59.8元一斤，干海参6元一只，199元二斤还送赠品。不少产品甚至标榜野生大连海参，售价远低于行业普遍成本。一家店铺甚至直接打出真正大连海参约1.5元一只的标语。多名海参养殖业内人士算了一笔账，今年行情下正常规格的活体海参收购价每斤在30元至50元，而十斤活参经过去内脏蒸煮等工序，仅能产出1斤至3斤即食海参，算下来单只即食海参的纯原料成本就达8元至12元，还不算加工、包装、物流等费用。干海参需要进一步脱水，原料成本更是即食海参的数倍，正常市价至少1000元每斤。售价与成本明显倒挂的超低价海参到底是怎么来的？调查发现，除了个别养殖户短期赔本清库存的特殊情况，绝大多数低价海参都藏着猫腻。一类是以次充好，商家大量选用个头小、发育差的海参苗，原本要养3年的海参仅养1年就捕捞加工，原料成本大幅压缩。另一类是掺杂掺假，干海参加工中违规添加盐糖增重，有抽检样品含盐量高达61.9%，远超国家标准40%的要求，蛋白质含量仅24.8%，不到国际最低要求的2/3。即食海参则存在违规添加活检、保水剂、明矾等违禁物品的情况，人为增大体积，锁水增重，折算下来单只成本不到2元。市场上的低价海参还伴随诸多虚假宣传问题，部分商家将南方养殖海参冒充辽参、野生海参，虚标原价诱导消费者。不少散装产品无生产日期、无生产厂家、无成分标注，既侵害消费者权益，也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倒逼正规企业陷入低价竞争，损害整个海参产业的公信力。业内人士呼吁加快出台即食海参强制性国家标准，加大对隐蔽小作坊的排查力度，压实电商平台审核责任，严厉打击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行为。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下午一点提交市有化改造申请，两点多三万元就到账了。安徽安庆的严女士在社交平台的分享让不少人惊叹住房公积金新政策的落地效率。她为家里的双胞胎改造儿童房，没想到仅上传了身份证、孩子出生证明等材料就顺利提取了公积金。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密集优化公积金政策，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打破了过去只能购房还贷一年最多提一次的限制，使用场景向住房全周期需求延伸。安徽、湖北至少十个地市出台市老化、市幼化改造提取政策，提取上限从三万元到十万元不等。江苏、浙江多地明确公积金可用来交物业费、房屋维修费，福建支持公积金用于老旧、危旧房更新改造，四川成都允许子女提取公积金为父母加装电梯，内蒙古、甘肃部分城市甚至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取暖费。公积金不再只解决有没有房住的问题，现在更关注住得好不好、安不安全。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超表示，政策调整的核心是回归居住属性，把躺在账户里的沉睡资金盘活，精准对接缴存人的实际需求。除了拓宽日常居住消费场景，新政策还重点向人才安居、灵活就业群体倾斜。湖北襄阳取消异地购房还贷提取限制，既支持在外工作的本地人回乡置业，也允许在襄阳缴存的职工去外地购房使用公积金，同时将人才最高贷款额度上浮 20% 至80万元。湖南推出的新乡十条将高层次人才首次购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放宽至普通标准的四倍。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地还开放了灵活就业人员缴存试点，外卖员、快递员、个体工商户等群体无需绑定正式单位，线上就能开户缴存，享受低息贷款等保障。截至2024年底，全国住房公积金累计缴存余额已达 10.93 万亿元。彭超提醒，未来政策优化仍要紧扣居住核心，避免提取范围无限制扩展到购车、旅游等非居住消费领域。

听众朋友，养生的最高境界在于修身立世，涵养格局。古人言，格局养心境，心境养身形。一个人的人生格局、处事心态，直接决定其身心健康状态与寿命长短。

络子如形式，其理即是理。一盘棋局讲究大局为重，取舍有度，进退有序。初学弈棋者常纠结一子一弟之得失，贪小利，练残局，不懂取舍，最终满盘皆输。久弈之人深谙弃小取大、逐本舍末的道理，懂得为全局成败舍弃局部得失，为长远布局放下眼前利弊。这份取舍智慧会慢慢融入日常生活，让人跳出琐碎执念，不再纠结于一时得失、一时荣辱、一时困境。生活中诸多烦恼病痛皆源于执念过重，不懂放下。执念不散则心绪郁结，心绪郁结则脏腑受损。弈棋修炼的取舍格局，让人学会释怀，懂得变通，从根源上消解内耗，驱除心结。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

0: 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2: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
3: 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4: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1: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5: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6: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7: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8: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

0: 局展开。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3: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2: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4: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2: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5: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2: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6: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2: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7: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2: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8: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 加速。

0: 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七一勋章获得者乌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1岁的乌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乌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乌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3: 乌哈斯苏莱曼，
4: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2: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乌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乌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乌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3: 社区居民于青芝，
5: 一般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7: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8: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9: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8: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10: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8: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1: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7: 详细内容

0: 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3: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4: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5: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6: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7: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8: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0: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9: 点在地方啊，
10: 点在这里。
11: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2: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1: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地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3: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1: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4: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示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1: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15: 真正把瓷器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2: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1: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3: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5: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3: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3: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不放结果，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1: 哎，油条哥，来六根。
2: 给我来八根。
0: 好嘞，六根。哎，八根。
3: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4: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3: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生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你的

0: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清晨携一缕清凉的晨光问候你，抛开昨日的烦忧，好好拥抱温柔的盛夏。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那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4: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2: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好了，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人民网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7月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新华网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7月1号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行动将聚焦先进制造业、服务新场景、消费新热点、民生新需求等领域，对接重点企业、重大工程、重点项目、产业园区等，收集招聘岗位信息，并及时归集机关事业单位、基层服务项目、基层管理和社会服务等岗位信息。好，我们来关注人民网消息，今年7月1号至10月8号，黑龙江将依托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继续围绕食住行、游购娱学、旅游服务、配套设施、市场监管、品牌营销等10个方面实施兵分一下精品线路提升行动、满意龙江旅游服务提升行动、固本强基旅游设施提升行动、清凉龙江品牌营销提升行动等10大提升行动，40条举措，在新线路、新产品、新场景、新服务等方面全面提档升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您继续关注。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0: 欢迎各位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

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夏日逐风，赴一场温柔治愈的旅行》，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盛夏的城市总被燥热和喧嚣包裹，日复一日的忙碌，琐碎的生活琐事，常常让人身心疲惫，心底积攒起莫名的浮躁，空气闷得让人喘不过气，车水马龙的噪音，处理不完的工作，剪不断的生活烦恼，层层压在心间，让人时常觉得压抑又疲惫。夏天最好的救赎，从来不是空调房里的片刻安逸，而是走出市井烟火，奔赴山野清风，与自然温柔相拥。一场不慌不忙的夏日旅行，不必远行，无需赶路，足以抚平所有焦虑，让紧绷许久的身心在清风绿意里慢慢松弛，慢慢治愈。山野清风，消解剩下所有的浮躁。夏日的美好藏在漫山遍野的绿意之中，远离高楼林立的城市，奔赴辽阔山野，满眼皆是鲜活饱满的翠色，层层叠叠的绿意洗净双眼的疲惫，繁茂的枝叶交错相拥，层层叠叠挡住灼灼骄阳，温柔的清风肆意穿梭在林间，轻轻带走周身的烦热与闷燥，耳畔是清脆此起彼伏的蝉鸣，婉转灵动的鸟语，鼻尖萦绕着草木清香与山野野花淡淡的清甜，清新又治愈。徒步悠然走在林间的小道，不必追赶行程，不必焦虑时光，任由温柔清风拂去心头所有的烦闷，在满目温柔的绿意中，让紧绷许久的情绪慢慢归于平和。随手捡拾起几片形状好看的树叶，静静观察随风轻轻晃动的枝桠，看光影在枝叶间缓缓流转，这些细碎又温柔的小事便能填满浮躁的内心，让人暂时抛开生活的所有烦心事。大自然从不会督促人前行，只会用最安静最包容的绿意接纳所有的疲惫，让人在慢走慢看静心感受之间，重新找回内心的松弛与安宁，治愈所有的不甘与焦虑。生活久了，人很容易被节奏裹挟，变得急躁敏感，爱内耗，而山野最珍贵的力量就是无声的包容，它允许你停下脚步，允许你放空发呆，允许你暂时不优秀不匆忙，只做最放松的自己，在层层的绿意里静静踱步，所有紧绷的神经都会慢慢舒展，所有压抑的情绪都会被温柔稀释，只剩下轻松通透与心安。蹲下身细看路边悄然盛开的无名小花，渺小却热烈自在，也让人懂得不必事事强求耀眼，安稳自在便是圆满。

清新流水，邂逅夏日的温柔诗意。流水的夏天自带一份独有的清凉与温柔，让燥热的盛夏多了几分灵动和诗意。山间的溪流清澈见底，潺潺的流水叮咚作响，是盛夏最动听最治愈的天然天籁。澄澈透亮的泉水顺着错落的山石缓缓流淌，细碎洁白的山花轻轻漫过光滑的青石，扑面而来的凉意沁人心脾，疏散所有的燥热。静坐溪边的青石之上，看流水潺潺不息，天上云影

悠悠摇曳，看岸边草木临水而生，蓬勃生长，满目皆是生生不息的美好。世间所有的匆忙焦虑、纠结内耗，都会在流水温柔舒缓的节奏里慢慢释怀，悄然消散。静静感受山水相依的温柔诗意，让浮躁空洞的心境被潺潺的溪水温柔浸润，收获难得的安稳与从容。伸手轻轻触碰清凉的溪水，凉意顺着指尖蔓延全身，心头积压的所有烦闷、苦闷、委屈都会随着流水缓缓地流走。流水无声却最有力量，看着清水穿山而过，冲刷山石，润泽草木，才懂得人生亦是如此，不必硬碰硬，不必苦苦纠缠，温柔接纳，缓缓前行，就是生活最好的状态。

0: 小城清风藏着夏日的别样松弛，夏日旅行的治愈从不藏在奔赴人山人海的名山大川，那些小众静谧温柔烟火的小城风光更能让人卸下满身的疲惫，好好安放躁动的情绪。被万顷茫茫林海温柔环抱的林都伊春，是北方盛夏里难得一见的清凉净土，也是藏在小兴安岭深处的治愈秘境。这里远离城市的燥热喧嚣与嘈杂的车流，整座小城被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层层包裹，空气干净纯粹清新通透，每一次呼吸都是满满的草木芬芳，满眼皆是治愈人心的深浅绿意。当全国各地深陷燥热酷暑的热浪，伊春依旧保持着温柔舒适的清凉气温，是天然的避暑养心之地。悠闲漫步在林间的平步缓道，阵阵的松涛随风起伏，温柔的晚风拂面而来，幽静的山谷静谧安然，澄澈的林间湖水倒映着漫天的绿意与悠悠云朵，画面干净又温柔。这里没有拥挤不堪的人潮，没有匆匆急促的打卡节奏，只有慢悠悠的时光，温柔治愈的山林与安静闲淡的烟火日常。在这里看满目的青山青翠连绵，傍晚坐在街边吹吹晚风，感受小城静谧的夜色，没有喧闹的纷扰，只有岁月的静好。这种不慌不忙的山野生活最能安抚人心。随处可见的葱郁挺拔的红松，四季常青的林海撑起整片清凉天地，都能够让人彻底抛开生活的琐碎烦恼，全身心沉浸在自然的温柔馈赠里。夏天的意义是热烈，是温柔，是治愈，是奔赴自由鲜活的美好。一场简单纯粹的夏日旅途，您可以看青山万顷绿意，听清溪流水的叮咚，感受林海小城的温柔烟火。希望您可以静下来慢慢的感受，与温柔的夏日温柔相拥，与松弛自在的自己温柔重逢，不负温柔盛夏的时光，不负人间的焰火温柔。
1: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2: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3: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4: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5: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6: 讲文明。

0: 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

次光临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芷若初见》，这首歌是由张德一林演唱，在2022年的6月30号正式上线，是一首流传度很高的国风抒情单曲。整首歌曲曲风轻柔舒缓，国风编曲温柔细腻，搭配歌手婉转的嗓音，把藏在心底绵长的相思辗转铺开而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芷若初见》。

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意境，以繁花、梦境、流年、轮回构筑出一段执念很深的爱恋故事。开篇描摹了初见时一眼心动的场景，诉说着相遇的美好，却转瞬即逝，如昙花一现而已。心底相思挥之不去，哪怕隔着岁月与轮回，也愿苦等千年。字里行间满是对初心不改的期许，温柔又带着淡淡的遗憾与伤感。那么这首歌呢，很容易让人共情那些珍藏在心底的旧日心动与遗憾的情愫。芷若初见，一起来欣赏。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三部门发文规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两部门发文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我国成功发射千帆级轨13组卫星，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抵达刚果，中国肇庆将举办世界泳联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收官战。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为支持国际科技组织在华设立和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规范其成立登记，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制定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明确其成立条件、申请程序等。据介绍，登记指引适用于在民政部申请成立登记的国际科技组织，即由中外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科技组织、企业等单位或者个人共同发起。在中国境内成立登记，旨在促进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国际合作、国际交流和国际治理的国际性或者区域性、非营利性、非政府的社会团体法人在经济、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保等领域发起设立国际性社会组织，可参照适用。登记指引要求，成立国际科技组织需有适当的中外发起人，发起人为初始会员，有规范的名称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批准，冠以国际、世界、全球、亚洲等体现组织国际性或者区域性的字样，有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源，成立时的活动资金为捐赠资金。在申请程序上主要包括五个环节，分别是明确业务主管单位、业务主管单位审核、登记管理机关审查、准予登记和发放证书以及刻制印章、办理税务登记和开立银行账户。新华社消息，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旨在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将电影院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多元业态融合方面，通知提出支持电影院创新特色餐食卖品，引入高品质餐饮、轻食简餐、烘焙甜品、咖啡书吧等业态，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品牌经营方面，通知明确鼓励电影院加强 IP 运营及品牌建设，打造艺术电影院、科技电影院、社区电影院、特色主题电影院等多元形态，培育具有文化辨识度和市场影响力的电影院品牌，鼓励电影院充分挖掘空间文化价值，推出主题影厅、电影文化展览，开发具有特色的文创产品、数字藏品及衍生内容，鼓励电影院开展精准化服务和个性化推荐，为影片找到对应客群，为观众找到适配影片。据了解，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电影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的业务指导和行业管理，依法对符合条件的电影院办理相关许可事项予以支持，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提供便利化条件。新华社消息，7月4日17时3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新华社消息，中国第二批埃博拉

0: 抗疫医疗专家组近日抵达刚果首都金沙萨，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刚果卫生部代表卢库·马留斯在机场欢迎专家组到来。马留斯表示，刚中友谊跨越半个多世纪，两国卫生健康领域合作成果尤为突出。高水平的刚中卫生合作切实帮助刚方增强公共卫生能力。当前刚果埃博拉疫情仍较复杂，期待第二批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继续为当地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支持。第二批专家组领队顾志强说，专家组将尽快投入工作，与刚方卫生部门和专业机构密切配合，围绕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病例救治、感染防控和人员培训等方面开展技术交流与支持，为刚果提升疫情防控和救治能力贡献中国力量。据悉，本次出征的中国第二批专家组成员涵盖公共卫生、临床救治、感染防控、实验室检测、流行病学检疫等专业领域。专家组成员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海关总署、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中国疾控中心等，均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新华社消息，世界泳联日前宣布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将首次扩展为三站赛。中国广东肇庆将于11月21日至22日举办最后一站比赛，并决出世界杯男女总冠军。根据世界泳联与中国游泳协会签署的协议，肇庆将继2019年举办高台跳水世界杯后再次承办该项赛事。2026年世界杯首站已在美国劳德代尔堡举行，第二站将在意大利波尔图弗拉维亚举行。世界泳联表示，本届高台跳水世界杯分站赛首次横跨三大洲，并首次设立世界杯总冠军奖杯，根据三站比赛总成绩决出男女总冠军。高台跳水自2013年首次成为世界游泳锦标赛正式比赛项目以来不断发展，并将亮相2027年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刚果媒体三日晚报道，该国中部开塞省一日夜间发生一起沉船事故，造成至少20人死亡，逾100人失踪。报道援引当地官员的话说，搜救人员已找到20具遇难者遗体，另有80人获救。事发时，船上有200多人。报道说，初步调查显示，事故主要原因可能是船只超载，涉事船只涉嫌故意逃避安全检查，以掩盖其超载行为。船只在行至开塞河与桑库鲁河交汇处时，船体不堪重负发生破裂并沉没。目前搜救仍在进行。巴基斯坦官方消息人士四日说，该国西南部俾路支省一个海岸警卫队检查站三日遭到汽车炸弹袭击和武装攻击，造成4名安全人员死亡，16人受伤。该消息人士告诉新华社记者，爆炸彻底摧毁了该检查站，随后潜伏在附近的一伙武装人员向检查站射击后逃离现场。3名海岸警卫队人员和1名陆军士兵在当天袭击中身亡，16名安全人员受伤，部分伤者伤势严重，伤者目前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有消息人士披露，恐怖组织俾路支解放武装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

0: 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刻舟求剑。
1: 古时候，许多人都喜欢在身上佩戴一把宝剑，一则是为了防身，二来也是要显示自己的威武气概。有一天，一个楚国人乘船过江，江很宽，水很深，却不是很宽敞。船上的人很多，大家都互相交谈，以打发这段过江的时光。这个楚国人看到船上很多人身上都带着剑，禁不住得意地解下了他的剑，对大家说：“各位，你们看，我这把宝剑如何？”宝剑出鞘，大家立刻就看出来了，这确实是一把好剑，剑身乌黑发亮，比一般的宝剑略显沉重，剑柄上还有几颗晶莹的宝石，用手一弹剑尖，如钟似磬的声音连绵不断。船上有一位腰中只配着一把短刀的中年人，看模样是一位教头，对这柄剑更是爱不释手，就对那个楚国人说：“也就这把宝剑卖给我如何？”楚国人一口回绝：“此剑得来不易，我怎么会把它卖掉呢？”教头说：“仁兄要多少银子，只管说个数目，兄弟绝不还价。”楚国人有些不高兴了：“此剑是我平生所得之宝物，如同生命一般，请先生不要再提买卖的话。”那个教头只好把剑还给楚国人，走到一边叹气去了。楚国人收剑入鞘，看着众人那羡慕的眼光，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江中哗啦一声，大家回头一看，是一条大鱼从水里跳出来，原来船已经到了中国，水流开始变得湍急，船身也开始有些摇摆。偏偏这时候，又有人大喊：“快来看呐，大鱼！”原来从下游冲上来成千上万条大鱼，翻翻滚滚，逆流而上。大家从这一侧跑到另一侧，争先恐后的观看这个平生少见的奇异景象。楚国人也跟着大家两面跑着看着。就在他弯身看鱼的时候，一不小心，那只沉重的宝剑滑落水中，眨眼的功夫就沉了下去。船上的人都看到了这触目惊心的一幕，不约而同的惊呼起来：“宝剑落水了！”那个丢了宝剑的楚国人却非常镇定，他走到教头面前说：“先生，且借短刀一用。”教头不知他是什么用意，拔出腰间的短刀递给他。只见这个楚国人弯下腰去，用短刀在丢剑的船舷上重重地刻了一道印记，然后把短刀还给教头，自己就安安静静地守着那个印记坐下。众人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都呆呆地望着。船到了江边，船家把船靠了。这个楚国人不慌不忙地脱去衣服，在刻着印记的船舷那里下了水，他在水里摸索了很长时间，最后空着两只手爬上了船。他自言自语地说：“奇怪，明明是从这里掉下去的，怎么就是找不到了？”

0: 小小信箱。这个楚国人为什么在船舷边上刻了一道印记？楚国人为什么在船舷那里没有找到宝剑？这个寓言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聪聪 A B C。
1: 这个楚国人在船舷边上刻了一道印记，是记住剑掉下去的地方，他以为可以从这里把剑找回来。楚国人没有在船舷那儿找到宝剑，是船早已离开了失剑的那个地方。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当事情发生了变化的时候，不能墨守成规，要随着变化而积极采取措施，才不会耽误事情。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阳春白雪，义无反顾。西汉的时候，有一位慈父家，叫司马相如，他自幼好学，会击剑，会抚琴，但他最擅长的还是写诗写赋。他写的《子虚赋》《上林赋》等，都在当时流传一时，是一个满腹诗书的风流才子，因此汉武帝很赏识他，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做官。公元前130年，汉武帝派大臣唐蒙去修治西南夷道，因为唐蒙征用大量民工，又杀了当地部落的首领，引起了当地巴蜀人民的不安，以至于发生了骚乱。汉武帝接到这个消息后，决定让司马相如去责备唐蒙，并让他写一篇文告，以安抚当地的百姓。于是，司马相如写下了《谕巴蜀檄》。在这篇文告里，他说明调集民工、士兵、修筑道路是应该的，但是惊扰了当地父老乡亲，并不是陛下的本意。有人不晓得国家的法令制度，惊恐逃亡是不对的。士兵作战的时候，应该迎着刀剑而上，宁可战死，也不能转过脚跟逃跑。你们也应该从长计议，及国家之难。经过深入的沟通，双方最终化解了矛盾，民心迅速地安定下来。修路工程又顺利地进行了，汉武帝非常高兴，提拔司马相如

做了中郎将。后来人们就用义无反顾这一成语来形容做事情时从道义出发，为了正义的目的而勇往直前，不能犹豫。义是道义的意思，反顾就是向后看。

人杰地灵，这个成语出自唐王勃《滕王阁序》。物华天宝，龙光射。

0: 牛斗之心，人杰地灵，习如下陈三之榻，意味只有杰出的人物才能与美好的江山相称。本处指洪州今南昌这个美好的地方曾有过杰出的人才。说起滕王阁序这篇文章，有个著名的故事。滕王阁位于南昌城，为唐高祖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建，后来阎伯煦继任都督，重修滕王阁，并在此大宴宾客。王勃为去交趾今越南醒闻，正路过这里，也应邀参加，但被安排在不显眼的座位上。阎都督此举本为炫示女婿的才华，已叫他预先写好一篇序文，所以他假意邀人作文时，虽将纸笔放在众人面前，但是大家推来推去，没有一个人动笔。不料推让到王勃面前时，王勃竟将纸笔收下，挥毫即书。阎都督见一个陌生的客人不止谦让，心里不大高兴，走出大厅，嘱咐侍从将王勃写的句子随时抄写给他看。开始时认为王勃所写不出俗套，虽平稳冷切，却无过人之处。不久便开始集结赞赏了：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如下陈三之榻，更使阎都督吃惊。原来王勃在这里用了两个典故，前一个典故是说洪州有奇宝，后一个典故是说此地也有人才。原来东汉时南昌人徐如不愿当官，但与太守陈蕃是好朋友，陈蕃特地设一支榻，专供接待徐如之用。阎都督对王勃的过人才华十分钦佩，再也不让女婿把预先写好的序文拿出来了，而把王勃奉为上宾，亲自陪坐。王勃此文颇为后世传颂，后人评曰：纵使出自从容雕琢，亦不得不叹为神奇，况乃以仓促立就，有属绝无而仅有矣。人杰地灵一语，也有着永久的生命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